0: 打进热线来进行歌曲演唱啊，这个乐器演奏啊，包括这诗歌朗诵，反正各种才艺展示吧。好，按来这一时间来赶紧迎进打进一号线尾号6519这位听众啊。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小凯，上午好，收音前的新老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叫杨国凯，来自于黑龙江省泰来县，今天带来的曲目是等你等了那么久。
0: 好的，杨大哥，那我们调整一下可以开始了。

这时能和你相守，就这样默默看着你，还不是让我不放手。不管未来的路有多久，宁愿这样为你守候，宁愿这样为你守候。想你我想了那么久，春去

就这样默默想着你，就这样把你记心头，天上的。

就这样默默喊着你，就这样在你心头，天上的云南山的在游走，不知何时能和你相守，就这样默默喊

0: 为你守候。演出完毕。
1: 好的，无缝衔接啊。
0: 慢慢来。
1: 好，无庸置疑的啊，这个演技纯欣赏，没评价。
0: 慢慢来。
1: 好的，感谢杨大哥，这个是每周一歌，然后期待您下一周的这个作品。
0: 好嘞，
1: 好嘞，跟您再见，周末愉快，
0: 愉快，
1: 拜拜。来，迎接下一位听众，喂，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小裴老师，你好。
1: 早上好，早上好。
2: 啊，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我今天来一个歌曲的串烧。
1: 这个歌曲
2: 串烧，
1: 儿童歌曲串烧是吧？
2: 对对对。
1: 好，那我们是先来听一听，之后您再介绍介绍啊，都是哪些儿歌？好吧。
2: 好的。
1: 好，
2: 我准备一下啊。
1: 嗯。

0: 拿错口型了。
1: 啊，这是
0: 小，
1: 这是这个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是这个？
0: 对对对。
1: 啊，这还分口琴的调是吧？我们可以，我们稍等一下啊。咕嘎咕嘎。哎呀，
0: 我这是自产的音乐。
1: 自产的音乐，自己这个把旋律谱写出来的哈。
0: 我从新开始哦。
1: 嗯。

0: 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啊，这是一首提前为咱们这六一儿童节的这些过节的小朋友们准备的歌曲串烧是吧？
0: 对，提前准备的。
1: 好，那这给我们介绍介绍，我刚才听到这个里边一共有几首歌呢？
0: 一共三首。
1: 三首歌曲。
0: 数鸭子。还有那个两只老虎。红星闪闪。
1: 红星闪闪，红星闪闪放光芒。这个，然后您都是自己这个根据旋律，然后来谱写的这个、这个属于是乐谱是吧？
0: 不是我谱写，
1: 就是自己根据旋律，
0: 对，
1: 就是咱识谱吗？
0: 我基本不识谱，
1: 基本不识谱嘛，对吧？然后这个自己根据旋律一点点摸索出来的反向，这是属于。
0: 以前我不跟你说过吗？浪的韵。就是朗的韵，
1: 朗的韵，对吧？就是这个反向找这个节奏嘛，其实这个更厉害啊。
0: 哎，它的节奏不一样，你要是节奏不一样，你要吹串烧那就不行了，它听不到
1: 音。那这一开始说这口琴拿错了，这是他还分这音调是吗？
0: 我那个口琴是跟唢呐合奏的，把那个拿起来了
1: 啊，
0: 一看不对劲儿。
1: 它是分不同的音调啊，不同音域是吧？
0: 对对。
1: 哎呀。这是我不懂。
0: 人不一样，你吹他那个两个人听不受听啊。
1: 嗯，有时间跟您请教请教，我也这个演讲就口琴这个。好，哎，非常感谢啊，感谢您带来的这个歌曲的串烧，然后感谢您给孩子们送上的祝福。
0: 也给我后边点赞，也给导播小培你俩都点赞。
1: 好，谢谢。
0: 谢谢，再见。
1: 再见。好，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1-5111 0431-8581-5999全线开通啊。这一时间呢，我们来迎进大金5999尾号是9723的这位听众。喂，你好。Hello。
2: 喂。
1: 哎，你好。
2: 是我吗？
1: 是您，是您。
2: 我是8464。
1: 8464啊，你好，你好。
2: 你好，小裴，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
2: 首先祝你这个大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啊！
1: 谢谢谢谢，哎，我是多希望听到这句话呀！其实我特别喜欢过六一儿童节，喜欢那种氛围啊！好，谢谢谢谢你，
2: 唱一首儿童歌曲连唱。
1: 好，
2: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

池塘边的榕树上，是那在声声的叫着夏天。嗯，忘读了。

的粉笔还在拼命记着他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着游戏的童年。

啊，跳啊跳啊跳啊，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和我们在一起过呀过呀，快乐的节日。

0: 荡，闪闪的红星穿万代，跟着毛主席跟着党，闪闪的红星穿万代。唱完了，没唱好。
1: 好的，哎呀，你不说我都没听出来，这一下给我勾到这个儿时的这个回忆里了，这些歌曲。嗯，反正我的小时候也经常能听到这些啊，而且我们那个有时候就是那个有一部分歌曲会拿当班歌唱，老师带着我们孩子们啊，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那种感觉。好的，也谢谢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祝福啊，提前祝孩子们也是六一儿童节快乐啊，给我也捎带进去了，明天我也陪孩子找个孩子领他们出去玩凑个热闹。喂。这咋掉线了，这我在这说半天整的我怪尴尬的啊。哎呀不是啊，快大王子看看我这电话啊，掉线了。好，来迎接下一位听众啊。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小裴。
1: 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我姓高。
1: 哎你好你好。
2: 今天我用鼻子吹一曲《洪湖水浪打浪》。
1: 洪湖水浪打浪，那个这个我听您这个，应该管您叫高大爷了是吧？您今年这个年龄方便透露吗？
2: 80岁。
1: 80岁了，80岁。
2: 我以前来过，就是很早以前，10月份吧，那时候去年十月份。
1: 那一杆给我周去年去了，你这呀？
2: 那你看看。那这一段好长时间没参与了，我为了林先生刚才那个
1: 啊
2: 儿歌连奏，办那个啥啊，点赞啊！
1: 好，好，好，来，我们呢今天来听一听这个时隔我看快六个月，就8个月的这个作品，好不好？
2: 我今天吹一曲《洪湖水浪打浪》，开始啊！
1: 好好。

0: 很幸福。
1: 好的，好的。感谢您啊，感谢您这个高老爷子哎给我们带来的这首笛子的演奏啊，就刚开始一听的时候那种哪有感觉，就是在夜西湖那种竹排上啊，是一个神秘的剑客啊，抱个膀往那一站啊，这种武侠的感觉。
0: 你看这个，你看能有想象力，你想象力也挺丰富啊。
1: 必须的呀，这想象力您带给我的呀，这都得是你们这个这些作品给我带出这个现实的这种场景啊。
0: 其实我也是以唱见长，但是吧，现在这个我们那有睡觉的时候，这些阶段，这礼拜日还是休息那个睡早觉，所以就不能放声唱。我其实
1: 也
0: 是笛子啊，我也是什么唱歌呀、笛子、葫芦丝啊，要是那个八胡啥的。就玩这些说笑话，就玩这些东西。
1: 林叔的这个唢呐都得是这个赶节目马上要完事最后进来了才能整上这唢呐，要不然都整不了，说太早扰民。好，
0: 老林好吹唢呐。
1: 对，哎，然后这个咱现在节目也就他只有他一个这么一位啊，这个能吹唢呐的。
0: 那陪着金鱼到这，下回再说。
1: 好嘞，好嘞，感谢您，期待您下次再来啊，别一下就整明年去了。
0: 好了好了，再见。
1: 哎，常来啊，再见。
0: 哎，好嘞。
1: 好，先让听众稍微等一下啊，咱先发个福利，这太专注的欣赏大家的作品了，这福利都忘发了啊。来吧，大王子，咱发一个福利，先看这个，给大家推荐一个呢，这个特别好的政策啊，全国爱眼护眼日就要到了，咱们国家倡导重点保护老年人的这个中老年人的眼健康嘛，所以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有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看手机眼睛发干发涩，还是眼睛发雾的啊，还有三五米远看不清人的，出门见光见风干涩流泪的，都可以来试一试咱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一个电话啊就能多领78元的中老年眼贴，手速够快，这个咱领爱眼日专属礼包，那好视力26年护眼大牌子了啊，这个品质没得说，还跟中国航天啊都有合作，而且效果品质都相当靠谱。而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还是专门申请的爆款中老年眼贴，它通过眼周的这个穴位啊，帮您全方位的调理改善眼睛，吸收更快，效果更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就更清晰亮堂了。想感受效果的，您记好电话400-609-2166啊，这个今天呢啊，这个只要您能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609-2166，哎，最后呢还有这个惊喜福利，除了我们说的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的啊，还有这个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瓶一大瓶的蓝莓护眼叶黄素，10分钟之内拨打人人有份，400-609-2166，400-609-2166。哎，同时这个还有一个啊，咱就一起给大家发去啊，要不然这个时间还不够啊。同时还给大家说一个什么事儿呢，这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啊，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为啥影响呢？你看你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啊，也会影响爱美的朋友，咱们这个夏天就穿不了短裤了啊。那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听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啊，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是静脉曲张的这个治疗的高发期，也是最佳的治疗期，因为这个夏天气温比较高，血管扩张呢这个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也更好更彻底。那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只需10元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的这些患者朋友们，您注意听了啊。这个今天呢报名啊，还能参加什么呢？就是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测等近1000元的组合费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 那么还有一个额外福利，每天前五名的幸运听众可以申请500到1000元的啥呢？这个治疗救助啊，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这里想唱就唱，
1: 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
0: 这里是音乐爱好者的聚集地，无需顾虑，释放你的音乐梦想。这里是社区好声音。

0: 好，来这个久等了，赶紧来迎接。打进5111尾号是看不见了啊。喂，你好，久等了。
1: 主播你好。
0: 你好，久等了，久等了。
1: 哎。
0: 哎。这个怎么今天？
1: 我姓傅。今天唱一首《情深似海》。
0: 好的，请开始您的这个演唱。
1: 好的，谢谢。你怎么就不能明白我对你情深似海，除了你我谁都不爱，今生来世不分开，春暖花又开，冬去春又来，除了你我谁都不爱，今生来世不分开，难道说你还不明白我对你情深似海，除了你我谁都不爱，今生来世不分开，春暖花又开，冬去春又来，除了你我谁都不爱，今生来世不分开，你怎么就不能明白我对你情深似海，除了你我谁都不爱，今生来世不分开，春暖花又开，冬去春又来，除了你我谁都不爱，今生来世不分开。

0: 难道说你还不明白，我对你情深似海，除了你我谁都不爱，今生来世不分开，春暖花又开，冬季春又来，除了你我谁都不爱，今生来世不分开，除了你我谁都不爱，今生来世不分开。完事儿，主播。
1: 哎呀，咱是听着了东北独有的这个，除了你我谁都不爱，独有的发音标准啊。
0: 对了，我是东北的。对，
1: 这个这确实是啊，这个别有一番风味的感觉啊。好啊，喂，这个好，久等了，这个看等候时间比较长了，再多说两句了不？
0: 没事。啊？
1: 我说再多说两句了不？行，有没有什么想表达的？
0: 没有啥想表达，就到岁数了，就是没有啥。这事儿，就是想参加娱乐娱乐，
1: 哎、娱乐娱乐是不是？那你看你我，
0: 哎，对，
1: 表达祝咱节目越来越好就完了呗，哎，
0: 哎，对的，越办越好，主播。
1: 好嘞，感谢您啊，多来参加，多来玩，好，
0: 好
1: 吧？
0: 好的，谢谢。
1: 嗯，再见。
0: 再见。
1: 多开朗啊，这个。常来啊，这咱这节目啊，说句好声音就是为了大家在这儿能有一个平台，哎，才艺展示啊，娱乐娱乐啊，这个给你们的声音传到更多的地方去啊。来吧，来迎进下一位。这真的，我现在上节目我没有时间多唠嗑多跟大家说话，这电话太多了。喂，你好。
2: 喂，小皮老师你好。皮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早上好。
2: 早上好，早上好。
1: 嗯，这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才艺展示呢？
2: 我是给大家主题演奏一首《不畏战虎》。
1: 竹笛是吧？
2: 对。
1: 叫什么名字？那个这个作品？
2: 不畏战虎。
1: 好，我没听过啊，这真没听过。
2: 曲调也是这上面的。
1: 嗯，好，那我们来欣赏欣赏，好吧？
2: 好嘞。
1: 嗯。

0: 好嘞，好嘞，非常感谢啊！哎，不知道为啥，我这个一般啊，我在早上参加咱节目的时候都挺精神的，但是您这个节目给我听的，就内心就静谧下来了，刚才有点犯困了，听舒服了。对，他这个，您说，您说。
1: 我感谢徐老师对我的群体啊。
0: 哎呀，这个感谢你们呐，能带来这么多好的这个作品跟大家分享啊，大家一起陶冶情操啊。我这就在这块嘚的，我这是外行啊，这是纯嘚的啊。好。
1: 啊，不，你这个节目办得很好，给我们带来了快乐。
0: 好，咱就不商业互吹了，好吧。
1: 好嘞，
0: 好嘞，多来咱节目啊，多来参加，多来带来一些更多的作品。
1: 感谢小胡老师啊。
0: 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啊，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1-5199，0431-8581-5999。然后这个感谢啊，微信视频号忽然开朗这位朋友帮忙点的这个赞啊，谢谢您的支持。然后这个我看一看啊，刚才有一位朋友点歌是哪位？没太看清，屏幕被刷掉了。好，这儿有一个啊，咱们这个小听众啊，大萌子帮忙点一首陈粒的《小半》，然后一会儿给您播放。咱先可那个，咱们电热线为主啊。啊，这豁然开朗这位朋友，您想点播哪一首歌曲？再重新留言，我帮您找一找。来迎接打进5999这位听众啊，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小陈老师，上午好。
0: 啊，你好，你
2: 好，
0: 你好，你好，
2: 我们大家好，
0: 挺好，你好。
2: 这个，我给前面所有的表演者点赞啊。
0: 好的，谢谢您。
2: 刚才吹这个，吹的是灰山湖，这是铁道游击队里的一个插手，吹的不错。
0: 嗯。有功底。
2: 我今天唱的是也是一个电影插曲，就是啥忘了，就是谁不说俺家乡好。
0: 嗯，
2: 开始唱啊。
0: 好。

岁多穿解放军后嘚儿呀嘚儿哟，雨水难安分一家人，绿油油的

生活千年万年长，爱随波说家乡好，嘚呀。

0: 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您。那这我刚才这个收到提示啊，他这个咱大萌子说后边好多热线，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好吧？
0: 再见。
1: 好，来迎接下一位听众。喂，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啊，主持人，上午好。
1: 上午好。
2: 我今天给我搭档唱一首《九月九的九》。
1: 哦，还有搭档是吧？那好。
2: 嗯。
1: 嗯，那请开始二位的这个。
2: 啊，开始。
3: 那是九月九，重阳节，难聚首。思乡的儿女们漂流在外头，
4: 就是

家中才有自由，才有九月九。

0: 走走走啊走，走到九月九，家中才有自由，才有九月九。哦哦，
1: 谢谢。
2: 好，谢谢。
3: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啊！这个期待您俩下次的这个作品啊，这一次不太默契，是不是？
1: 嗯，是。
3: 没事，紧张了，没事，没事啊！下次咱们能够来带来更好的作品，好不好？

0: 好，来迎进咱们下一位听众啊。喂，您好，电话您接通了。
1: 哎，小奎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嗯嗯，我是哈尔滨听众啊。
0: 哎呀，这个你好你好。哎，咱们
1: 王先生。
0: 哎，你好王先生，
1: 今
0: 天带来什么歌曲？
1: 我今天用口琴吹一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0: 哦，口琴是吧？好。
1: 嗯
0: 嗯，
1: 好，声音行吗？
0: 可以可以，没问题。
1: 可以啊，那我就开始了啊。

0: 手机倒了是吧？
1: 手机掉了。
0: 哎，
1: 行了，就吹到这儿吧。
0: 哎呀，
1: 手机掉了。
0: 好，这个不影响啊。好，能听出来啊，还是有功底的哈。
1: 他这个一震动吧，就掉下去了。
0: 哎，这个就注意，还是注意这个咱们手机的安全啊。
1: 没事。
0: 好，
1: 行了，今天吹到这儿吧。
0: 行，期待你下次再带来这个作品，好不好？把手机固定好了，下次。
1: 好的。
0: 哎，
1: 好的，哎，再见，
0: 再见。这没听够啊，期待啊，期待咱们这位哈尔滨的先生啊，下次来参加咱节目来吧，大。

0: 帮咱发福利吧，这个关注一些时间啊，还是先发一些福利，再接通听友朋友的热线吧。看一看啊，这今天有啥福利呢？翻一翻看一看。年纪大了之后呢，双脚容易发生变化，脚掌变宽，脚背变高啊，不少人会出现这拇指外翻啊，脚骨变形啊，挑选鞋子格外犯难。这实体店买鞋尺码看着合适，穿上却勒脚啊，压脚背，老是布鞋没有支撑，走路呢这个脚底酸痛，普通这个跑鞋厚重挤脚，根本穿的不自在。那为了中老年朋友打造的这个加宽健步鞋呀，这个完美就适配了各种脚型，脚宽呢，脚胖啊，脚背高啊，都能轻松驾驭。鞋面采用高弹飞织面料啊，弹力十足，伸缩自如啊，穿这个拖简单一脚蹬，不挤脚不磨脚，上脚宽松自在，走路轻松又漫长又省心，这个整鞋布满细密网眼，透气效果出众，夏日啊走路双脚不闷汗啊，这个湿气热气快速散出，全天穿着干爽清爽舒服，有效减少汗脚异味问题。而且呢这个内里啊搭配了艾草抑菌鞋垫，除湿止痒吸汗除味，呵护双脚健康，汗脚多也不用这个汗脚多去了啊，咱脚汗多的也不用担心尴尬，因为这个鞋底采用优质 EVA 啊材质啊，这个软弹啊，软硬适中，自带啊这个减震的这个缓压的效果，走在路面上这个冲击力啊就会被你缓掉啊，这很多所以呢这个会有良好的保护膝盖与脚踝，长时间遛弯买菜散步都不会觉得啊脚酸累啊。而且这款健步鞋呢是22年国货老品牌，上过央视推荐，线下2000多家实体店，品质值得信赖。这今天为啥拿到这儿卖呢？就是因为门店日常售价200多块啊，今天呢这个厂家直销省去中间商，专属福利，一双仅需149元啊，老两口搭配两双才需要298元，性价比超高啊。而款式颜色简单大气，男款黑色卡其色啊，黑色沉稳耐脏日常搭配啊，女款米色浅紫色，这个温柔洋气啊，尽显气色。尺码规格齐全，女款35到40，男款38到44，日常正码呢选购即可。这个脚型偏宽偏高，建议拍大一码的啊，这个穿着呢这会更加舒服啊，舒适宽松。不少长辈留言咨询，脚背高脚型变形，这个脚部娇嫩怕磨脚，日常出门散步的朋友都能放心入。宽松鞋啊，设计非常贴合中老年的脚型啊，这个软底不硬不硌脚，防滑稳固，实用性拉满，满足日常所有出行需求。店铺支持7天无理由退款，不满意随时可退啊，无忧退换啊，不用担心了。想要这么一双舒服的鞋，赶紧拨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进行订购吧。好，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小鹏，上午好，周末快乐，
0: 周末快乐。
1: 我今天跟我的搭档贺哥严红，唱一首《我唱战歌献祖国》。
0: 好，
1: 把这首歌献给现在养病当中的郭庆金老弟。祝他早日康复，身体健壮的像老牛一样，
0: 像老牛一样。好。那请开始二位的这个演唱。
2: 好，小飞老师好。下面我们开始啊。地上最有多点赞。

0: 半春雪，醉梦花间哪里有你有我，
1: 醉梦花间哪里有你
0: 有你
1: 有我。谢谢小飞老师。
2: 哦，谢谢谢谢啊，非常默契的配合。
3: 人火种。
2: 然后这个刚才听说这个您是你们的朋友是吧？哎，
0: 对，
2: 也祝他早日康复，好不好？
0: 哎，好，谢谢谢谢小飞。
2: 好的好的，二位啊，非常感谢带这么好听的歌曲。那节目时间有限了，就不跟二位多说了。
1: 好的
0: 好的好的，
2: 好嘞
0: 再见
2: 好嘞，再见再见，常来啊。
1: 好，再见。
2: 嗯。就喜欢这个组合的这个歌曲啊，真的就是不是不是说不喜欢独奏啊，组合的歌曲哎也就怎么讲呢，就别有一番风味嘛，是不是要换换口味嘛，总。那我们来今天的最后一个口播啊，口播完之后呢，咱的好声音到今天为止啊，这周就结束了，再见就下周了。下面呢说一个特别好的这个政策，全国爱眼慧眼日到了嘛，咱们那个400-609-2166 400-609-2166，因为这国家呀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看会手机眼睛就干涩呀发雾啊，还是三五明远看不清人的，都可以来试一试咱这好视力的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属于爆款，而且跟中国航天呢都有合作，品质效果都相当靠谱啊！今天给到大家呢，还是专门申请的爆款中老年眼贴，通过眼周穴位帮您啊，这个快速改变眼周眼底，贴完之后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格外清晰明亮。想感受效果的，记好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今天可能要打两遍啊，因为全国爱眼日。活动特别划算啊，这个所有人都在抢啊，但是为啥抢呢？因为十分钟之内能拨打进热线的，不光我们说的78元的蒸汽眼贴多送给您，额外还有豪华声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瓶啊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啊，十分钟之内人人都有份儿。400-609-2166 400-609-2166。那以上呢就是咱今天的社区好声音的节目啊，就全部的不能叫内容吧啊，就完事了啊。那个下周同一时间吧啊，社区好声音想唱就唱全民 K 歌啊，音乐爱好者的殿堂，歌曲演唱、诗歌朗诵、乐器演奏都可以来参加咱们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拜拜各位。
4: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好的，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白城西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中西部-32到-35摄氏度，其他地区-28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白城-14摄氏度左右，其他-15到-19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中西部地区有5到6级西南风，转3到4级偏西风，瞬间风力可达7到9级。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节目。

好的，接下来呢报一个电话啊，大家赶快记一下，号码是400-609-2166 400-609-2166。全国爱眼日啊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保护咱中老年的眼健康问题，所以啊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呢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啊，不管您是这看手机啊看电视看一会儿眼睛发干发涩的，还是这个眼睛发昏发雾的，还有就是出门见光见风迎风淌眼泪的啊，那甚至呢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又难受又影响生活，您都可以拨打400-609-2166，一个电话呀就能多领78元的中老年眼贴，手速快还能领爱眼日专属好礼。这个好视力呢可是26年护眼大牌子了，跟咱中国航天还有合作，效果品质都相当靠谱，而且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还是我们专门申请的爆款中老年眼贴，它呀通过眼周穴位帮您全方位调理改善眼睛吸收更快效果更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您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想感受眼贴效果的记好电话400-609-2166。今天呢您可能至少得打2遍啊，因为全国爱眼日活动特别划算啊，不光呢是给您78元的中老年眼贴，如果您能在10分钟之内拨打进热线400-609-2166，额外还加赠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还有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平时卖200多呢啊，10分钟之内人人都有份儿，号码400-609-2166，400-609-2166。

好的，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啊！这春夏之意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也严重影响大家身心健康。你看，您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呀，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您不敢穿这个短裙短裤，是不是非常苦恼啊？那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您注意听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这个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啊，这个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这春夏季啊是治疗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这因为呢夏天气温比较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所以治疗的效果会更好更彻底啊。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啊，听着很贵，但您不要着急。拿这说来了是不是，现在仅需10元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闭塞症啊，还有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这些患者们即可参加。且啊，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啊，这个打了多少折啊，我数学不好算不明白啊。那活动日期呢，即日起是本月底，那么每天还有额外福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均可申请治疗减免500到1000元的救助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0: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
2: 他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的表演呢？孩子们又会展现怎样的才艺呢？我们的第一位小嘉宾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嘉宾区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第一位表演嘉宾为我们带来的作品。
3: 在那遥远的天际，藏着一个璀璨的梦想，它如星星般熠熠闪光，为我们指引前行的方向。梦想似一朵娇俏小花，在心田悄悄绽放，五彩花瓣，千舞飞扬，芬芳四溢，令人心醉神往。欲求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站在知识的峰巅，眺望那远方的梦想若隐若现，努力学习，天天向上，为了梦想勇敢地冲锋向前。梦想如一只灵动小鸟，在广阔蓝天下自由翱翔。它张开有力的翅膀，穿过白云，追逐那灿烂阳光。我们奔跑在嫩绿的草地上，追逐着梦想的小鸟，不惧困难，不畏阻挡，向着目标奋力展翅高翔。梦想像一艘勇敢的小船，在浩瀚大海上坚定远航。它扬起高高的风帆，乘风破浪，驶向那神秘远方。我们扬起希望的风帆，驾驶着梦想的小船，不怕风雨，无惧海浪，勇敢地探索未知的海洋宝藏。

0: 像是一道绚丽的彩虹，在雨后的天空绚烂绽放，七种迷人色彩交相辉映，编织着美轮美奂的未来景象。我们仰望着天空中的彩虹，心中满是对梦想的憧憬希望，努力奋斗，永不言弃，让梦想之花璀璨盛开，芬芳满江。让我们张开梦想的翅膀，在蓝天中自在翱翔，飞向那。
1: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
2: 欢迎各位的如约守候，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的
3: 为梦想发声。
2: 大家好，我是林一。
3: 大家好，我是石薇。
2: 那今天呢，几位漂亮的小可爱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看着他们穿着漂亮的裙子，画着精致的妆容，我们也感到了一股秋天的气息扑面而来。金橙橙黄灿灿，真的是收获的季节了。
3: 是的，虽然今天外面的天气有那么一点点冷，但是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也非常的火热，相信我们大家迫不及待的想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五位非常可爱帅气漂亮的小嘉宾。
2: 好，那我们就首先有请一号小选手王鹤轩的出场。哪位是王鹤轩？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台前。哎呀，来，请我们的小轩轩自我介绍一下吧。轩轩，你今年多大啦？哎，拿着话筒大一点声，看看我们的麦克风在哪里，找到我们的麦克，然后轩轩就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啦。
3: 你好，你几岁啦？
4: 我五岁了。
2: 你五岁啦？那你是一名幼儿园的小朋友吗？
3: 是上幼儿园的吗？还是已经上学前班了呀？
4: 上学前班了。
3: 啊，
2: 那你在学前班里高兴吗？
3: 你在上学前班的这个过程当中，林老师问你啊，你开不开心？
4: 开心。
3: 那在学前班当中，你有没有好朋友啊？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最好的朋友他叫什么名字？是男孩还是女孩？
4: 女孩。
3: 那他叫什么呀？
4: 马一诺。
3: 马一诺，他长得好看吗？
4: 好看。
3: 哎，那你看你长得这么好看，大大的眼睛，白白的皮肤，你觉得你好看还是马一诺好看？谁好看？
2: 还没有这么比较过是吧？
3: 有点不好意思说。
2: 那轩轩，那你说说你的梦想是什么呀？长大之后想当一名什么呀？
4: 警察。
2: 哦，好，那家里有警察吗？
4: 没有。
2: 没有啊，那就希望我们成为家里的第一个警察，然后呢来保护我们的人民群众的安全，好吧？哎，穿上帅帅的警服，飒飒的轩轩今天呢要带给我们的作品是
3: 我画祖国。

曲，调好色彩，染好香墨。你问我画什么，告诉你，我画祖国。我是祖国的孩子，祖国这么伟大，这么美丽。

0: 的形象捕捉。我画的祖国是一朵鲜花，只有鲜花才是世界上最美的春色。我画的祖国是一枚新芽，只有新芽才能想。
1: 萱萱是忘词儿了吗？哎，我觉得啊，对于一个5岁的孩子来讲，真的表演这么3分多钟的节目，有一些难为他了。他能够把所有的这个词语能够记在心里，这就是一个勇敢的一步。那么相信我们的萱萱以后一定会把作品表现得更加丰富，更加的饱满，更加的充满感情的色彩，是吗，萱萱？
2: 是不是啊？
1: 想不想以后再次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再一次的向自己挑战，想吗？
0: 想。
1: 好，
2: 好，继续加油。
1: 我们接下来呢，请萱萱平静一下，一会儿呢，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们再请萱萱把我们的作品重新的想一想，好好的记一记，然后再呈现出来，好吗？
0: 好
1: 的，那我们
2: 其实他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孩子了啊。那在他表演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听到了嗓子是有一些沙哑的，而且在和我们对话当中会有一些痰的感觉，但是他依然能够站在这儿，依然能够直播，依然能够表现这个作品，我们给他点一个大大的赞。非常棒的娃娃。
1: 要是很多其他同龄的孩子遇到这样的陌生的环境，应该是放声大哭了，对不
2: 对？
1: 对，
2: 所以你今天表现很好。
1: 对，萱萱还是很坦然自若的啊。好，我们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今天2号小选手的出场，他的名字叫姚瑞涵，是吗？来，姚瑞涵，不用点头了，你可以
2: 来到这里，
1: 大方的走到我们的台前，开始你的表演和介绍了，好吗？我们漂亮的小公主姚瑞涵，请来到我们的话筒前，来，来，对着我们的这个话筒，对着我们的镜头。哎呀，姚瑞涵，你今天这妆画的好漂亮啊！是谁给你画的妆啊？你能告诉我们吗？是谁画的妆啊？
0: 阿姨。
1: 哎呦，专门请我们的化妆师给化的妆。哎呦，真漂亮，是吧？
2: 对呀，多重视啊。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也应该给他的家长啊，尤其是他的妈妈，给他点个赞。他非常支持孩子，同时呢，在孩子每一次的活动当中，你看这么有仪式感，多好呀。
1: 没错，大家呢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搜索吉林之声来观看我们的现场直播，会看到漂亮的小涵涵穿着粉色的纱裙，戴着银色的王冠，哎，在这里给我们要开始表演了。
2: 是。
1: 那我想知道一下，你今年多大啦？
0: 7岁。
1: 上小学1年级还是2年级呀？
0: 1年级
1: 呀。哦，那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0: 想成为一名医生。
1: 是吗？那你平时生病的时候去医院看病，你怕医生吗？不怕呀。
2: 你觉得他们温柔吗？
1: 那打针的时候你会哭吗？也不会呀。你真是一个勇敢的孩子。好了，那我相信我们的姚瑞涵今天的表演也会很棒的。他带给我们的表演作品是
3: 七缕长征。
2: 好，准备。
0: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姚瑞涵，今年7岁了，我来自木子演说口才艺术中心。我的梦想是长大成为一名优秀的电视台主持人。今天我表演的题目是七缕长征，直播马上就要开始了，期待我的精彩表现。七律长征，唐诗宋词，博大精深。欢迎走进古韵之声，我是主持人姚瑞涵。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毛泽东的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岭逶迤。

0: 乘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行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这是一首继两万五千里长征这一震惊全球历史事件的革命史诗，它不仅以精炼之笔高度地概括了红军夺冠杀敌的战斗历程，而且用革命的激情、艺术的形象地表达了红军战士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大无畏气概、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七律长征境界浩大，气象阔远，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首不可多得的各用重大历史事件的史诗。谢谢大家。
1: 哎呀，真棒，
2: 好厉害，
1: 这绝对是一个属于舞台的孩子啊，拿起麦克风跟在台下的他简直是判若两人。当他气气诺诺地走上台前的时候，我还在想如果他不说话怎么办啊，如果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出现障碍怎么办啊，但是没有想到啊，你看他进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是那样的镇定，哎，那样的落落大方。
2: 是的，而且把整个作品的这个表现力啊也真的是非常棒，比如说那种层次啊，那种强弱呀，那种快慢呀等等各个方面的结合，让我们感觉到这个作品大气磅礴，可见老师平时也非常的用心啊。
1: 对呀，你看，而且呢不仅有这个讲解的一个过程，还有一个像小主持人一个主持的过程。
2: 对对对，
1: 所以对于一个一年级的小孩子在不同的角色当中的这种转换也真的挺难的啊。
2: 对，
1: 但是呢我们勇闯难关，你今天胜利了。
2: 是，你今天非常非常棒啊。好，那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我们这五个小嘉宾当中的唯一一个男孩。听说你的小名叫淘淘是吗？来吧，来到这边
1: 蹦蹦跳跳的走上来吧，没有关系的，不要害怕，你是个小男子汉，快来。哎，你看我们的这个小妹妹也在欢迎着你，戴上耳麦，拿起话筒，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段明熙啊。哎，段明熙别看只有6岁半，但是啊他参加过多种多样的比赛。他曾获得第11届花样少年语言艺术展演吉林省学龄前组金奖，搜星中国中华朗读者第21届青少年艺术风采电视展播活动吉林省语言类幼儿组金奖。
2: 对，同时还获得了湘新幼儿园故事大赛的1等奖，可见啊你得的奖都是金奖以上。
1: 哎，那好，来热心，你如果向大家介绍你自己的话，你会怎么样的向别人介绍呢？是不是得先问好啊？
2: 来说一个你的自我介绍。
0: 大家好，我叫段明熙，我今年6岁8了，我的爱好是朗诵晨读，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科学家。
2: 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喜欢干嘛？小男孩有的喜欢踢足球啊，打篮球啊，你有没有喜欢的这个体育方面的项目呢？
1: 我觉得他能跑步，你跑得快不快？
2: 快不快？
0: 我喜欢读书。
2: 哦，人家喜欢读书。
1: 那为什么还叫淘淘呢？以为是因为你特别的淘气，特别的活泼，所以取名叫淘淘的呢？
0: 不是的。
1: 不是的呀。那你喜欢淘淘这个小名吗？
0: 可是我看书是为了学习
2: 啊。你一定是你们班的这个小学霸，学习永远是前几名，对不对？
0: 我每天早上都读。
1: 哎呦，你好厉害呀。哎，我想知道一下，你家里有南方人吗？
0: 我家里爸爸爷爷是我的是男生，剩下的都是女生。
1: 我说的不是男生和女生，是南方和北方，知道吧？你看像我们东北就叫北方，那像在武汉、湖北、湖南、贵州那边就叫南方，有这样的南。

0: 南方人吗？有啊，谁是啊？
1: 嗯，不知道，
0: 不知道。他的这个语调哈，就让我想起了在南昌上大学的我女儿
2: 啊，
0: 回来的时候就也是这样的，会绕一下来说话啊。
2: 对，就好像我们说话当中给他放了好多个弧度啊，让那个调值和我们东北截然不同。
0: 对呀，你看我有的时候读啊，啊，是不是？哎，
2: 有没有发现他特别可爱？尤其他笑起来特别特别的帅气啊！不要皱眉毛，紧锁的眉毛给他打开，准备你的作品了。
0: 对，笑起来的你，相信会更可爱。来，
1: 我最喜欢的是就是买玩具。
2: 哎呦，原来是买玩具呀！
0: 今天好好表现，爸爸妈妈听高兴了，一定会再领你去对面的商场买玩具，好不好？
1: 不是的，
0: 那上哪买啊？
2: 上哪啊？
1: 不是这样的，是爸爸妈妈有的时候不给我买。
2: 这回所有的此时此刻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都听到了，你表演完毕之后，我们两个保证爸爸妈妈一定给你买，行不行？
1: 可是他等我下个月再买。
0: 延迟满足是不是？好，那就这样，那我们就等。
1: 我在家里还爱看电视。
0: 哦，又爱看书又爱看电视。
1: 我在姥姥家总看电视。
0: 那眼睛怎么办啊？眼睛现在有没有戴上小眼镜啊？
1: 没有
0: 没有、啊、
1: 我还能看清东西。
0: 哎呦，那要看不见了就太糟糕了。所以呀、
1: 我还能看清、
2: 哎呦，那你很棒啊，
0: 好好保护好我们的眼睛，尤其是在使用电子产品的过程当中，哎，看20分钟玩20分钟之后就要去看一看远方，或者呢是转换一下做一做其他的事情，好吧？
1: 我看完就自己关了、
2: 哎呦、那你还蛮乖的，那接下来就欣赏你的作品吧，
0: 中国少年。

我们出生在中国的大地，我们是黑头发黄皮肤的儿郎，我们的母亲是九曲十八弯的黄河，我们的父亲是奔腾不息的长江，我们是东方出生的朝阳，我们是国家未来的脊梁，我们肩负华夏崛起的重任，我们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我们勤劳善良是祖先树立的榜样，顽强勇敢是民族的气节无上荣光，我们用微笑对待朋友，我们用猎枪对付豺狼，我们

0: 怎么样呢？好好的回想一下，进入到那个作品的情境当中，我们……
1: 我忘了。
0: 能想起来吗？
2: 真是无比的可爱。
1: 我想不起来。
0: 哎呦，
2: 没关系啊，你前半部分已经表现得非常好了，也让我们看到了你的实力和你的能力。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给自己留一点小遗憾，相信呢，一次比赛，一次展现，会一次比一次更好。
2: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我们的四号小嘉宾了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小女生尹诺，有请。
0: 哎呦，这是盛装出席的一个小姑娘啊，
2: 小公主，
0: 应该呢也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小选手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啊。那我想知道一下，尹诺当小姐姐能不能给弟弟妹妹们做出一个榜样呢？
3: 能
0: 啊。哎，你学习语言有多长时间了？
3: 两年，
0: 你觉得你前后对比变化大吗？
2: 把话筒再近一点。
3: 还行，没那么大。
0: 没那么大，那为什么不好好练功呢？为什么不好好的精进自己呢？
2: 是因为现在功课忙了吗？
3: 不是。
2: 不是啊，那你就要每天抽出一

0: 些时间了啊，像现在你们的稿件也不那么多，也不那么长，是不是？你就要每天至少练习5到10分钟，让自己嘴巴都打开，然后每天去练习。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发现啊，现在你语言老师教你的这些稿件，对于你初中的历史啊、政治啊等等学科都有好处。那个时候，你就会感谢你的语言老师，在这个年龄段，在小学这个阶段，教了你那么多有用的。
1: 对，真正的带着自己最真挚的情感走进每一个作品当中，
0: 嗯，
1: 和每一个文字去做好朋友，这个时候啊，你就一定会发现一个全新的自己了。好，那今天你带给我们的作品是什么呀？
2: 秋天的祖国。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是体现了丰收的季节，我们的那种喜悦吗？
2: 不是，
1: 是美丽。
0: 如果让你总结一下呢，你总结一下这个作品他想要给我们表达的，想让我们听众和观众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景象，让你用两个词语去形容的话，首先形容色彩，你会怎么形容？
2: 五彩缤纷
0: 啊，五彩缤纷啊。那如果让你再去形容一下秋天的收获呢？想一想你的作品当中有没有关于收获的词语。
1: 这样我们还是让他用作品来说话，
0: 好，
1: 用作品来给我们展示我们秋天的祖国。
2: 这是我从未见过的祖国，在十月一片伟大的金黄里，大地正迎来76载人间喜色。这也是我从未见过的祖国，在驰骋远方的梦里，我欲抵达巍巍祁连与太行，4-5千年的风雨飘摇，望800里秦川如画，当是秋色纵横，一条天路就沉睡在茫茫岁月之深。从残阳塞北行至烟雨江南，踏足秋醉山河，领略长风古意，每一寸热土都连根在历史的痛处。这一次走进了粮食的故乡，这一次我们见证了红旗下才是最美的祖国。谢谢大家。
0: 好短呀，我还没听够呢。
1: 我也是啊。哎，那我们以后呢可以尝试着去挑战更长的更丰富的作品，好吗？
2: 好。
1: 好，哎，那接下来啊，我们另外一个小选手名字跟你很像哦，他的名字叫尹什么，叫尹
0: 妹妹叫什么？
1: 尹涵。好，有请我们的小妹妹出场。哎呦，你看啊，一个4年级，一个2年级，一个穿着粉色的亮片裙，一个穿着蓝色的亮片裙。但是你觉得你和姐姐相比，你们俩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3: 他的学习比我好很多。
1: 是啊，但是你比他开朗很多，是不是？
0: 姐姐是你的榜样吗？
3: 是。
0: 除了学习之外，你觉得姐姐还有哪些优点？先总结一下。
3: 嗯，
0: 学习好。然后呢？对你好不好？
3: 挺好的。
0: 姐姐会收拾你不？
3: 那有时候会。
1: 哎，姐姐是不是文静而优雅的？
0: 文静吗？姐姐
3: 有时候文静。
0: 有的时候老厉害了。
1: 那你是不是活泼开朗的？
3: 那是。
1: 那是我们的小开心果啊。今天呢也会带给我们一个非常好听的作品，名字叫万江。哎，那在呈现作品之前，我想问问你有梦想吗？
3: 我有。
1: 什么呀？你的梦想是什么？
3: 我长大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
1: 啊，你看，不仅要是成为一名医生，还得是优秀的。
0: 对，关键词优秀。
1: 那我们就也祝愿尹涵干啥像啥。那接下来就把我们的这个作品《万江》给它完美的呈现好，好不好？好，
0: 加油！
1: 好，准备开始你的表演。
2: 万江，我从小听着革命的故事成长，穿过硝烟，我看见红旗在飘扬，
3: 你的形象就矗立在我的心上，那伟大的精神流进我的胸膛。你听那声响彻云霄，他们说无论是谁，只要敢瞒我国家，灭我种族，我就跟他们血战到底，血战到底。

0: 城石油之父公众号。
1: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2: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1: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3: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4: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大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市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18度。
1: 世上有这样一部法典，关心你人生路上的每一步，从出生前到身故后的权利保护，大到国家所有权、土地制度，小到婚姻家事纠纷、邻里矛盾，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它的身影。从法到典，开启民事权利保护新时代，让法律融入到普通大众的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解析热点案例，法理情理，明辨是非，化解生活困惑，指点迷津，依法维权。普法热线，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是主持人郭兰。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倡导依法维权。如果您有法律问题要咨询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拨打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关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您遇到的法律问题。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欢迎收听收看。那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哈、在路上规规矩矩的开车，平白无故呢被撞了，下车之后对方还耍赖，这时候是否脑子一片空白呢？不知道赔偿该怎么要，该要多少？交通事故是让人焦头烂额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联合素邦律师事务所启动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公益行动，本月五月份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我们是针对交通事故纠纷开通免费的咨询通道，您需要代理伤残鉴定、计算赔偿项目，只要拨打素邦的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会有专业的律师为您免费支招。特别提醒呢，交通事故纠纷的处理一定要及时，不要错过最佳的维权时机。拨打素邦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6，那专业律师免费为您解答。这是五月份的活动，今天也是最后一天，您也可以拨打素邦的热线或添加微信来参加。那法理人情，素邦都行，素邦愿做您坚实的法律后盾。
4: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执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在我们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尹律师你好。
1: 你好。
0: 好的，那我们的三拨电话为听众朋友开通了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好，我们来看一看，这是5199的张女士，有什么问题吗？张女士您好。
2: 您好主持人。您好尹律师。
0: 您好您请。
2: 就是我吧，就是在2000年下半年的时候吧，我朋友就他母亲就是生病了，就是向我借了是，前前后后吧，得有22万块钱。完了以后吧，就是，他就总说找各种理由，完了推脱，他不还我。我想问一下，你说这是不是属于诈骗呢？因为当时吧，他母亲就是那个脑溢血住院了，完当时事态就特别紧急。完了你说我跟他俩吧，就是从小就是闺蜜，也没写欠条啥的。你说这事儿你说咋办呢？但是吧你说我闺蜜还不说她不承认，就说现在手头紧，就总让我说缓，那你说啥时候走啊？再说你说九月份我家孩子上大学了，你说需要这笔钱呢。
1: 你好，我知道你这个心情。首先是什么呢？诈骗和借款的区分得看他是不是有这种用途，他有没有还你的意愿，他认不认可存在借款。基于这几点考量的话，他现在是认可存在借你钱的这个事实，他只不过说他就现在手头紧还不了，所以说这个不构成诈骗，你可以基于借贷去起诉他。虽然说你们没有借据，但是你要有转款记录和你近几年跟他索要他认可借你钱的这个记录，你也可以证明借款的事实，再就证明借款实际交付给他就行。然后你这个是什么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借他钱的时候也是为了帮助他，对不对？但是你家里经济现在也有这种情况了，那你就得尽快去主张。因为有的时候有些借款是什么呢，你不把他起诉到法院，不逼到最后一份的话，他有钱他有的时候也不还你。所以说你尽快的走程序，即便说是在程序里你们有之前这么多年的友情在，他协商给你分期还，那你也有望了，对不对？不然的话你就这样要的话，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对吧？
2: 是，我也是觉得，你说我今天要这样事吧，你说有点掰脸了还不好意思，你说不掰脸吧，你说真不还我呀，那我就按照你们的办。你说那我要是真走程序的话，那我是不是应该是写什么状子什么的？你说我也不懂啊，咱们能不能就是方便我一下子，完了加个微信啥的呢？
1: 行，你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后续有需要的话微信跟我们联系就行。
0: 张女士，
2: 太好了，
0: 您是。对，我们在节目中一直也在说哈，如果说你要是想后续的和苏邦的律所律师继续的沟通，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咨询的这样的一个线下服务微信24634456。
2: 行，我记下来了。
0: 对，如果说节目之外继续咨询，还可以通过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这个周六周日平时都是可以直接拨打，都可以的。
2: 行，太好了，太感谢了。
0: 好，张女士，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我们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像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号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如果有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公屏上打出来，我们都可以看到。刚才这位朋友呢提到了，他想不知道对方啊是不是一个诈骗呢，还是正常的一个借贷关系。像这样的情况，尹律师我们之前也给听众朋友介绍过，就是好多呢我可能觉得上当受骗了，或者一个钱要不回来，那我不知道他是在骗我，还是说真是有钱，但是呢真是说借过钱，但是现在没有钱不能还。好多时候就想，那我这个时候我是应该去报警啊，我还是应该到法院起诉？我们可以给听众朋友再简单说一下吗？
1: 首先是什么呢？我们要区分当时他借款的这个目的是不是真实存在。就像我们接触到的很多的这种购诈骗是什么呢？就说你这个钱我要给你投一个项目，但是事实上根本没有这个项目的存在。他在拿到这个钱的时候，他也没有说是哎以后我归还的这种意图，他就知道自己没有偿还能力，还大肆的挥霍掉了。所以说我们认为他这种是属于什么呢？就是没有这种事实，还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所以就涉嫌诈骗。但是一般是什么？就像我们今天听众朋友咨询的是什么？可能是他没有能力还，或者说是他只是拖延还款，这种的话就属于借贷。他把这个借款真实的用于自己借款的目的了，而且借款之后，我们在追索的时候，对方也认可存在该笔借款，只不过是说因为偿还能力啦等一系列问题拖延还款而已，这种的话就是明确的借贷。所以说究竟是诈骗还是借贷，其实我们主要区分于他在借款的时候的这个借款的这个目的是不是真实存在的，是不是真实的把这个借款使用到这个事项里了。就比如说我们刚说的这个诈骗，如果是投资款，我真正的运到了公司投资，甚至有相关的分红了，那你也不能认为是诈骗，只是他借由这个由头去借款了以后，事实上没有投入，或者说是他有这种就是挥霍钱款的这种行为，才可能认定为诈骗。
0: 对，这是为听众朋友介绍。如果说您觉得自己也叫不准他到底是诈骗呢，我应该去报警啊，还是说他是一个没有钱，我要到法院起诉，你也不妨可以和我们的苏邦律所呢联系一下，我们可以帮您分析分析。那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或者添加一下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随时您就有一个律师朋友，有法律问题呢可以随时来咨询。那好，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199。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打进39的这位刘先生有什么问题。刘先生您好。
3: 律师你好。
0: 您好。
3: 我想打听一个事儿。我家是农村的，我在市里边开一个土特产的小公司。这不前几天家里农忙嘛，回家种地去了，完有个朋友，我的门市房呢，就是就普通民房，有书房那种门房。我有朋友家里来人了，说要住，借我的房子住一住。我今天我也不在这住，就住个接个他吧。哪成想不几天，完了他就因为家里来人了，就会找了一些朋友在这吃饭，一连吃带喝的时候啊，就厨房里做的东西就忘关火了，也屋里喝的昏天昏地的，结果那个就把这厨房燎着了，就开始油烟机着了，后把棚顶给燎着了。是邻居啊给报的那个火警，这119也来了，完了这时候给我打电话，我在家里就开着车就跑回长春市来了。结果呢，这个朋友呢也行，也算够意思，给我扔10000块钱，说就赔偿我损失。结果我一算，我说我这10000块钱都够了。完了物业还找我叫去粉刷外边墙面，因为墙面也熏黑了。楼上呢，人的邻居家的厨房呢也得维修，一算也得30000多块钱。我就找我这个朋友，朋友说呢，你看你这么多人，你不能管我冲，你冲我要啊，你剩下钱冲别人要去吧，别人我根本也不认识啊。你说这种情况，我说找谁要这钱呢？
0: 好，叶律师，
1: 你好，就是你借助的这个朋友是应该担起这个责任的，因为他的行为造成了一系列的损失。 然后你自己去衡量一下这个损失。首先啊，我们建议你留存好相关证据，因为你也说了报119了，我不知道说是有没有相关的这个物业社区的这个条处，就是证明确确实实是因为他的行为给你造成这些损失的。你把这个证据留存好了以后，去跟他协商解决一下，因为这些维修其实实际多少钱

0: 我们都可以估算的出来，甚至于说你可以找一个相关的维修队去维修，他支付相关的费用，这不也就合理弥补了咱的损失了吗？如果说你们通过这种协商的方式解决不了的话，那你只能通过诉讼，甚至于说你家楼下起诉的时候，我都建议你跟楼下提供对方的身份信息这些，
1: 要求把对方追加为被告，因为他当时作为这个房屋的管理人，他也有一定的责任。最后你不是也要向他追偿吗？所以说能一次性解决这是最好的了。嗯，
2: 我问一下，现在我就是我也是着急，物业也着急，是啊。现在我就找施工队把这些东西一弄完以后，我就把钱我先垫上，完以后拿着发票再起诉他也可以吧？嗯，也可以。但是这种的话，有的时候
0: 就是存在一个弊端是什么，人家会觉得你有扩大或者不实的支出，所以说最好有发票有付款记录，或者说你们能够协商一致指定一个地方，指定一个施工队去维修，证明他对这个事儿认可，那你这种的话就没有那个弊端了。不然的话人家认为有这种扩大可能还要鉴定是不是存在合理维修范围这些。嗯，
1: 啊，好的，明白了。
2: 对。 对，刘先生在房子维修过程中啊，如果和对方还是有一些纠纷，不知道怎么解决，还是可以随时都可以来联系苏邦，添加苏邦线下服务微信 2463456， 或者通过8567123四电话去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哎，好，刘先生，哎，好，这是回答这位刘先生关于房屋维权方面的问题。那如果说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像一些司法鉴定啊、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或者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都是可以来通过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和苏邦的咨询电话 03186715八567123四，8567124，8567124都是可以进行法律咨询的。另外，如果说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事故，那我们今天呢是5月31号，也是五月份的最后一天。在五月份呢，我们针对的是交通事故纠纷，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这也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联合苏邦律师事务所启动的“法理人情，苏邦都行”这样的一个公益行动。如果在路上您规规矩矩开车，一下子被追尾了，或者是有一些交通事故，不知道怎么样赔偿，该要多少，都是呢可以和苏邦来进行沟通啊，进行联系。您可以需要一些代理伤残鉴定啊，计算赔偿项目都是可以的。拨打苏邦的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6，专业的律师为您免费的支招。交通事故纠纷一定要非常及时，不要错过最佳的维权时机。这是五月份最后一天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那免费的专业律师免费为您做解答。法理人情，苏邦都行，苏邦愿做您坚实的法律后盾。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苏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苏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
4: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85815119985815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2: 尹占利，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执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我们来看一看微信平台啊，这位他说我姓李，他说想问一下，他说我正好有一个交通事故的问题，律师，他说我电单车全责撞了一。

0: 一个61岁的阿姨，阿姨现在是筋骨平台骨折，有些塌陷。手术之后可能是1年多才拆钢板，后面呢大概要赔多少钱？这个能不能定？会不会定伤残？心里头没有数，想问一下尹律师。
1: 你好，是这样的，因为他这个骨折的话，咱们不能只针对他现在的一个这个状态去定，因为我们鉴定机构一般是根据什么？一般是根据他现在的诊断以及鉴定的时候需要对他进行一个查体，看他的恢复度。如果恢复度好的话，可能就不够伤残；如果恢复度不好的话，可能才构成伤残。再有就是什么呢？如果说你有这种需求的话，你可以加一下我们微信，到时候把相关的材料提供给我们，我们整体先让鉴定机构初步评判一下，因为经过这个初步评判，也能断定它这个构成伤残的面大与小。因为咱们交通事故伤残还是一个大的赔偿项，因为够伤残了，只要够一个实际伤残，可能整体的伤残赔偿金就8万多块钱了，所以说是你还得重视这个东西。如果说不够伤残，可能你们协商解决的面也挺大的，因为总体没有这个8万的赔偿，可能整体的赔偿数额也会小很多。
0: 对，因为这位朋友可能是刚听了我们的介绍，我们现在正好有一个交通事故纠纷开通的一个免费咨询通道，您正好想问一下这代理伤残鉴定啊计算赔偿项目，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微信2463456，或者拨打苏邦的这样的一个咨询热线043185671234，那我们的苏邦律师呢会免费的为您做这方面的一个介绍，帮您算一算，帮您解答一下。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那我们的三部电话呢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0431858111858815999，来看一看刘先生打进3个1，这位刘先生有什么问题？刘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0: 您好，您您讲。
2: 对，那个就是我爸，就是前几天吧，骑个摩托车，被就是说别那个小轿车给撞了，现在也已经受伤了，在当地医院检查。我们那就现在就是想就保险点，就想转院。转个就是大一点的医院，对方现在就是说不敢同意，这个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就是说到现在吧，对方现在也就是说也不露面了，就是说医药费都是我们垫的，那这个钱我们还能要回来？
0: 好，李律师，
1: 你好，是可以要回来的。你这样就是正常的这个转院是合理的，如果说现在的医院医疗条件不足以满足你的这个治疗需求的话，你正常走转院手续。你不要管他同不同意，对不对？你正常转院治疗，首先咱们得把病看好，对吧？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呢？你在这个过程中相关的票据自己全部都留存好，我们所有的这种集团的交通事故产生的合理损失都可以向对方主张，一般是我们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护理营养，还有工伤残累伤残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还有一个就是精神损害抚慰金，这都是可以主张的。一般你们会在哪些项上不容易留存证据呢？就是交通费这些，有的时候我们产生了可能也急于就医，所以就不会留存相关票据。但是还是建议你，如果说有这种就是不是太着急的时候，你还是把这些票据留存好，因为交通费这个有票据才能支持，没有票据的话可能法院只会酌情的少支持你一点。
2: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律师，我明白了。
0: 好的，后续如果说还有问题要咨询，还是可以咨询拨通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好，刘先生。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节目中为您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也欢迎拨打0431858111858581599，这是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也可以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这样呢，还可以通过添加线下的服务微信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 像这样的一些交通事故啊，其实双方可能都有这样各种各样的顾虑。肇事方呢觉得，哎呀，你在这块去治疗，然后你要转院，那发生的更多的费用需不需要我来承担呢？那受害方呢可能想，那我在这个

0: 地方，也许效果不好，我转到更好的医院呢，这样呢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但不知道多出这些费用对方能不能够去承担，这些都不要紧。如果说遇到了这样的交通事故，我们在五月份呢是有针对交通事故纠纷开通这样的一个免费咨询通道的，是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联合素邦律师事务所启动的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这样的一个公益行动。你如果需要代理伤残鉴定、计算赔偿项目等等，处理一些交通纠纷，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素邦的法律的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一下微信24634556，专业律师都会为您免费做解答。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好的，我们来看一看微信平台，这位朋友想问一下严律师，他律师我咨询一个事儿，是我买的期房，我买到的楼层窗户呢是比同户型的窗户小一截，因为是窗外体的装饰腰线，可能给这是一个和当初买的时候呢图纸不一样，这销售开发商也没有告诉我，那现在我这个就是因为这个窗户比较小，我能不能够要一个赔偿或者要求换房，这个不知道合不合理，想问一下您。
1: 嗯，你好，就是其实他没有按照合同给我们交付，我们是可以主张开发商承担一个违约责任的，甚至于说如果有同类型的房子可能没有售出，你也可以要求去换房，因为你们当时在合同上对这个房屋应该是有相应准确的约定的，而且就像你说的，你图纸上确实显示的也没有看到这个窗户比其他的这个窗户要小，所以你要求他合理交付是可以的。然后我们给您建议是什么，先去跟开发商沟通一下，如果沟通了以后解决不了的话，你可以通过诉讼去要去解决，但是换房这个就我刚刚跟你说的前提条件，如果还有同面积的同楼层的，就是可能家里一致的这种房子没有售出的话，换房是可行的，如果说是已经售空了的话，可能你只能要补偿了。嗯，
0: 对，嗯，因为自己这个窗户有比较嘛，看到邻居和同样的一个户型，这样比别人小肯定是不舒服，那让我们尹律师给您的这样的一个指导去看一看怎么样去和对方啊商量一下，和这个房地产商啊跟开发商去商量一下，要求一个赔偿。那这样呢，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后续有一些沟通不畅的情况，都是可以和我们的素邦律所来联系，添加微信24634556，我们的专业律师免费为您做解答。另外还有一个朋友想咨询于是劳动纠纷的问题，想问一下，他说尹律师你好，他说我入职了一个销售岗，是三天试岗的，6个月的实习期，刚开始人事面谈说要求三天试岗期要开一单入职，然后一个月是50单保底，我开单之后入职了，但是入职之后要求是一个月150单，他说没有达到要求是要被清退，还要求天天加班，那说好的呢劳动合同入职之后也没有给我提，想问一下说如果说刚入职不满一个月给我清退的话，我能不能够要求赔偿呢？
1: 入职一个月，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是有实习期，你有实习期的话，实习期如果说经这个考核不达标，就是单位有相应的这个规章制度也对你进行告知了，那这种可以，但是这种的话就是不签后续的这个劳动合同了。但是如果说是单位没有进行履行告知的话，其实他在跟你解除合同的时候，他是需要给你付一个的补偿金的，就像你可能也就一个月，他可能需要给你付一个半个月的这个补偿。再有就是啥呢，可能大家也知道说是我是可不可以要双倍的这个工资差额呀，因为你看他没跟我签劳动合同，但是这个双倍工资差额的起算点他还没有到。正常双倍工资差额的起算点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单位工作满一个月，4月起你要跟我签书面劳动合同，不签书面劳动合同的话，你就要给我支付一个双倍工资差额。
0: 嗯，
1: 再有就是
0: 你说
1: 可能还需要提示大家一点，就是什么，你们不要觉得说实习期就是可以不签合同，正常实习期也应该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
0: 他刚才也提到了一个，他说这在刚开始实习的时候，刚开始说是一个月是50单保底，入职之后呢要求是一个月150单，就是跟他当时承诺的不太一样，这个他能够如果说你没有完成150单。

0: 然后把它清退了，他这个能要求赔偿吗？
1: 可以，我觉得他这个是个不合理的变更。你在招聘的时候给我的就是视为你的合同的一个条件，
0: 对，
1: 就比如说是虽然说我们没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但是招聘的时候你的这些招聘公告这些就视为我们和劳动合同的内容，我应聘的岗位，岗位要求、上下班时间，这都要相符。不然的话，你后续变更这个合同内容，正常要协商一致，不能达到协商一致，你单方变更不生效的。
0: 对呀，好多的用人单位，如果说真的是说的是一个，但是做的要求的更高，那作为劳动者可能一直都完不成这样的任务。那如果说因为这样来辞退是不合理的。如果遇到了相关的一些情况，都是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来向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战丽律师咨询。在节目之外，如果遇到了一些不合理的问题呢，在工作中都是可以通过素邦的法律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是043185671234，或添加线下的素邦服务微信是2463456，来向素邦的律师进行继续的咨询。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3: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2: 0431858151111，858151199，858151999，
3: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大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市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18度。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老张生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房屋留给儿子，同时载明再婚老伴李阿姨享有居住权。老张去世后，儿子将房屋转卖，新房主前去收房时才发现房屋设有居住权。买了带居住权的房屋，能否赶走居住权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6: 老张的遗嘱符合设立居住权的法定要件，其儿子及新房主均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民法典第368条，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民法典第371条，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有关规定。遗嘱设立居住权的，登记并非居住权的设立要件。本案中，老张去世后，李阿姨依据有效遗嘱取得居住权，对安设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居住权具有物权的排他效力，即便房屋产权发生转移，居住权也不受影响，故新房主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1，8581599985815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 节目中为您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有法律问题要咨询呢，还可以拨打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三部电话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0431-8581-5111-8598-1599-8598-1599，还有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你也可以来咨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有问题要咨询呢，也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都能看到。我们来看一看微信视频号上有一位朋友，他想问一下尹律师。他说现在呢，单位的社保和医保已经断缴几个月了，单位是迟迟以资金紧张为由不给补交，说这个我们该怎么办？叶律师。
1: 这个就看咱们在这个单位工作，你现在是挺稳定，就是不想换工作还是怎样。如果说你单纯的就想解决社保医保的问题的话，你可以找社保局去投诉。因为我们这个社保之前也说过，它是一个行政的这个管辖范围，不属于仲裁和法院管辖。如果说是就这个事情，你可能觉得说我在这个单位干的我也不放心，他都给我交不了社保了，我甚至对以后他能不能给我支付工资这些有担忧，你也可以基于单位没有给你缴纳社保提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话，我们可以向单位主张一个 N 的经济补偿金，这个 N 就是我们在单位每工作满一年可以要一个月的工资。
0: 好，这位朋友有没有听清我们尹律师给您做的解答？如果说是还想有其他的问题要咨询，同样可以打过来，我们都能够看得到。也可以添加一下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可以继续的和律师去进行沟通。好，我们的现在有两部电话打进来，那李女士您稍等一下，我们先来接一下，这是张女士二号线的，打进39的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7: 喂，你好。
0: 哎，您好，您讲。
7: 我想问一下这婚姻问题。我和老公吧结婚能有20年了，但是现在呢他出轨，出轨就是能有2-3个月都不回来住了，或者说我就想起诉离婚。但是我们呢名下有2套房子，有一套房子是我的婚前财产，完之后第二套房子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我想问，我就是头套房子是不是他已经得不到？再就是我的孩子已经满18周岁了，我就是不是就不用管了？他孩子他希望跟谁想跟谁就跟谁。再就是财产分割这一块，我们有个公司就是法人是我，但是一直是我们俩共同经营的，这个是不是也需要分割呀？
0: 好，房子孩子财产三个问题。好，叶律师。
1: 你好，首先就是你的第一套房子，你说你是婚前财产，如果说是全额婚前购置的话，没有贷款这些的话，那就不需要跟他去分割，只有存在共同还贷的部分才需要分割。然后再就是你们婚后购置的这套房子，婚后购置的这套房子属于你们夫妻共同财产的话，原则分割的时候是各占1/2。如果说你要有证据证明，就像他有婚姻过错、出轨、家暴，这些都是你有这些证据的话，你可以适当的要求他少分，这也是可以的。你们公司的这个虽然说您刚刚说了说是法定代表人是您，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占股比例是怎么占的。正常的话我们分的是公司的股权， 或者说是你们如果公司积累有分红这些，你们可以分这个存款这些。然后股权这个的话，其实公司股权分割的话还是有一定限制的，因为有些公司它可能

0: 这个你要加入为股东需要二分之一的股东去同意，所以说是这个你们可以协商分割，实在协商分割不了的话，到时候可能就得股权出售，出售了以后分割价款了。嗯，然后再就是孩子，孩子这方面的话，孩子已满18周岁的话，法律上就没有界定和他再需要支付抚养费或者有谁抚养的这个问题了。 但是因为现在有的孩子可能满18了以后也没有就是完成学业，所以说是你们双方如果协议离婚的话，可以就后续的这个学业产生的这些支出这些进行约定。但是一般诉讼的时候，法院就不会再就这个事情去做一个分割了。嗯，
1: 那他有出轨的证据，我可不可以要求他精神出户啊？就是一分钱我不想分给他。嗯。
0: 我们总说净身出户，但是这个净身出户的高度特别高，一般不会存在净身出户。但是你要有充分的证据，适当的多分割财产，这是合理的。甚至说，你看你现在有啥呢？现在他可能存在，就是长他人同居，甚至说是以夫妻对外宣称可能还会涉嫌重婚，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嗯，还有什么问题呢？就是。 既然他现在达到这个情况的话，我们觉得他之前可能也存在这种行为，你也可以在离婚的时候申请调取他的银行流水，看看有没有他恶意处分你们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就比如说是把婚内的存款这些转移给第三者，这个我们都是可以要求全额追回的。嗯，
1: 对，那第三者，先说第三者之后，我是先追钱呢，还是先离婚呢？
2: 其实你在离婚的时候才可以去调取，如果说你现在手头对第三者这边一点证据都没有的话，我们是建议你先走离婚诉讼。嗯嗯，那明白了，谢谢律师啊。好，哎，我们再会。节目之外，如果说要咨询，还可以通过线下的服务微信2465六和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次去咨询。我们来看一看打进3个1的这位张女士有什么问题吗？张女士你好。
3: 是我的电话吗？
2: 电话接通了，您讲。
3: 我要问法律问题，律师。
2: 您说，律师在，您讲。
3: 我给我朋友借了15万块钱，那么有担保人联系不上。
2: 您现在是朋友也不还，担保人也不还，是吗？是的。好，尹律师。
0: 你好，担保人联系不上的话，正常你可以去起诉。你这个借款有没有借据？张女士，您有借据吗？我在求。您有没有借据？律师问您，有没有借条？有借条。有借条。之后你可以在你这个后台加我们的微信，把你的借条发过来，我们看一下你的这个担保形式。 如果说是一般担保的话，可能我们还要在这个法定的担保期间内去做一个催告，不然的话，一般担保可能他就逃脱了这个担保责任。如果说是你没有在法定期间去做催告的话，可能你对担保人这块就丧失了相应的权利了。再有就是借贷的问题，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一个是有借条证明借款合意，另一个是需要证明这个钱款交付。 你们钱款当时是以现金的方式交付的，还是银行转账？银行转账。银行转账的话，你有相应的流水就可以去主张。然后，就我刚刚跟您说的，您可以之后加一下我们微信，把你的借据发过来以后，我们对你的这个担保形式去做一个辨别，然后详细的去给你说一下这个事儿，你是怎么去走，怎么去诉。因为现在既然人家已经不。 不联系你了，甚至说你都沟通不到了，你协商的面就很小了。协商的面小，那你就只能去走诉讼，对吧？你走诉讼，有法院的判决书了，甚至于说法院再联系他的时候，可能你们也能通过调解的方式去解决。但是现在你肯定是越拖越被动。
2: 张女士，听清了吗？ 对，您现在不妨，对，添加一下2464六的微信，把您这个当时您您说有借条吗？把对，2464556，对，添加一下，可以发过来的。
3: 行，
2: 哎，
3: 我再谢谢律师和律师啊。
2: 不客气，有法律问题可以继续向我们咨询。好的，我们再会。好，来接一下李女士，看看李女士有什么问题。李女士，您。

0: 你好，久等了，您请。哎，您请。
1: 喂，你好，喂，你好。
0: 您说。您说。
1: 哎，您好，律师，是这样的，就是我这边是有一个欠款的事情，然后这边是因为那个他就是欠我那个120万块钱，他没还，他现在人在非洲了，然后我们之间就是只有微信嘛，给他留言也没回，现在我就想起诉，因为他们两口子就是给我是当时我们是有一个签字的借据，还有一个转账记录，但是就是这个具体还款时间没写，然后我们之间吧约定就是按年利率是12.5%，现在就是已经超过这个付息时间超过半年了，然后就是现在只能找到他对象是在国内的，他们就是有一个注册资金是300万的一个公司嘛，就是显示那个经营状态是在经营呢，他就是他是作为法人嘛，然后这个借据就是以个人名义去借的，还不是公司的名义，所以现在这个就是我想问一下啊、哦、现在这个情况我就是可不可以起诉他们夫妻，还是说能不能就是去告他们公司的话。
2: 嗯，你好，是这样的，就是你现在条借据上写的是他们夫妻的签字的话，你诉只能去起诉他们夫妻两个人，不能起诉公司的原因是什么？公司是独立个体，他是一个法人，他不以说是谁是我的股东我就对谁担责的这种形式去担责。再有就是你这个公司也没有给你在借据上签字，你有公章这些就不能认可是它是属于公司的债务，所以你诉可以诉他们，甚至于说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大家注意力都会放在他们的公司这些上边，但是实质上公司的话它不一定是一个盈利状态，甚至于说这个公司有可能他还欠公司的钱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公司都是认缴制的，所以说是有的时候他们的出资没履行完的话，其实在这个法律意义上他们是欠公司钱的，所以说是你与其把这个重心放在这块，还不如说是尽快的去诉的时候看看他们名下有没有车房或者是存款，这些财产相对比公司更切合实际，更好去执行。然后再就是你刚刚说的，可能他现在一方在国外一方在国内，其实现在涉外诉讼送达这些也还都挺好送达的，因为你跟他爱人在国内，对不对？你先给他爱人送达了以后，可能他们也就有意愿去解决你这个事儿。如果没有意愿解决的话，现在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涉外的送达方式也很完善，只不过是时间会比较久一点。但是你说你这个事儿你拖着不解决，那你时间越久你不越被动吗？对不对？因为咱们的钱在人家手里，对不对？所以说是尽快，还是建议如果说能协商解决一下，看看有没有个还款方案，适当的先给你还一部分，如果说是协商解决不了的话，你得尽快去诉讼，因为你这个诉讼周期有涉外因素可能会长一点。
1: 好的，明白了。
0: 对，刚才我们的尹律师说，因为这个诉讼的时间也比较长，在这个期间如果遇到了什么问题都可以来和我们联系，也可以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好，李女士，我们再会。刚才呢，在李女士之前呢，有一位朋友哈提到了这样的一个保证，可能好多的朋友听了我们的节目或者看了我们的直播呢，都觉得因为如果说在有这样的一个借款合同中我做了一个保证人，或者说他有保证人，但是这个是不是说我只要写了我来担保他就可以了呢？那什么情况下他是一个一般担保，什么情况下可能属于连带的责任？那如果说对方他不还，如果是不是他不还了我就可以找保证人了，还是说我起诉之后不还才能找保证人呢？这样的情况尹律师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只是了解一个这样的一个保证，那这样在签合同如果做保证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呢？这能跟我们简单说一说吗？
2: 其实如果我们作为这个债权人的时候，再让相关的保证人出具保证的时候，肯定是要写清楚。首先你可以约定保证期间是2年，然后也可以约定他承担的是连带担保，甚至于说这个连带担保的范围涉及到利息，涉及到这个追偿产生的所有的损失，比如说律师费这些都可以涵盖在里边。只要你把这个详细列明了，担保人签字了，那他就认可了，就要。

0: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一般如果你在这个借款合同出具的时候没有明确约定是连带担保的话，现在我们就推定它是一个一般担保。一般担保如果没有约定担保期间的话，可能担保期间就是6个月，你必须在这6个月去走诉讼。我们说的这6个月是什么？你比如说借款，我约定了还款期限，明确约定了债权到期的期限，这个到期以后6个月内你没有向担保人主张过去，通过诉讼主张过权利的话，可能担保人这块你就丧失了一个担保的这个效力了。然后再有是什么？再有就是其实我们也总跟大家说，因为我们现在不是也是一个公益性栏目嘛，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这种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需求的话，也可以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备注咱们是916的听众的话，我们可以免费给大家提供相应的模板，以避免大家以后产生相应的法律纠纷，就是有一些被动的地方。
1: 像这样的朋友，如果说添加我们的微信，您标注一下我是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听众，这样我们的律师呢会给在好多一些模板呢可以免费的给您。我们来看一看，有一个微信平台，这位朋友想问一下，他说律师，我刚才听到说的找律师的话可以钓对方的流水，我现在是感觉我可能是被三了他说自己可能是小三儿，因为感觉那个男的有老婆，想问一下说如果是找律师能够找出他的婚姻状况吗？想问问你。
0: 一般这种，因为咱们不是婚姻关系的一方，你委托了我们去调取可能还不能行。就是再加上你说你这个诉，有的时候就比如说你可能我们要是起诉的是他们夫妻双方的一个任何案由的话，可能我们基于这些去调一下他的身份关系，申请法院调查令是可以去调的，但是没有这种合理的诉求的话，有的时候是调不到的。其实现在电子证照的这个特别普及，你自己通过，就是因为你俩毕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身份关系嘛，有的时候你们就是彼此拿彼此的手机，这些也是很方便的。甚至于说你为了让他自证他的这个单身的一个身份状态的话，你也可以让他在相应的这个电子证照的这个网站上去给你查询一下。就比如说咱们吉林的话，一般集市办上就能查到这个身份信息。
1: 对，
0: 所以说你可以按照这个去操作，
1: 自己想一些办法。
0: 对，有的时候诉的话，你还必须有一个合法的诉求、合法的理由，不然的话你确实不好去诉这个事儿。
1: 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那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为听众朋友解答您在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在节目之外呢，同样可以通过有什么法律问题要咨询，可以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一下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同时也可以带着相关资料来到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那我们今天的普法热线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下周六的周日啊，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
2: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苏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苏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
1: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0: 诉邦律师王春达。
1: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沿着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和脉管炎患者呢，就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VE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季节，那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等这样的朋友呢，可以参加，并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今天这个特大惠民福利，5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一定要打电话抢一份儿。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在吉林全省举办大型补贴活动。凡是眼睛模糊干涩的，不管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见风见光就流泪，现在统统都能体验眼贴。只要打通电话，就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就不停淌眼泪的，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三五米远瞅不清人，您别犹豫，现在就打400-609-2166，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里饱含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手机电视、看远看近都很轻松。福利不等人，手速快的叔叔阿姨赶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不光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再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平时卖200多一瓶的蓝莓叶黄素，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新闻一点聚，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加好油到众诚，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白城西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北部、长春中部和北部、吉林北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同时，今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是18度。
0: 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开通3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
2: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吉林省前卫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王艳艳专题为我们讲解干眼症的治疗，欢迎您的收听参与。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为百姓做健康问题的传音筒，切实提供权威健康科普知识，为百姓答疑解惑，做健康传播的守护者。健康大讲堂，传播健康理念，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心灵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于彤。那今年的6月6号呢，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眼健康啊，涉及到我们全年龄段人群的全生命周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医疗技术进步以及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逐渐加深，那我国眼健康现状呢，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伴随电子产品的普及，佩戴隐形眼镜的人数增加，滥用眼药水以及干眼症诊断水平的提高，干眼症呢，成为了眼科最常见的疾病之一。根据流行病学的调查显示啊，我国干眼症发病率约为21%到30%之间，而在长期使用电脑的人群当中呢，发病率更是高达50%以上。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的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想要咨询，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分别是0431-8581531、8581-539和8581-5199。另外，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欢迎您的添加关注，可以直接在上面进行咨询和提问。另一个呢，就是 QQ 群爱健康，同样欢迎您，群号是18。

0: 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吉林省前卫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王艳艳，给我们一起啊来探讨干眼症的治疗问题。他呢是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长春市医学会眼科专委会委员、吉林省预防医学会青少年近视防控与眼病防治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科普专家。201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第二临床医院眼科，至今从事临床工作14年，业务全面，公开发表学术论文8篇，其中呢 SCI 2篇，参编1本专著，承担科研课题2项，参加其他多项科研课题的研究。擅长领域是精通各种眼病的诊治，擅长对各种眼底病、眼表疾病、角膜疾病的诊治，熟练掌握开展眼表常见手术、白内障、青光眼等。
1: 传播医学知识，探讨疑难杂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正在播出。
0: 好的，那首先有请王艳艳医生先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王医生下午好。
2: 哎，主持人和各位听众下午好。
0: 嗯，那今天呢我们关注这个眼健康啊，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也跟大家介绍了6月6号就是我们第31个全国爱眼日了哈，能把这个日子单独设立成为一个眼相关的日期，可见哈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口，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今天呢我看您提交的这个题目哈，特别强调了这个干眼症哈，最近几年由于大家对电脑的依赖以及我们工作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那干眼症患病率呢也是越来越高啊，能不能先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干眼症呢？
2: 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好。很多人可能对干眼这个定义比较陌生，因为很多人对青光眼、白内障这个高发的疾病呢比较不陌生。那么什么是干眼呢？干眼其实就是我们是眼表的一个疾病，它对我们是我们泪液的质量啊，还有我们这个流体力学发生异常，它会表现出来呢，眼睛有炎症的反应，然后神经的异常，在我们临床呢可能出现眼部的干涩，然后烧灼感会出现畏光，还有疼痛的感觉，有的甚至是出现间歇性的视力模糊、视物障碍这就是我们常见的可能大家能听得明白的一个干眼的总体的一个定义。
0: 就是您在临床接诊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到医院看，可是我可能自己无法判断啊我是不是得了干眼，那医生会有什么指标吗？
2: 我们的干眼呢有一个专家共识，那个专家共识啊比较复杂，但是呢根据我们临床的一些经验呢，我们可以把我们那个人体呢可以分为儿童来看和中年人还有我们的老年人。一般小朋友来看呢，在门诊多建议家长领到我们小朋友到诊室来呢，会叙述说小朋友现在爱揉眼睛，然后出现频繁的眨眼，然后我们一般是工作的人群职员呢，我们会出现他会有异常的眼部早上起来会有干涩、烧灼感，甚至看着电脑啊、盯着手机工作的时候呢，会有间歇性的视物模糊，可能他会表述我眨一眨眼睛会看得更清楚一些。那么我们的老年朋友呢，可能是因为现在我们的手机或者电子产品呢，老年人应用的也是非常多的，那他可能意识的由于他本身的视力或者是有白内障的增加，他视力就模糊，干眼的形成呢也会加重他现在的视力模糊，然后呢他会有的人说会我流泪，我比之前流泪的多了然后其实并不是说他泪倒堵了，可能也是因为睑板腺功能不好会导致他的异常一个感觉这三对人群呢他表现的有各不相同，但是整体相同的是一般都是有间歇性的视力模糊，甚至有的人会长时间的觉得有眼睛灼热然后睁起来会觉得费劲一些，说我睁眼睛困难、睁眼睛疼痛这样普遍的表述是这样子的。
0: 可能我们大家容易误区的啊，就是我经常会以为是自己眼睛疲劳了，我眨两下或者是我闭一会儿，可能有的朋友会严重一些啊，他会说我会定期的、定时的，我滴一点眼药水就把这个症状缓解了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您是长时间啊都有这个症状，也没有办法及时缓解的话呢，还是建议大家及时的就医。那了解完了什么是干眼啊，接下来我们就想了解一下这个它是咋

0: 的，就这个病因是从哪儿来的呢？
1: 嗯，就是干眼的病因，它其实是一个多因素的。首先呢，我们还有一个环境因素，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我们一到春天或秋天，我们的风很大啊，空气很干燥啊，尤其我们冬天的时候采暖，屋里的蒸发过强，然后也会引起我们这个干眼发病率要比南方地区要高一些。
0: 嗯，
1: 第二个呢，可能年龄的因素，好多年龄因素，因为年纪大了，年纪大的人呢，他这个睑板腺的分泌功能弱，然后泪液生成也会减少。还有好多老年人，你会发现老年人眼睑松弛，他一眼睑松弛呢，遮挡我们角膜，它也会引起我们这个角膜上面的泪液的一个动力学。还有一个特殊的因素呢，我们女性，有些老年的女性可能会发病率要明显高于你男性，因为到我们一定年龄增长的时候，女性有一些激素水平也会调节我们这个泪腺的形态呀，还有调节我们眼角的生理功能啊。儿童呢，就比如现在的儿童呢，比如接触的电子产品多当他聚精会神的去看他喜欢看的东西动画片呢，或者是我们所说的电子产品，他就会减少他这个眨眼的一个频次如果眨眼的频次变少了呢，那么可能我们泪液蒸发也会过强，也会出现儿童型的干眼症其次啊，我们眼睛做手术眼角的手术呢，也会损伤我们眼睑的结构，也会损伤我们眼角的功能，它也会造成泪液的不稳定，也会损伤一些我们这个我们眼角的这个我们这个构那个动力学，也会导致干眼。还有好多人，你刚才主持人也会提到，好多人觉得我眼睛红或者是我不舒服，我自己到药店去买点眼药水，我点一点，因为好多眼药水里边是有防腐剂的，这个防腐剂和药物的本身它这个毒性对我们这个角膜和眼角也是有作用的，所以也会引起干眼，并不是能得到缓解的。
0: 我们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有家长提问哈，说想问一下王艳艳医生，干眼症会诱发儿童的近视吗？
1: 这个干眼症现在也有专家会指出来，如果孩子的干眼症的增多呢，因为他出现了说明他还是近距离用眼的时间会过长。一般小朋友我们建议咨询不是20/20/20的法则嘛，那出现干眼的小朋友多半会伴有近距离用眼会过多，他也会加重我们近视的形成，因为会增加眼睛的疲劳。
0: 所以说我们还要特别的注意哈，可能孩子有这个干眼症状，就像刚才王医生提到，他经常的爱眨眼睛揉眼睛，那如果家长观察到注意到的话呢，也是要及时的哈，让医生来甄别一下到底是不是干眼症，还是只是这种眼疲劳。那目前如果说到医院就诊之后确认了就是干眼症，那现在目前的医学手段都有哪些呢？
1: 如果到我们正规的眼科医院去诊断为干眼的话，根据我们专业的技术会给患者做一个干眼的分析。第一个看看他泪膜破裂的时间，还有泪膜的稳定性。然后呢，第二个看看他睑板腺的功能，看看他睑板腺自身的分泌功能是不是很好，有没有部分的睑板腺萎缩。如果说轻度的干眼的话，我们会通过干预生活方式的方式，去改变他的干眼注意他的用眼，会嘱咐患者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距离，适当的做一些眼保健操啊，或者是热敷啊，这种有助于眼睛的一些小妙招会告诉他。如果说是中度或重度的干眼，那么我们可能就给予采取一定的措施这样的话，措施呢分为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一般药物治疗我们会建议用一些人工泪液，或者根据他睑缘的形态是否有炎症，是否有螨虫感染，这样我们给予一定的抗炎治疗。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些我们正规的医院会有一些干眼门诊，它有一些非药物治疗，就是相当于我们的除螨治疗啊，或者给他进行睑缘的一些清洁，或者睑板腺的按摩做一些雾化熏蒸，使眼部的环境眼表的功能重新建立起来。
0: 就是我们的其实现在干预的手段啊还是挺多的，有需要用药的有不需要的总之呢，现在如果说大家有这种眼睛的不适，我们挂一个门诊也是非常的方便啊。但很多朋友会觉得说，我在家能不能先自测一下

0: 比如说我什么症状，我只是眼睛干，好像也不足以说明就得了干眼症啊。那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小方法，我在家里能初步了解一下自己的这个眼睛到什么程度？
1: 啊，可以。第一个呢，我们也会告诉我们诊的患者，有的患者自己来看病之后，他也觉得，哎，我的家人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会问我们一样的问题，说的我自己怎么检测一下呢？第一个呢，我会告诉他就可以用症状的一个观察的一个干涩感，有的人是眼睛持续的干燥，就像说眼睛里有沙子，明明眼睛没有进异物，也没有迷眼睛，但是眼睛总感觉有像沙粒感啊，有异物感，就是察觉自己也翻眼睛了，察觉并没有这个异物的存在啊，这就是异物感和沙粒感。第二个呢，就是有眼睛有发热，就觉得用眼睛看近距离，比如说我们看文件、看书、看报，或者是看电子产品，会觉得眼睛发热、火辣辣的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第二个，可以我们相对比较专业一点的自测方法呢，就是坐在镜前就正常眨眼，你正常闭下眼睛，然后再睁开，然后你忍住不眨，直到你眼睛挺不住了，出现发干和不适，不得不闭下一次眼睛的时候，你心里要数数。
0: 嗯，
1: 如果是十秒以上的嘛，我们可能初步判断它泪膜的状态还是可以的啊。如果五到十秒之间呢，它可能提示你就不是很稳定了，要警惕就有这个干眼的发生。
0: 嗯，
1: 如果说你连五秒都挺不住，心里查五个数都查不了的话，那么就功能很差了，还是建议到医院来查一查你的睑板腺的功能，查查你的角膜有没有因为干眼引起的损伤啊，这个要来查了。
0: 哦，自测的方法还是非常的简单哈，就大概记住这个几秒，比如说我们这看一个东西，忍不忍得住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那如果说啊，这刚才医生提到的五秒钟，你就会觉得有一些不舒服了，那一定要引起重视。今天看来大家对眼睛的关注还是在生活当中也是比较严谨的哈。我看今天我们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上面的留言，很多都是家长来替家里面的小朋友，确实近几年我们会看到家长这个问题其实焦虑的也比较多啊，生怕孩子由于课业的负担，然后呢早早的让孩子就戴上了眼镜，那这个度数呢会控制不住哈。有位家长是这样提问，他说孩子在写作业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他经常揉眼睛，每半年呢会有定期的视力复查。他说具体的检查项目呢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每次医生都跟我说眼底是健康的、正常的。那接下来如果针对孩子总是写作业的时候揉眼睛，我该如何进一步的向医生进行咨询？提问的还是非常专业的，王医生。
1: 第一个是首先要判断孩子的视力是眼镜是否符合他现在这个近视度数，就他每半年复查是最好的方式。第二个是要关注一下孩子写作业那个眼睛离书本的距离，如果说30厘米不足30厘米的话，那么说明他近距离用眼太近了，这样呢会加重我们眼睛的调节，孩子眼睛会出现很容易出现疲劳。那如果疲劳的话，揉一揉眼睛，可能他觉得揉完之后会看得更清楚，眼睛更放松一些，所以他可能会养成这个习惯。然后我是还是刚才建议小朋友用眼呢，是也要遵循20/20/20的法则，就是你近距离用眼20分钟，要往远方就超过6米开外，我们是20英尺。相当于我们6米开外的一个距离要查20秒，就是我们所说让孩子去数20个数啊，这样的就可以从我们家的窗口看对面楼上的窗户啊，远一点的距离，然后再重新再去写作业，要给孩子眼睛一个休息的时间。对对。
0: 哦，是不是经常揉眼睛还容易导致散光？
1: 对，经常一是第一个呢，小朋友一是眼部清洁的事儿，经常揉眼睛会把手上的小细菌带到眼睛上，很多小朋友一到春季啊、秋季，甚至过敏的小朋友，会引起这个炎症，甚至长我们所说的麦粒肿、结膜炎，都是一些愿意用手揉眼睛导致细菌进到眼内。第二个，揉眼睛改变我们角膜的形态，用力的揉眼睛改变角膜形态也会有加重散光的风险。
0: 另外就是最近网上有一个问题非常的有意思哈，说看眼科医生的时候呢，眼科医生特别注重强调，比如说视力的调节，就是眼睛的自我调节，我们要望远啊，多看绿色的这个，总之吧，要让眼睛得到适当的放松啊。另外就是呢，对于小朋友来说，医生非常建议每天能有2到3个小时的户外时间。所以就会有朋友问说，那我站在我家窗户前儿，然后呢往远眺，这算不算既有户外又调节了视力？
1: 嗯，这个远眺这个做到了，但是我们是建议在沐浴阳光的情况下，一般呢玻璃会隔绝紫外线，我们用紫外线去调节眼部的一个，为什么我说有的小朋友要去甚至闭着眼睛在户外，让紫外线照到，通过眼睑皮肤去促进我们眼底的一个修复呢？这个通过玻璃会隔绝我们太阳光对眼睛有益的光，我们不建议，还是要到真正的户外去啊。户外2到3小时一定是阳光充足，不是说傍晚和黄昏，累计也可以，不一定一定一次性的时间要在户外待2个小时。有的小朋友很小啊，他会很累，我们全天累计也是可以的。
0: 嗯，就相当于晒眼睛，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对，要晒眼睛
0: 啊，让眼睛也晒太阳啊。其实除了小朋友之外，我们现在大人，就我以我自己来举例哈，就是近两年经常躺着看手机，我原来是有近视但没有散光，可是现在我在去复查的时候发现多了散光，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用眼习惯太不好了，所以我们即便是好像原来我们常说的18岁之后眼睛就已经定型了，这个度数就不会再增长了，可是近几年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哈，这度数是飙升的，然后伴随其他的一些眼睛方面的疾病。
1: 对，很多很多成年人过来看眼睛呢，他的度数也会有所增加。主要的元凶第一个是还是近距离用眼多，因为随着信息化的到来，我们近距离用眼的强度确实是增加了。第二个呢，可能我们一是熬夜，就熬夜尤其我们手机的那种蓝光对眼睛的损伤还是很重的。所以我还是建议也要规律的生活，然后避免熬夜。
0: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哈，用眼时间、用眼时长。现在我们的手机屏幕每天都会给我们推送这样的提醒，昨天用手机多长时间哈，这个屏幕亮了多少次，所以说我们要重视这个问题，设置一些小的障碍吧，让自己远离手机，能够多接触大自然。那说到成年人的这个眼睛的健康哈，王医师有没有哪些建议可以在我们生活日常的小细节当中，不经意间，因为现在很多大家觉得，我工作这么忙，我还特意的要出去户外自己去遛弯然后晒眼睛，或者是我工作忙起来我也想不起来远眺多长时间哈，有没有比如说我们开车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做饭啊吃饭的过程当中也能让我们关注到我们的眼部健康的一些小方法推荐给我们？
1: 推荐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自身要增加我们的顺目，我们医学上叫顺目，就是我们老话说的就是眨眼睛。因为我们长时间的盯着电脑屏幕，或者我们专注的去干一个你特别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忘记眨眼睛。就是有个成语叫目不转睛，就是你会一直盯着你专注的那个事情，所以要学会眨眼睛。我们正常的话要是我们眨眼睛的次数增多呢，每眨一次我们上下的睑板就会给我们对眼睛分泌有效的保护眼睛的我们泪液也好，还有有的营养物质也好，要学会眨眼睛第二个呢，最简单易行的就可能我们从小要做的眼保健操。这个眼保健操是对眼睛非常有帮助的，而且很短的时间内就会做完成一套眼保健操。第三个呢，就是在你随手可接触的，可以用我们的热毛巾，或者是把我们的手掌心搓得热乎一些，往眼睛周边热敷一下。热敷是很快速的能够缓解眼睛周围疲劳的一个方法。
0: 就现在还有很多那种，比如说药店有卖的那种专业的热敷眼贴，如果你觉得毛巾哈不是很方便的话，是不是也可以用这种眼贴？
1: 对，但是如果说你干眼症很重的情况下，我们不建议用蒸发过强的热贴，而且热贴的时间呢不要过长。
0: 哦，就热，我如果说我们拿毛巾热敷的话，多长时间是最好的？
1: 我们一般是2到5分钟。
0: 嗯
1: 嗯。
0: 2到5分钟就可以了哈，朋友们，就基本上那个毛巾慢慢变凉之后，你就可以把它撤下来了。
1: 对，
0: 这个基本上
1: 不要太热，要温热的。
0: 嗯，就是不要让它，你觉得我多挺一会儿，然后那个毛巾很烫啊，这可能也
1: 会，并不是这样，
0: 对，伤害到我们眼周围的皮肤啊，对我们的这个眼睛可能也不是很好。那今天非常感谢王医生做客到我们直播间哈，和我们不仅讲了干眼症它的危害以及它的病因，还有日后该如何科学的治疗，同时在用眼方面呢，给了我们很多非常实用的建议。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直播就是这样。本期节目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

0: 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大部、松原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
1: 进入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3: 人的一生就有两种状态，一种是发光，一种是不发光。但是不发光的时候，总是在为发光而做准备的。我觉得这句话，我觉得就是一直我觉得挺自己喜欢这句话，就是我也是这样。总觉得自己想发光，我就内心深处特别希望自己闪闪发光，但是不可能就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去发光。但是呢，你在不发光的时候你做了很多准备，那个光彩自然就照耀出来。有光以后，你不光能照亮自己，你还能照亮别人。
4: 李燕，吉林石化炼油厂嘉青车间操作女工，她说操作台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岗位，他拼搏10年，成为专家级别的优秀主操。他不断冲刺新的目标，心智汗水化为鲜花掌声。
3: 我觉得就这一生，家庭很幸福，孩子很孝顺，然后工作我觉得出色的完成每一次任务，就是我实现价值的一个体现。
4: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每周日17点30分，吉林之子。本期主题，李燕特别希望自己闪闪发光，欢迎收听。3月8日，感动石油巾帼风采，中石油庆祝38国际劳动妇女节故事分享会在北京举行。吉林石化炼油厂职工李燕作为全行业的优秀女性之一参加了分享会。李燕过了一个特别的丽人节，这是李燕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第二次来到北京。就在2020年11月被评选为全国劳模的她，在北京参加了表彰大会。参加工作26年，李燕洒下辛勤汗水，奋斗是她的青春底色。1996年，李燕从吉林化工技校毕业，被分配到吉林石化公司炼油厂嘉青裂化车间。面对高耸的塔林、纵横的管线、复杂的工艺，李燕坚信凭借自己的坚韧和精细，刻苦钻研，一定能胜任这项技术水平和安全生产要求都十分高的工作。
5: 参加分享会之后呢，你在朋友圈里写下这样的文字，说是自己度过了一个最幸福、最难忘的一个丽人节，
6: 对，
5: 感受到石油女工的美丽、热情、智慧和担当哈。为什么说是最难忘、最幸福？
3: 这个是第一次上集团公司，就是北京的那个中石油总部大会场去分享我们吉化女工的这个故事。身为炼油厂的一名女工，能到这个平台去展示自我，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荣耀。身为中石油的女工，我就感觉特别幸福。作为母亲，我有一个女儿，虽然现在已经是大三了，已经长大了，但是也确实回忆我女儿成长的经历，我也觉得作为中石油女工对孩子的照顾这方面确实是少。我就回忆自己，然后又回忆了我们在一线的工作女工的这些就是心酸吧，然后当时就很感动。
5: 因为当时你毕业之后为什么选择吉林石化炼油厂，当时是自愿选择的吗？
3: 是完全自愿的，因为我们的父辈都是吉化的员工，我父亲是我们吉染料厂的一个老员工，我从小是耳濡目染的那种吉化的作风啊，尤其是他们大检修的时候那种奋斗的那种精神，觉得是用一种实际行动把这个精神传到我身上，虽然我是个女孩子啊，然后我也没有当分析工，没有当那个什么仪表工电气工，我就要当个化工，然后我就19岁就是参加工作，现在一看确实早点参加工作我没有后悔，工作时间越长了才能积累，真的是历练20多年才发现啊，只有20多年的积累你才能担当起一些责任。
5: 到这个工作岗位之后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感受？
3: 到岗位以后吧，实际上刚开始的时候是有点害怕，因为女的很少啊。
5: 当时怕什么呢？是因为
3: 怕自己在男人堆里打拼，我觉得应该是不容易展露自己的本事。化工厂确实是男人的天下，整个一个班组10多个人都是男的，就你唯一一个女的，你怎么让大家都认可你、信服你？要想让人信服，不仅你自己会的多，还得干的多。现场的管线你也看到了，特别多，流程也特别复杂。然后那时候学习全靠就是偷着学，就是为了能早点成熟，弥补自己就是加入他们队伍的就是时间的缺陷。操作台这块我们就是倒装纸来，不能让你马上接触操作台的，都只是在现场干外边的活。然后操作台就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个岗位，那时候觉得有一天我能坐在操作台前去指挥整个操作，那就不一样了，而且是亲手去操作又是不一样了。然后也是为了这个目标奋斗了好几年，终于当上了岗位主操，亲自把表，把表了以后才是真正一个岗位主操的那种责任就到了我的身上，比那个光干一个外操只是听人安排工作，你去把这阀开开，为什么开都不知道，有的时候就刚开始的时候这些所有的东西我那时候就是特别有上进心，都想了解，都想知道，不想有盲点，该学的岗位我都学了，5个岗位。在09年我出去参加大赛之前10多年吧，这几年都是在为我成为一个合格的然后变成优秀的岗位主操铺垫了大概得将近10年的时间。2006年参加了一个我们公司内部的一个大赛，得了个明星的称号，但是那个时候只是一个开始，只是我这个刚刚去参加一些比赛去证明自己啊。09年的时候参加的是我们中石油的第一次的加强烈化工种的技能大赛，然后就得了第一，不小心就得了个第一。平时我们实际上就一直在努力的学，一直在努力的备战，我说了也是有10多年的一个实际工作的一个经验的积累，才在赛场上能有成绩。不光是有理论知识，这个东西光靠理论知识，那把表呢，做仿真操作呢，还有一些安全知识呢，这都是平时积累的，平时的努力很重要，比赛很难得。在09年就是有幸参加这么个大赛，32周岁，到32岁的时候我被评为青年岗位能手，集团公司的一个技术能手，也是吉林省的青年岗位技术能手。
5: 感觉你就是做这个工作就是轻轻松松的胜任，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3: 困难我没觉得，我觉得我还是我那句话，困难都是一个动力，每次我不认为它是一个困难。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是年纪小，我觉得没有困难，后来我渐渐成长了，我有技术了，我更不觉得是困难。有技术了，有很多问题，包括装置出现异常工况的时候，我都能让它很平稳的退手或者是处理好，我不会觉得有很多困难，因为有技术在手，胆子也大了，然后信心也足了，所以说没有把任何事情当成困难那样的去看待，最多就是个挑战。你看到的是个 DCS 电脑，然后实际上我们手里把控的就是你身后在外边，到现场就看到全都是钢铁里边管线，管线里边走的是油品啊，走的是高温高压的一些介质啊，还有一些反应器，高的反应器塔里边都是油气，然后还有那种氢气呀，就是易燃易爆品，最终产出来就是我们车开的汽柴油，最终产品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看似就是只是做了一些参数的调整，实际上是控制整个油品的这个反应过程。
5: 这个岗位是非常重要的，一般人也到不了这个岗位来。
3: 对对对，我说了能当一个主操怎么也得10年20年的功夫，我们也分岗位的，只有把所有岗位都拿下了你才是一个优秀的主操，整个装置都控制好了，那你就是一个专家级别的。
5: 有一句话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是你们的工作时间呢却是三班倒。
3: 对对对，
5: 刚开始工作就是三班倒吗？
3: 对，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就是晚上，正常女孩到妈妈说晚上黑天就该回家的，但是我发现我的工作越是黑天越是要在装置现场里灯火通明的地方去巡检啊，爬高然后实际上倒班工人之所以辛苦，他就是因为日夜颠倒。对于现在的人来说，熬夜不是个事儿，但是你熬到过后半夜三四点吗？就是熬夜你也是熬到一两点，可能你也就睡觉了真正到三点四点五点一直到天开始亮，这才叫真正的倒班，这才是倒班的生活，不叫熬夜，就叫倒班的生活，正常生活。我们倒班工人白天特别的困，晚上只要天一擦黑马上就精神头就来了，就有这个毛病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也觉得很辛苦，确实人总是那么常年到辈子在后半夜去工作，精神头包括生物钟就是很乱很乱，就是也挺辛苦，尤其是等到后来有孩子照顾孩子的时候，那孩子得正常晚上睡觉白天醒，就是作息时间包括照顾老人都是跟正常人的作息时间只要一有差别就是很不舒服的。我说我比同龄人要老十岁，心态不老，就是容颜必然是要憔悴，尤其你没见过我们下夜班的时候，就是演艺圈是黄色的，就是人的眼睛就是是反映出他精神状态最那个明显的标志，而且我们一宿都是要在监表啊，在巡检啊，不是说坐那儿怎么样，必须就跟白天一样，我们的夜间的工作是跟白天一模一样的，要保持那个精神状态也是跟白天一模一样。有的时候我听到旁边人这么说啊，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一点没有这个感觉，就是不要什么事情我要走到头，要永远有希望，永远有前方的路可走，你不要总想着走到头了，就每天睁开眼睛都是充满希望啊，今天是一个从头开始而不是走到了头。
5: 工作不仅仅坐在操作台，
3: 每个小时都有一个人在现场，要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巡检，因为 DCS 你看到只是参数，实际它的运行状况声音呢，设备运行的声音呢，现场的跑冒滴漏啊，就是有可能有一些异常情况，每个人到你这个点儿都要从底下爬到顶上。我们有一个巡检的路线，分流塔呀，反应器呀，高压分离器呀，现场的设备我们基本上每个都要上去看一眼，都是高处的。实际为啥说化工厂都是男人，就是爬这种高吧，如果你恐高的话，对于女孩胆小，尤其是在夜间去爬这个东西，包括开一些大阀啥的，确实是需要一些力量，也需要一些胆量啊，这个东西确实为什么女孩在化工装置很少，辛苦也确实是辛苦，不光熬夜还有很多体力活，就包括运个大桶加个油啊，实际上这都是体力活。开阀，我们的阀不是正常那么小不点的家里那个阀，是那种高压阀，都得用叫 F 班那种大长的铜的那样的班，我这个体重都得打低了能有的阀能开，有的都得两三个人开。化工厂还是有很多体力活的，都得干。
5: 觉得你做什么事特别用心？
3: 我觉得你要不用心的话，你就会一事无成。什么事情你都不用心去做的话，你会一事无成。什么事情都用心去做的话，你能做成很多事情。做的过程中你用心了，给你的结果也是很好的。如果你在做的过程中就是觉得应付了事，不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4: 我的故事我来讲述，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京城奉献，欢迎继续收听。李燕善于对岗位技术归纳总结，他提出的岗位操作四五三工作法，四勤五看三到位，被员工称为李燕工作法。李燕的工作室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命名为李燕技能大师工作室。
5: 2019年你获得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颁发的技能大师工作室，
3: 就是18年工作室是成立的，咱们吉林省的首席技师工作室，然后19年的时候又评为了国家的以我名字命名的李燕技能大师工作室。
5: 之后呢，你在个人空间里写下这样的文字，说
3: 对
5: 带你回家，有责任才有动力，为了你我愿意再奋斗20年。这个责任在你的心里是什么样子的？
3: 其实如果说我就是一个基层的一个倒班工人啊，一个女工，我完全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我就每天上班下班上班下班，做一个大家都喜欢的一个 主抄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我还应该再努力一下，就是不光自己做好，我还希望就是培养一些员工，让他们都成为一个优秀的员工。技能大师工作室吧是一个平台，包括我们可以立项公关，公关解决装置的难题，给了我这个平台以后，我心也大了，心也野了啊，就是想要干更多的事情，不只是想要把自己的操作做好，还要解决公司工厂包括我们车间的一些基础难题，然后创新一些自己的工作方法，创新一些操作方法，为咱们公司，为我们工厂，包括车间的节能减排呀，包括那个优化操作呀，提高产品质量啊，优化产品结构，这些方面都想做一些事情。
5: 你的工作经验呢被命名为李燕工作坊，这对一个人来说是肯定，更是一种荣誉，这背后一定有很多的付出。
3: 我的工作法实际上不是我发明的，是我总结了大家平时在日常工作当中的一些好的工作方法，然后我总结了，实际上都是我们每天在这样做的，实际上四勤五看三到位，就是我们键盘应该勤翻看，勤对照，勤比较，勤分析，对吧？然后巡检串盘的是看现场的那些温度压力，然后流量液位曲线，那三到位是从安全角度考虑的，都给它提炼出来。
5: 一般的人就做一个熟练工就可以了，
3: 对对，
5: 可是你呢却不甘心如此，而是呢就不断地做一些探索创新。什么原因让你在这方面做出不断的探索尝试呢？
3: 如果说人这个一成不变的就是走这一条路的话，到最后你仍然是走别人的路，我觉得应该是走自己的路，就是操作方法也是，就是可能是有师傅以前教过你怎么干这项工作，然后你在干的过程你发现，哎，我的方法我这么做就是按这个条件去控制这个产品，哎，就更优化，既保证合格又不是过剩，既能让它合格，然后又能让它以最小的能量去生产出这样的合格产品。包括我后来培养的徒弟也是这样，我说你要跳出你是我徒弟的这个概念，你有自己的去优化操作，比我的还要优化，就包括切一个泵，前两天我徒弟切的，我发现这曲线切的比我平稳。我喜欢带年轻人，他们有的想法比我还要先进，跟他们我还反倒学到了很多东西。不管你作为老师还是作为徒弟，你都有这种想法，不能仅限于你前辈教你的这些技术。
5: 说到突破了，我们就想到你挑战0.01%的操作极限了。
3: 原来我们99多大家挺满意的了，是吧？但是你要知道99.9几的时候，那叫哪怕有一块表是不平稳的，它会连带影响很多的东西。实际上为什么我要保证每一个都是平稳的呢？就是因为如果有其中任何一个有问题的话，它会连锁反应影响很多参数啊，那你这一个班就调吧。以前我们操作很累的，就是天天在调，实际上就是平稳率不够。你要把100%的所有表都平稳了，那你操作也轻松。平稳是最大的效益。
5: 挑战极限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
3: 不容易，每块表你都得懂。下了也有几年的时间嘛，两套装置平稳率现在都是100%。
5: 汽柴油国四、国五还有国六标准推行以来呢，吉林石化开始实施相关项目建设。作为技术能手呢，你主动请缨。
3: 2010年的时候又建了一个现在我在的这个二套夹心装置，这个装置就是为了提高柴油质量。建装置的时候，我就直接就加入到那个装置项目开车开工部了，也是操作人员，也是培训员吧。
5: 那个时候就已经创造了2232培训法吗？
3: 对，因为那时候要带很多徒弟了，整个装置那些员工都是新员工，80后，这算是我带的一批徒弟吧。现在这批徒弟已经成长为车间管理人员了，很多都是公务员、设备员啊，对，都是经过那次开车历练，还有底下很多的班长啊，都是那个时候我们开车的那批人。现在各个岗位主超，您只要是你瞅着年轻点的啊，基本都是我培养的徒弟。人家都说老师桃李满天下哈，我也居然也有这么多徒弟了。因为我们签约的徒弟真的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每个徒弟都是精心的去带，都是精心的培养。就像我说，我的徒弟三观都特别正，责任心都很强。我有个徒弟经典的时候啊，我师傅说了，不管你要怎么样，你要做个好人，要做个有责任心的人，有担当的人，尤其是男孩子。我的徒弟都是男孩子，没有担当怎么行？担当是很重要的。他们给我当了徒弟以后都很信服我，也认真跟我学，我觉得这是对我的尊重，我尊重他们，然后把我会的东西都教给他们，我从来不藏私，会啥教啥。
6: 在这里，这里是吉林，这是我的故事。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正在播出。
4: 2020年11月24日，习近平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鼓舞了数以亿计的劳动者。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劳动模范是民族的精英，人民的楷模，是共和国的功臣。李燕是受表彰的全国劳动模范，他在朋友圈写下自己的感言：感恩祖国，感恩组织，感恩企业，回报祖国，回报家乡，回报极化。
5: 2020年11月24号，你作为全国劳动模范受到表彰之后呢，你在朋友圈里写下感激的话，这种激动是因为这份荣誉的含金量呢，还是因为这份荣誉寄托了你的梦想？
3: 去年是我的人生巅峰了，人生巅峰，荣耀时刻。我知道这个全国劳模是一个工人阶层的人是最高荣誉。人都说机会是有给有准备的人，其实我准备好了。2015年得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然后得了这个荣誉以后，我发现我还可以再继续努力，我还有更高的目标。全国劳动模范，我觉得是更高的目标，进到人民大会堂里见到习近平总书记啊，真是那天特别感动。就是直接现在电视上可以看到总书记的，但是真正走到人民大会堂里，就像开会一样，他都在我前边，我就坐第四排啊，特别近，就恨不得脸上的一个表情一个微笑我都看得很清楚。我以为我是现在年轻一代人，见到总书记不会很像激动成就是老一辈人那样见到领袖会有那么激动会怎么样，但是我没想到我也当时是激动的落泪。人生也就几十年嘛，能有这么一个荣誉，能有这么机会见到国家领导人，对我来说可能对将来我的孩子也会有影响吗？就是我们石化工人吧，我觉得就是一直在被国家默默地做贡献。我觉得尤其我们倒班工人是大家看不到的角落，就是尤其我们的工作时间是大家看不到的时间在工作，为的是什么？就是像我们为的是在大家能看得到的时间能使用到我们的油品，使用到我们的化工原料，然后建设国家。觉得化工工人其实挺不容易的，就开飞机也有停一会儿的时候是吧，开车也是有，只有化工装置的员工是不停歇的，永不停歇的这个转动的这个机器，也有永不停歇转的我们这个工人。化工工人得全国劳模，我也给俺们化工工人长脸了，我得的这个劳模是国家对我们这个化工工人的认可。
5: 你觉得公司就是给你们成长提供的平台很重要吗？
3: 对，很重要。我觉得没有就是培养，靠你自己的这个想法，你有一些想法别人看不到，只有有人培养你，把你当成一个标杆以后，你才觉得我要做得更好，敦促你是吧。
5: 怎么看待个人的人生的价值？
3: 只要你觉得我把自己想干的事情干好了，就算实现人生价值了。我的任务就是我也照顾家人了，也照顾老人，也照顾孩子，但是我这份工作给我了这份工作，女的也有很多都没有这样的工作的，我是有了这样一个工作，能在这个男人天下里边争得了一个自己的一席之地啊，然后得到认可，就是我把这份工作做好我觉得就这一生家庭很幸福，孩子很孝顺，然后工作我觉得出色的完成每一次任务，就是我实现价值的一个体现，我还是有用的。
5: 家人包括父母以及公公婆婆以及孩子对你是什么样的评价？
3: 我有个婆婆还有个我妈，我经常带两个老人出去洗个澡啊什么的，然后照顾老人是我觉得就是我人生的一个乐趣，婆婆可喜欢我。因为什么？我从来就不像对待就别的老人我抠啊不怎么地啊，你看我领他们出去玩都是泡温泉泡最好的，洗澡都给他们做奶浴，工作是工作，家庭该照顾老人得照顾，该教育孩子得教育，该对老公好也得对老公好，我在家里很示弱的，啥都听他的 他说了算。女人就要温柔一点。俺家老婆婆说很温柔，说一个家一个女的必须得温柔，不温柔那家就不幸福。说我特别温柔，温柔才有福气，把你每个角色都做好，你就是个幸福的人。
5: 我们从报道中啊看到你都是光鲜的一面，在你40多岁的人生中有没有什么沮丧啊或者是遗憾的事？

0: 其实就是我原生家庭，可能这种不幸的家庭才能让我有上进心，就是想把生活过得好一点啊。那个时候一是没钱，二是有病，所以说小的时候真的是挺痛苦的，包括我上技校交学费都交不起，然后是我父亲上燃料厂工会借的钱，全是五毛一沓一沓的啊，借的钱交的学费啊。为什么我挺感谢计划的呢？就是起码在我没有学费的时候，工会组织能给我把这学费都交了。
1: 你现在很满意呀？
0: 对，我觉得我的生活其实是挺平凡的，但是平凡的生活也有它的色彩。我觉得要活得幸福，活得快乐，跳舞唱歌绿。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

0: 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4: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全省晴转多云，松原中部和西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晴，通化南部、白山中部和南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5度16度上下，明天白天长春和延吉最高气温将回落至27度28度左右，四平最高气温依然高达31度左右，其他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23度24度上下。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给新智吉林画个像专栏，今天播出长白山落叶松的树根在科技创新的催化下蜕变为抗氧化黄金，成为新智生产力落地山林间的生动答卷。
4: 全省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召开，未雨绸缪，严阵以待，全力打好防灾减灾救灾主动仗。
3: 边境换新言，振兴普新篇专栏播出，吉林村容村貌整治提升，半亮边疆家园。
4: 2026第六届喜都音乐节今天举办。
3: 2026吉林市马拉松鸣枪开跑，3万名跑者齐聚江城。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智生产力，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长白山苍茫的林海间，生长着成片的人工落叶松，它们笔直挺立，是传统林业里建筑纸浆的经典原料。而当树干被采伐利用，深埋泥土的树根却长久以来被视作无用废料，在林间默默腐烂，回归尘土。这是山林资源最普遍的遗憾，也是大自然藏在地下的隐秘馈赠。日前，记者在临江采访时发现，那些被遗忘的树根挣脱了废弃物的宿命，在科技创新的催化下，蜕变为抗氧化黄金，成为中国新智生产力落地山林间的生动答卷。请听报道。
5: 长白山，中国东北的生态宝库，孕育着品质绝佳的落叶松资源。那么相较于其他林区来说呢，这里的落叶松根系当中富含着一种极为珍贵的天然物质，就是二氢胡皮素。我们把镜头拉近来看，像这个废弃的根系当中，特别是这个环状结构当中，就富含有这个二氢胡皮素。这种从树根中提取出来的黄酮类物质二氢胡皮素被业内称为抗氧化剂中的黄金，分子结构稳定，活性极强，不仅广泛应用于食品、保健品、化妆品，甚至被研究用于航天燃料稳定剂。
6: 我们进行碘伏氧化大米的实验，这是食用大米，分别加入碘伏，然后等大米氧化加入二氢胡皮素，黑色这个是被碘氧化之后的大米，而白色这个是被碘氧化之后又被二氢胡皮素还原为白色的大米，这也说明了我们二氢胡皮素具有很强的还原性。
5: 变废为宝从来不是简单的资源再利用，而是一场跨越无数次试错的科技攻坚战。在临江，吉林省建维天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扛起了这份破解难题的使命。2015年前，二氢胡皮素的工业化生产在国内尚属空白，全球产能极度稀缺，提取工艺更是行业难题。

0: 物最终藏在啥里呢？藏在这个木材纤维的年轮里边。除了这个树根，在全国没有标准的设备，整个这条生产线是没有参照物，自己设计、自己采购原料、自己成型、自己安装，实验次数得超过15000次。
1: 目前企业成为国内首家也是唯一实现二氢槲皮素工业化生产的企业，手握中国、美国多项发明专利。

0: 化控制系统贯穿全程，产业快速崛起离不开政企协同。
1: 地皮包括地上的建筑，全是由临江市委市政府建设的，我们以租赁的方式取得使用权，房租减免上给了我们很大的优惠，能让我们轻装上阵。
0: 政策护航加科技赋能，让企业迎来爆发式增长。2025年企业税收增速居临江市第一，年销售收入增速稳定在 50% 到 60% 之间。即便如此，一汽工厂全年330天不间断生产，年产量仅 6.5 吨，远不能满足全球需求。瞄准缺口，二期项目于2025年12月启动，设计年产能96吨，超过此前全球总产能三倍，将成为全球最大生产基地。
2: 生态产业化的核心在于将优质的自然资源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经济产品，将长白山的生态优势直接转化为高附加值生物科技产业优势。这种发展模式不仅契合国家双碳战略和绿色发展的要求，也为传统林业企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0: 绿水青山的价值从不是天然馈赠，而是科技与眼光的双向成就。最普通的人工林也能长出世界级的好产品，关键在于你是否愿意跳出惯性，看见被忽略的宝藏，用创新把无用变成有用，让大自然的馈赠绽放出属于东方的世界级价值。
3: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5月29号，全省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部署，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细抓实防汛抗旱和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严密防范化解水旱灾害风险，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刘凯、孙简、刘伟、陈玉煌、金玉辉、洪庆参加会议。胡玉婷指出，防汛抗旱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防汛抗旱政治责任感，准确把握我省汛期规律，科学研判今年防汛形势，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精准有效应对风险，坚决打赢防汛抗旱主动仗。胡玉婷强调，要突出防御重点，靶向施策，精准发力，确保安全度汛。医药畅通、信息通讯，提升应急通信能力，发挥好智能监测、无人巡查、卫星电话、独立组网等先进装备的功效，实现河流两岸、水库下游、山洪灾害威胁村等重点区域全覆盖，确保指令畅通、报告及时。二要加强库容管理，发挥水利工程功能，科学调度大中型水库，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提前预泄腾库，留足防洪库容，有效拦蓄调峰，避免风险叠加。三要精准开展短林局域预报预警，推动短林预报精准到区域、河流、水位，提高预报有效性，为科学决策、应急指挥、防汛措施落实提供有效支撑。四要做好显性和隐性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排查避让，对山洪沟口、狭窄河道等高风险区域加强风险研判，细化人员转移预案，压实包保责任，及时果断转移受威胁区域居民。五要严防城市内涝，全面排查整治低洼溢涝区、地下空间、轨道交通、建筑工地、经营场所等重点部位安全隐患，备足应急力量和装备，坚决守住不发生倒灌的底线。胡玉婷指出，要强化责任落实，夯实水利部门防的责任和应急部门救的责任，科学精准、有力有效备汛备战，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强化科学调度指挥体系，落实落细应急措施，确保指令明确、手势清晰，强化应急保障能力，加强应急抢险救援物资物料装备设备储备前置，抓好队伍实战演练，严明工作纪律，严格执行值班值守、领导包保、信息报送等制度。
4: 这里是 FM 91.6 AM 738， 全省新闻联播正在。

0: 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吉祥新闻记者徐明瑶报道。5月31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1件，重点案件9件，来电44件，来信47件，其中长春市35件，重点案件2件，吉林市11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3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3件，通化市3件，重点案件1件，白山市4件，重点案件1件，松原市18件，重点案件1件，白城市2件，延边州5件，重点案件2件，设省直及相关单位1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2件，设省直及相关单位1件，梅河口市2件，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3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生态问题135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6个，占 26.67%， 生态类问题29个，占 21.48%， 固体肺部类问题23个，占 17.04%， 噪声类问题19个，占 14.07%， 水类问题13个，占 9.63%， 土壤类问题7个，占 5.19%， 其他类问题8个，占 5.93%。截至5月31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802件，重点案件203件，其中来电990件，来信812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单位。
2: 吉林省拥有1400多公里边境线，216个边境村。我省聚焦边境地区村容村貌整治提升，以环境美带动生活美、发展美，不断提升边民幸福感、获得感。请听报道。
3: 沿着国331一路向东，穿行于长白山路、图门江畔、鸭绿江边的边境村落，道路干净整洁，庭院错落有致，围栏整齐规范，特色民居点缀在山水之间，一幅生态宜居、和谐安定的景象。吉安市青石镇望江村党支部书记封颖告诉我们，吉安市通过逐村逐户全面排查，建立一防一档精准台账，分类推进修缮加固、拆除重建、盘活利用、环境整治4项工作，坚持安全第一、因地制宜、风貌协调的原则，将破旧建筑整治与人居环境提升有机结合，让边境乡村旧貌换新颜。
4: 通过党员干部带头干，群众主动参与，从危房拆除、墙体修缮到沟渠清理，每一处变化都看得见、摸得着。
5: 现在干净整洁、亮堂美观，我们住着也舒心，看着也舒心。
3: 村容村貌是乡村的脸面，更是边境村的生态底色。白山市浑江区3道沟镇低台村以村容村貌提质为突破口，聚焦沿江沿线房前屋后、道路庭院，系统推进村容村貌整体提升，村庄实现处处见绿、户户整洁的蝶变。
6: 我们建立了党员包段、农户包院机制，现在村民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自觉清理庭院、维护环境，全村形成了这种人人参与、家家尽责的好氛围。
3: 去年10月以来，省农业农村厅、省边境村工作专班牵头统筹推进全省边境村村容村貌整治提升行动，坚持分类施策、全域推进、靶向治理，聚焦垃圾清理清运、乱堆乱放整治、破旧房屋修缮、村庄风貌提升4项重点任务，全面打响边境环境整治攻坚战。截至目前，全省216个边境村实现整治全覆盖，累计投入整治力量超1.8万人次，出动机械车辆7500余台次，集中清理生活垃圾、农业废弃物、建筑垃圾3.4万余吨，实现全域基本消除脏乱差现象，村庄整体环境面貌得到根本性改观。
7: 因地制宜呢，发展边境乡村旅游和特色产业，推动边境村啊由环境美向发展美转型。努力把边境村建设成为啊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生活幸福的亮丽风景线。
1: 2019年，赵佳放弃海外终身教职，携顶尖技术归国。他扎根吉林，深耕实干，以科创赋能特色产业，以初心培育本土人才，用智慧和担当助力家乡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8: 赵佳深耕国际人工智能与云计算前沿领域多年。2008年，他博士毕业于吉林大学，凭借领先的移动云协同计算研究成果，受邀赴牛津大学领衔欧盟重点科研项目，多项技术实现突破性创新。他攻克世界级难题，成为国际早期人工智能核心代表。

0: 马贡献者，并斩获欧盟学者荣誉，获评海外终身教职。优渥的海外待遇，顶尖的科研平台，却始终挡不住他的归国之心。
1: 人生每个人追求的价值和意义是不一样的，不，有些东西不是拿金钱可以衡量的。我更看重的是说，把这个科研成果和这些知识带回到家乡，为家乡的建设添砖加瓦。
0: 2019年，赵佳回到家乡吉林，他从零起步，在长春工程学院牵头创建人工智能技术研究院，落地全省首个省级区块链应用职业技能实训基地，补齐我省数字科创人才培养和技术研发短板。
1: 没有土壤可以创造土壤，没有条件你要创造条件，也得来做这件事。你不回去，我不回去，都没有人回到家乡来建设。那么，在新一轮的产业革命，我们自己的家乡，我们吉林省就会可能落后于其他省份。
0: 从长春工程学院再到吉林工商学院，赵佳始终立足吉林本土资源优势，跳出纯理论科研框架，全力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与我省特色优势产业深度融合。
1: 然后许多传统行业一旦加入了我们这种新的技术进来就会创造出新质生产力，会解决很多问题，而且对我们吉林省这个进步是有很大的这个促进作用的。
0: 几年间，赵佳先后获得了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吉林省杰出青年、吉林省优秀创新创业人才等多项荣誉，而吉林省不断升级的人才政策也让赵佳感受到了家乡的关爱。更让他欣喜的是，越来越多自己的同窗和学生像他一样选择回到吉林，留在吉林。
1: 我也有很多好朋友也是从海外也都回来了，很多现在的青年人都想留到吉林省工作，这个整个这个过程是我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
0: 眼下赵佳正带领团队承担 AI 加中医大模型的研发工作，以及吉林省人参专班的 AI 加人参数字化落地工作，为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汇聚起源源不断的科创力量。
2: 从事雕塑艺术30载，吉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刘军以刀为笔，以泥为墨，融合传统风骨与当代审美，用一件件有温度、有力量的雕塑作品，书写着东北雕塑艺术的传承与创新。请听报道。
3: 5月30号，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当天，修缮一新的王大珩故居院内，一尊1.2米高的王大珩半身青铜雕像静静矗立，将一代科研巨匠的风骨与担当生动定格。这座雕塑的创作者正是吉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教授刘军。刘军反复揣摩王大珩先生的一张张老照片，最终将人物形象定格于王大珩60岁左右的人生阶段。
4: 因为他这个年龄段从形象上讲，他也是代表他事业最蓬发的这么一个年龄段，而且他扎根吉林这么多年，给国家做出那么大的贡献，所以说采用这个年龄段我们认为是比较合适的。我们采用了一种就是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个瞬间，让他有点微笑，更亲近。
3: 作为扎根吉林的雕塑名家，功勋人物主题雕塑是刘军最具影响力的创作名片。从黄大年到王大珩，从宋振廷到唐敖庆，刘军一次次的通过创作，也一次次的被先生向北的精神所洗礼，而这种精神也在这座城市深深扎根。
4: 通过这些作品的创作，深深体会到意义很大，自己内心对这些伟人也好、学者也好，产生了更深的敬意。
3: 以雕塑之名再续先生向北史诗，这种精神已在这座城市深深扎根。
5: 春天，丁宁花顶开残雪，在针阔混交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15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角盘轰鸣声中，潺潺湖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 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

0: 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1: 吉祥新闻记者汪永维报道，今天喜都音乐节正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上演。本届音乐节延续摇滚说唱多元演出风格，集结众多知名音乐人及乐队加盟，多元曲风满足不同年龄段乐迷的观赏需求。在舞台呈现上，本次活动全面升级视听体验，采用双舞台无缝切换模式，搭载多维舞美视觉系统、专业音响与智能灯光设备，刷新东北户外音乐节制作水准。据了解，喜都音乐节自2021年创办以来，已累计吸引超80万人次参与。本届活动持续深化音乐加文旅融合模式，融入东北特色美食、本土潮玩元素，有效联动本地餐饮、住宿、交通等业态，进一步擦亮长春文旅名片，助力东北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吉祥新闻记者张旭言、王如雅报道，今天上午2026吉林市马拉松鸣枪开跑，30000名跑者齐聚松花江畔，在奔跑中见证北国江城的活力。赛道起终点设在吉林市人民广场，覆盖船营、昌邑、丰满、高新4个区，沿松花江串联人民广场、红旗大桥、江湾大桥等城市地标。沿江奔跑的最美赛道让来自国内外的跑友们纷纷点赞。来自大湾区的马拉松界传奇高龄跑者73岁的曹建新是连续第二年参加吉林市马拉松比赛，对于今年的吉马，他给出了极高的评价。经过激烈角逐，全程马拉松男子组中国选手谢云策获得国内冠军，总排名第4，中国选手陆颖夺得全程马拉松女子组国内冠军。半程马拉松比赛中，徐烨获得男子组冠军，黄佐兰夺得女子组冠军。赛场之外，吉林市同样给足了惊喜，赛事期间同步举办了马拉松之夜主题活动，联动吉林市雾凇杯冰球超级联赛，打造前夜观冰球、当日跑吉马的沉浸式体验。北山广场的吉马文化市集也汇集了美食、文创与民俗展演，让跑者和游客在享受竞赛之余，领略这座红色之城、冰雪之城、文博之城、欢乐之城、浪漫之城的独特魅力。
1: 吉祥新闻记者曲强报道，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近日，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全省开展安全生产月和白山松水安全行活动。2026年全省安全生产月活动将于6月1号在全省统一开展。活动期间，各地各部门聚焦矿山、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燃气、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紧盯酒小场所和人员密集场所等薄弱环节，织密群防群治网络。6月16号，我省将同步开展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各地将通过设置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展示应急装备等形式普及安全知识。同时，白山松水安全行活动将于6月下旬启动，持续到11月底。省安委会办公室组织中省直主流媒体紧扣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任务，聚焦汛期防控、景区安全、消防整治、森林防火、商贸管控、燃气治理6大领域开展主题采访。
2: 5月28号，先生向北，同心传承吉林省少先队省级示范性主题对日活动在长春举办，500余名少先队员代表参加，请听报道。
3: 活动中，少先队员围绕先生向北精读原文、诵读书信、排演情景剧，体悟先辈报国情怀，抒发少年心声。大家将张伯驹峰谷、吉林一号、长白山风光汇入主题长卷，展现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真挚情感。在跟着总书记脚步看吉林宣讲中，讲述中车常客攻关奋斗故事。活动最后，

0: 举行新队员入队仪式，号召队员励志学习，建设家乡，增强光荣感与使命感。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经开小学学生段若曦：
1: 参加“先生向北，童心传承”对日活动，我深受触动。作为吉林少年，我定会传承向北精神，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0: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经开小学副校长吕丽：
2: 把阅读与少先队紧密结合，为的是让少年儿童在阅读当中领悟为吉林做出重大贡献的各位先生，在向北精神的指引下成长得更好。
3: 吉祥新闻记者班兴博报道，今天由省妇联主办的中外家庭共庆六一定向探秘活动在长春举办，20多组中外亲子家庭参与，设置剪纸、艺术、共创等多项沉浸式体验项目，融合传统文化与吉林特色，增进中外少年儿童友谊，助力民间友好交往。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吉林省气象台今天14:54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12小时，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部分地方将出现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局地可能出现龙卷。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到夜间，省应急管理厅和省气象局联合提醒，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全省晴转多云，松原中部和西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晴，今天夜间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5度、16度上下，明天白天长春和延吉最高气温将回落至27度、28度左右。
4: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李月，监制腾飞、刘小磊，感谢收听。
5: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6: 我是牛程程，
7: 我是牛欣欣。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4: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6: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4: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0: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2: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美国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表示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征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

0: 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 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 49.9%， 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 48.6%， 较上月下降 1.7 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 4.8 个百分点至 49% 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 50% 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 50% 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2: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 51.2%， 连续三个月运行在 51% 以上。
3: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 1.3 个百分点至 49.8%， 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 0.7 个百分点至 48.6%。
2: 5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 52.1%，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4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 53% 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 51% 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4: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

0: 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1: 大型企业 PMI 为 51.1%， 比上月上升 0.9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
2: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4: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3: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5: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在固始县三河尖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剥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7: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材料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还要拿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身份以后才能入厂。
6: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8: 每天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找活了。
6: 在开封祥符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9: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服务站5个，应急小分队3个，能够确保三亚生产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10: 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人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战胜：
11: 渔夫挺好，收成也不错，一亩地达到千斤。
10: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下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12: 我们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调配本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套粮食烘干设备，自导农户强抓晴好天气收割，及时粮塞。
13: 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14: 组织了8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
13: 连日来，怀远县通过提前开展农机检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实时监测气象动态、优化收储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高效推进小麦下收工作。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胡红磊：
15: 实质维修抢修服务队在田间巡查抢修，保障我们积极状态。3个农机跨区作业接待站接待外地跨区作业技术，目前从外县跨区到我县的集聚数量在400台左右，收割机的保有量将达到5500多台。

0: 满足叫卖抢手的需求。
1: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3: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2: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4: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一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2: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精药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员江提说，
5: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6: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7: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 23.2%， 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 7.3%。 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 17.4%， 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 90%。
8: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戒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7: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 20%。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今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介绍，
10: 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大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6月3号之后，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保持关注。
9: 今明两天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
10: 大城市中，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今起三天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江南多地

0: 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杭州近期四天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三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2: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1: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蔷薇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一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宰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
5: 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4: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伯福尔城堡。资料显示，伯福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6: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1: 俄乌冲突持续。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7: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利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距反应堆厂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

0: 是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1: 今年五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五月最高温度记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七人死亡，其中有五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5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5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6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3: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五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六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二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2: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 0.56 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4: 其他国际消息，就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疑似病例，死亡疑似病例238例。
1: 巴西足协30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三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4: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1: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全法共有超400人因滋事被捕。
4: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的居民30号听到巨响，类似爆炸声，初步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 0.9 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引发，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
1: 哥伦比亚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淑楠、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8: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9: 中小工作室
8: 执着好声音。
6: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10: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14: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2: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4: 打进8581-5999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5: 哎，你好，钟晓老师。
14: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5: 嗯，我想和你说一说我的情感问题吧。
14: 嗯，说说吧啊。
15: 就是我大概一周前吧，我就发现我老公和别人就是聊天儿。
14: 嗯，
15: 聊天儿，然后那个有点紧张。
14: 别紧张，咱直接慢慢说就行。有我就是瞎聊着还是有外遇？
15: 嗯，反正肯定是说的话有点露骨，然后我当时就是情绪也挺激动，我就看见他有挺多就是不太合适的话之后，我也没继续就是再往前看，我就挺生气的，就跟他把这事给挑明了。
14: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5: 我今年53了。
14: 那个他今年多大？他比你大，比你小啊？
15: 比我大两岁。
14: 那你俩得结婚快30年，得25-26年了，就是。
15: 嗯，25年了。
14: 是不是啊？孩子出手没呢？
15: 孩子没呢，孩子没出手，没结婚。
14: 大点声说呀，不行啊！你这么说的话，我听。
15: 孩子没结婚呢。
14: 大学毕业了没？
15: 对，大学毕业了。
14: 大学毕业了，有对象了？
15: 嗯，没对象了，工作了。
14: 工作了是吧？那基本算半拉出手了。结婚那事儿，谁家都得那什么啊？在咱们当地工作还是在南方工作呀？
15: 孩子啊，
14: 嗯，
15: 孩子在当地，
14: 孩子在本地工作是吧？也就是说，平时跟你们是生活在一块儿的，对吧？
15: 啊，对。
14: 啊，姑娘小子。
15: 啊，女孩。
14: 女孩啊，小姑娘啊、
15: 嗯。
14: 那行，接着说吧。你就发现他聊着人别人家老娘们儿还小姑娘啊？
15: 嗯，有家，那个人也有家。
14: 聊着别人家老娘们儿了啊？
15: 也对，也是我们就是跟前
14: 都认识，
15: 我也认识
14: 啊、
15: 嗯，都认识。
14: 然后现在你跟他俩说了，他咋的了？跪地求饶了，还是那跟你俩打死不认呢？
15: 他倒没跪地求饶，他承认他精神出轨，
14: 嗯，
15: 但是他不承认他身体出轨，
14: 嗯。
15: 然后我呢，现在就是他不想离婚，
14: 嗯，
15: 我原本的想法是想离婚，但是他不想离，说实话我也不舍得这个家，而且他就是他认为他说没有啥事儿，他但是也没精神出轨，他就是精神出轨，后来他也不承认了，他就说我那个。就是
14: 你这不还没退，你这不还没退休呢吗？
15: 他没退呢。
14: 对，他也得有了，还得有几年啊。
15: 他也没退呢啊。
14: 是不是？你还得

0: 十年呢，还得八年呢。你能早点？
1: 嗯嗯，都没退呢。嗯，
0: 是不是、啊、正常上班呗？
1: 对对。
0: 工作现在累不累挺啊？
1: 不累。
0: 他工作累不累挺？
1: 他工作也不累。
0: 也不累，闲的啊！我、
1: 嗯、
0: 天，工作累就没这些事儿了啊。
1: 嗯，然后现在他也不想离我。本来最开始，周夏老师，我最开始以前的时候就跟他说过，我说如果说你再不要人的话，你就跟我说，我马上我就。
0: 不是他

0: 嗯，
1: 然后我会说我是之前他没有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当时我真是觉得，我说我一旦你要是再要人的话，我马上我就和你离婚，我一点都不带犹豫的。但是事儿
0: 就是你那你这个事儿挺有意思，就是他比你强成的多了，你为啥这么自卑呢？就是没有这个事儿前啥也没有前，你就得说你要一旦有外遇我就怎么怎么样。
1: 我不是自卑，我就是觉得我不想就是咋说呢，不是自卑，就是我
0: 不是因为正常正经老娘们老爷们不研究这事儿啊，正经过日子谁研究这事儿
1: 啊？不是研究这事，是因为当时他有个朋友出轨了，然后离婚了啊
0: 啊，
1: 就是离婚了，女方很那个，就是女方很挽留，然后男方之后还是离婚了，
0: 嗯，
1: 然后当时我就说过，
0: 你就说我可不像他那么挽留啊，没有意思啊，
1: 对，
0: 嗯，那时候拉硬，当年拉硬来着啊，
1: 所以得挽留他，但是他表示我的想法是说，
0: 嗯，
1: 哎呀，离了也行，
0: 嗯，
1: 然后那个。他说舍不得，他一说舍不得，他一说舍不得，说跟人家没有啥事儿，只不过就是闲闹。
0: 嗯，
1: 就是我要是真要是有啥事儿的话，你也留不住我。
0: 嗯嗯，
1: 就这么一说，我一想也是这个事儿。
0: 嗯，
1: 我说那咱们就先对付着过。我说给我两年期限，我把这个，哎呀，我看我能不能行。我要能行的话，咱就接着过。但是可能现在时间也是短。
0: 嗯，
1: 哎呀，我就是老是过不去那个坎儿，一静下来，一自己静下来的时候，我就哎呀，老想那个事儿，就特别特别难受。
0: 嗯，
1: 就陈老师，我就想让你说我两句也好，像你怎么劝
0: 我
1: 两句也好。
0: 我就第一个，你属于受害者，我说你我还挺不忍心的，对吧？
1: 没事，
0: 我还挺不忍心的。但是呢，我就觉得吧，就是咋回事呢？你吧，这一辈子吧，被保护的太好了，对吧？你是擦伤你也当致命伤，就是这样的。就是比方说把脖嘎了，那是得死，是不是？你这属于就是小拇手指头破块皮儿，完了也不行了，也要死。你就这种状态，就这个犯不上。因为咱们这么讲，就是说的，你觉得你什么过日子挺上心的，那是因为你长得磕碜，没人勾引你。那也，你别生气了，
1: 也不一定。
0: 一旦吴彦祖天天来勾引你和你聊天，你别说也寻思跟唠两句嗑是吧？吴彦祖你知道是谁吧？
1: 知道
0: 啊，但是咱这些岁数大的就说那啥嘛，长得挺好看的，是不是？
1: 嗯
0: 啊，人现在人都不说吴彦祖了，人现在小孩都叫张凌赫啊，还有谁来着？
1: 啊，
0: 我就小米和穆轩他们成天捣鼓，就是谁好看捣鼓谁呀 这他来勾引你嘞，那你也难免就是跟人家唠两句嗑，当然不一定说出轨，是不是？
1: 嗯，
0: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等着你家老爷们也是闲极难忍呐，在那块跟人家老娘们聊着这个事儿，不算出轨。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不算，没有精神出轨一说，听着没有？没有这说啊。
1: 一静下来的时候，我就老想，我说哎呀，因为他们在那个抖音上面，就那个是否发，就是那个保持了400多天，一年多，我就老是回想过去这一年，他哪块不对劲，哪块不对劲，我就老想他。肯定是身体出轨了，
0: 所以说
1: 不
0: 是，我就问你，我问你是啥呢？就是你想不想过？你要想过的话，你现在这么整的话，肯定就过不了了。
1: 对，
0: 是不是啊？
1: 一提这事儿吧，头几天他还行，就现在这一提他就有点烦。完，我也那时候也是老刷这个视频呐，完了就说不能这老提，会把男人推出去。但是我就是老是控制不住，所以
0: 那别看那视频了，你出去打两圈麻将去吧。打不打麻将啊？
1: 不打，
0: 那这出去，那你干啥呀？你得干点啥，别成天寻老爷们有外遇这事，有点啥爱好没有啊？
1: 嗯，啥爱好？看电视剧。
0: 那你看，越看那玩意儿不就完吗？电视剧上净些跑步鞋的事儿啊。
1: 嗯，行，那我就听懂了，钟强老师，你那意思，第一是认为这个不是事儿，第二是认为我应该给自己有点事儿干，是不？
0: 嗯，再一个，我想跟你说啊，就是啥事儿吧，就是你就我刚才跟你说了。你说就是如果说嘎脖了，那肯定就是死了，是吧？
1: 嗯，
0: 那你现在就是手指头破皮，你也当嘎脖那么使了，所以说这就是熊货才这样的。
1: 哦，
0: 真正有能力的老娘们绝不是这样的。
1: 嗯，
0: 哦，真正的有能力老娘们，因为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一本书啊，叫什么玩意儿的呢？《乱世佳人》呢，叫飘啊。
1: 没看过，
0: 你看看，你还不学习？你说，你都说你天天寻起来啥事儿都整不明白啊？ 乱世佳人里头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女性形象叫 Scarlett， 就是那个郝思嘉，当年的时候翻译成郝思嘉啊，就是当年的翻译家必须给那个外国人加个中国人名啊，姓郝叫郝思嘉、
1: 嗯、
0: 其实

0: 他叫 Scarlett 啊，那个他年轻的时候，小姑娘的时候就喜欢一个叫韦西里的这个男的啊，就是他表哥呀，是什么玩意儿啊？这个里头说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女性的代表，但是我觉得比他还厉害的就是他这个就是韦西里他的这个他的媳妇儿啊，叫啥叫梅兰妮吧啊，叫什么？就是他就是这样的，就是说的那个他看着。这个韦西里和这个郝思嘉在那个屋里头俩人那个拥抱了，因为那时候他是有特殊情况，看出来之后完了，这个梅兰妮知道自己老爷们不是那玩意儿，不是那样人啊，就是但是咱们都讲翻车打雾，哪个老板也背不住，是不是？所以说他还得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去维护韦西里，还维护这个斯卡里，维护他们俩人的，因为人是贵族嘛，还维护他们两个人的体面。那么到最后的时候呢，就是他难产的时候是人家斯卡里给他接生的，就是两个人后来关系处得非常好，因为他知道他不是坏人啊，他知道他也不是坏人，这个包括这个斯卡里一个小少女，他就是喜欢他，就无论如何他要结婚了他受不了，就这种状态，是吧？那么所以说到最后说的，她是一个非常瘦弱的女士，但是她的内在是极其强大的。那么要是咱说句实话，如果不是像梅兰妮这么强大的话，那个韦西里一定是让斯卡里给勾引走了，那家伙才厉害呢。那斯卡里因为他是主角，他无往而不胜。那家伙说勾引哪个男的跟哪个，是因为他需要跟这男的结婚，那他就勾引这男的，完了肯定能跟他结婚，就那么一个人，对吧？
1: 丁香老师，
0: 所以说我跟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不是说的那啥，我就告诉你，其实对于你来说，只是这是一个你需要处理的问题。
1: 对，我应该
0: 对吧？
1: 我就想问，
0: 这是一个你要处理的问题，最起码来说，对吧？你这个那啥吧，你要知道离婚是傻子，就你这种情况就离婚，绝对是傻子啊！然后别干那些傻事儿，别干那些傻事儿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摆平的是自己，然后你也应该信任你老爷们儿，就是说他聊着是聊着，但归路回来是个好老爷们儿。必然的，因为你俩过二十好几年了，他要是那个咱们说到处跑骚的玩意儿，早都出事了。二十多岁前不出事，现在五十来岁了，都基本上都已经人身炮狗起了，他能出啥事儿？
1: 我这老信任他。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就是你这个事儿，
1: 出事他都不能出事。
0: 这个事儿就是你有问题嘛？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你没经受过这种擦伤啊、受伤啊，没有受过，所以说手指头破块皮、出点血，这家活不起了就你这熊货啊！你知道吗？
1: 承认。然后钟阳老师就是说，我怎么去避免去，一个是怎么避免去猜疑他？
0: 你那啥，你
1: 怎么把接下来的日子过好呢？
0: 你让自己忙活起来吧，有点正事儿、
1: 啊。
0: 你这属于没正事儿，就是他肯定是没正事儿了。他要给我打电话，你知道我能骂死他，我能给骂、我能给他骂提前退休了，你知道吗？但是那个，你给我打电话了，我也不能骂他呀。但是我得跟你说，这事儿你得自己想开，因为家庭和婚姻是非常重大的主题。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当然对于人家别人来说，你这玩意儿离不离婚，人家听个笑话就拉倒了。但是对于我们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主题，不能说这么没正事儿啊，也不能这么熊，听着没有？
1: 嗯，行，好，谢谢，
0: 好了啊，
1: 钟晓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啊，
1: 好
0: 嘞，再见啊。好的，铁杆小米说得反向劝一下，说多不是人呢，竟然背叛你，你离婚吧，何必让自己委屈呢？要有志气，离婚吧，自己过多开心呢，自己挣钱自己花，自己养活自己家，离婚吧，多好啊，离吧。前段时间网上不挺火的一个 AI 视频，就说嘛，那个三十倍杠杆做空闺蜜，那个不就是吗？啊。他把闺蜜劝离婚了，然后他跟人闺蜜老爷们结婚了。就是生活当中遇到的奔奔磕磕的事儿太多了啊，太多了，非常非常多，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嘛。那遇到这些事情，你的处理能力啊，你的处理能力到底是什么样的？到最后处理的结果到底什么样的？这个体现着你这个生存能力啊，生存能力和生活能力啊。老爷们有问题收拾，我没说他家老爷们做的对，肯定是不对，那瞎聊是不收拾？收拾老实了，他不挣钱还是给你花吗？他没说，咱这么讲，没说拿钱都，没说把你家大衣柜啥都拆了上那女家安上去，人家安上去，那家老爷们也不能让。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铁杆兄弟说，爱让生活充满温暖，爱让路途不再孤单，爱让心灵有了港湾，爱让我们更加圆满，爱是幸福让人期盼，爱人爱己快乐舒坦，爱是人间最美遇见，爱是温馨幸福安然啊！谢谢铁杆兄弟啊！哎，真在说到这儿，我忽然就是想发两句感慨，也可能是我个人那个这个我个人我的这个被推送的怎么样，我现在就在这个短视频，因为现在咱们大伙儿看的最多的其实真的不是听广播了，更多的还是在这个视频平台上。我现在看到更多的视频平台上，尤其是那些所谓的情感博主啊，所谓的情感的 UP 主或者说情感主播，这些人在谈到婚姻家庭的时候，基本上把爱是放在最不重要的这个位置上啊。这个其实挺可怕的，包括很多现在的短剧作品、文艺作品啊，都放在勾心斗角、各种算计上。啊，各种算计上，实际上这不是生活的本质啊。那个可能会引起一部分人的共鸣啊，可能会引起一部分人的共鸣啊，可能会获得更多的点赞。但是我认为那不是生活的本质。那么生活的本质，包括婚姻的本质，最重要的其实还是爱在中间起着非常非常大的重要。婚姻因爱而存在啊，婚姻因爱而存在，对吧？那么个人的感情因为爱而更加的融合，更加的融合，生活也因为有爱而更加幸福，这几乎是一定的啊，几乎一定的。真的，如果说大家如果真的你按照那些所谓的情感的主播说的那些恋爱的方式，那种婚姻的方式，那种算计这个算计那个，就是他们更多的是算计什么，算计谁爱不爱谁怎么样啊，就是你就对方的要求，你要爱我你就必须怎么样。爱不是索取，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爱其实更多的是付出，因为我爱你，我更愿意为你付出什么，这才是真正爱。所有的这个短视频上的或者视频上的这些爱情的博主，把爱全都反过来解读，那日子有过个好，越过越完犊子，对吧？啊，行了，不多说了，多说出问题了。

0: 打进85815999的这位，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打进85815999的这位朋友。
1: 哎，郑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我孩子在18月的时候听你的节目，然后去年考上了北京大学。
0: 要上北大了，哎呀，真好啊，太好了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哎，哥，我是在事业单位上班，然后呢，3年前我母亲出了车祸，然后到现在已经是4年头了。然后呢，这不是我天天上午上班，下午去照顾我老妈。然后我就是天天从2点一直到8点半，有的时候到10点半。然后母亲吧，重男轻女，就是事儿呢比较多。每天就怎么做都不对。然后昨天这中午洗脚，我俩就整的不对劲了，然后就给我撵出来了，说不用你了。你不用来了，嗯呐。然后我就寻思，中小哥，我这
0: 那就不去呗。叫他儿子伺候去呗，这玩意儿有儿有儿媳妇，咱姑娘太显摆了也不行，不好。你好好歇一段时间啊，歇一个月完再去，你不联系他啊，听不听着？啊，
1: 我哥是8点半接班到10点。
0: 你告诉他老太太不用我了，你家弟你自己送养老院去吧啊！你告诉你哥给他送养老院去，他就老实了啊。
1: 我也不知道，他就是我妈事儿比较强势，事儿比较多，就说
0: 就你们惯的吗？那不就是？
1: 嗯，
0: 那不
1: 就
0: 惯的吗？你别勒他，
1: 然后
0: 你别勒他啊！
1: 我也不知道，我要不去，我爸就得挨累。
0: 他挨累，挨累吧，他自己说的媳妇儿，他自己挨累不应该的吗？活该，谁让他说那媳妇儿的啊？
1: 对呀，哥，这样哥我真不去。
0: 不是你这，你这已经被 PUA 了吗？这不是 KTV 了吗？还是啥玩意 CPU 了？你这不行啊！
1: 对，
0: 你这不行，你这已经不属于你自己了吗？你没有自己独立的这个思考能力了吗？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我不是让你不孝心的，我是让你知道你没那么好捏吧，让他。

0: 纸都没那么好捏吧？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知道吗？你要不你就该去去，你不让我来，凭啥我不来呀？我你姑娘，我伺候你理所应当的，对不对？你撵我，凭啥你撵我呀？对吧？
1: 嗯嗯，
0: 对不对？要不然就是你让我走我就走，我伺候你那个，是吧？我好好歇一下啊，就是正好这段时间，老爷们你也得精过精过来，不能总也不精老爷们了，是不是？
1: 赵哥，谢谢你，祝你工作愉快，身体健康。
0: 这把想明白了是吧？打个电话就想明白了是吧？
1: 那我就歇一段，过一段
0: 你歇一段时间你就不去啊？啥时候你哥跟你俩急眼了，你啥时候再说？
1: 不去，我该心疼我爸。
0: 你不用心疼他，我不说嘛，他说的媳妇就那样，他自己伺候那媳妇理所应当。你心疼你爹干啥？
1: 嗯，那我明天要照常去呢。
0: 不去就不去，
1: 不去。
0: 那歇一个礼拜再说啊。
1: 好嘞，
0: 啊，歇一个礼拜，歇一个礼拜之后吧，完了他要再不招你，你还不去啊？
1: 嗯，
0: 你就不去了，
1: 谢谢
0: 啊！完了，
1: 哎，
0: 你哥要跟你说的话，你跟说，你说我就是跟他俩那啥，那过两天我就去了，一定跟你哥乐呵的，
1: 就是，有
0: 跟你
1: 欺负人，
0: 跟你
1: 重男轻女，
0: 对，
1: 嗯，
0: 也不一定是重男轻女。
1: 嗯，
0: 我告诉你，你把这个事儿都放在重男轻女上是你的错误。
1: 啊，嗯，
0: 他就是欺负囊巴的，谁囊巴他欺负谁。
1: 哎呀，哥，他就确实是重男轻女，就我哥，
0: 嗯，不是
1: 我哥，
0: 你要是厉害。
1: 嗯，
0: 他也不敢欺负你。
1: 哦哦，明白，给你，嗯，
0: 知道吧？他不是重男轻女的事儿，就是说的他从小的时候，他把你就是欺负的，
1: 嗯，
0: 你就没有还手的那个想法。
1: 嗯，对。
0: 所以说呢，就是，
1: 嗯，
0: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然后你还是，就是人吧，就是这样，越得不到啥吧，还越想在哪块有所表现。
1: 嗯嗯嗯，
0: 就是这个吧，我跟你俩说多说两句，咱先不撂电话啊，忽然想起来，我跟你多说两句啊。
1: 嗯，谢谢哥。
0: 就是因为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吧，就是有一个基层逻辑，这个逻辑我跟你俩说一说明白，你从小就得不到你妈的承认，所以你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做到自认为能得到你妈承认的那种程度。
1: 嗯嗯，
0: 你就希望你妈能说一句，哎呀，我大姑娘真好。我大姑娘真厉害，
1: 嗯，
0: 我大姑娘对我真好，
1: 嗯，
0: 然后你妈一辈子都不带说的。
1: 嗯，对，嗯嗯。
0: 然后你也没想过她说你好能好到哪儿去呢，她给你多开支啊。啊，
1: 嗯。
0: 而且咱这么讲，她给你多开支，还是说她说你孝顺你真就孝顺了，她说你不孝顺你真就不孝顺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不就是在和她的交往过程当中，
1: 嗯，
0: 你一直想求得对方的承认而不得，由于对方的求对方承认而不得，而不断的努力，想用一生的努力去填补这个自己的心中的遗憾，
1: 嗯，
0: 其实是没有意义，嗯，一点意义都没有，
1: 嗯，啊。嗯，然后哥，然后我母亲就是一共是那天以前说了，就三个楼都在三个村子身边，嗯，就是
0: 不要
1: 外村子没有，那不要，
0: 告诉你不要，你给我干啥？我可不要那玩意儿，我儿子都考北大去了。
1: 我
0: 用你的破玩意儿，
1: 没给我，就都给我哥家三个孩子。
0: 你是乐给谁给谁？他要跟你说那事儿，你就说到时候你外孙子能给你买楼，啊，哦，你放心吧，啊，你就放心吧。我们孩子，
1: 哎，我知道了，
0: 就是因为你对他不好，所以他特别出息啊。得亏你不掀他了，你掀他他出息不了呢。我都非常感谢你，你这话你不跟趟，你能行吗？你这么跟两回趟，他就不欺负你了，知道吗？
1: 嗯，知道了，哥，好了，哎，哥，
0: 你记住啊，我给你下定义了，你不是不孝心，你可孝心了，但是呢，你得会跟你妈相处，你原来那种相处方式是不对的啊。
1: 嗯，
0: 好了，
1: 明白哥，哎，
0: 好了，再见，不要被他 KTV 啊，
1: 哎，
0: 不要被他 KTV， 他乐咋 KTV 跟你，
1: 哎，
0: 跟你没关系啊。好了，再见。
1: 哎，好了。
0: 这老太太这气人，你说人闺女伺候的还看不上闺女，哎呦我天哪！但是真那样啊，大伙记住我跟大伙说的话，尤其有一些这个从小就是爹妈就看不上他，哎，我这么多年接电话有很多都是啊，他妈让他干啥就干啥，他爹让他干啥就干啥，干完了之后还抱怨啊，我为啥这么干，我干完之后你都就是人就看不上你，然后他呢从小就认为我要是更乖一点，或者说我更好一点，我表现的更好一点啊，这个我妈就能说我好啊，但是他一辈子他也说不到，不带说你好。然后呢，他就继续努力，都五六十了还努力呢，努力个六饼啊！你俩就那样了，你认。

扯这个事儿吧，对不对？你就是不招人稀罕，你不招人稀罕，你不招他稀罕，你招别人稀罕就行呗，你为啥非得招他稀罕呢？对吧？第一个，你自己个稀罕你自己个不行吗？你自己个稀罕你自己个就好啊。第二个，有人稀罕你就不一定非得爹妈稀罕你，因为啥呢？他一个人稀罕另一个人呢，没有啥理由，没有啥理由啊。所以说，你不用表现的在他嘴里头说你多孝顺，没有必要啊，特别没有必要啊。所以说，好好的过好自己，把自己日子过得闪电去啊，牛哄哄加闪电啊，拿着菜刀砍电线，一路火花带闪电的，那比啥都强啊！人家孩子考北大去了，全省一年才几十个人能上北大吧？还不到几十个人，啊，也几十个人，全省一年才几十个人能上北大，那是谁家孩子都能考上的吧？那得牛闪闪到什么程度啊？我得催了，人这孩子就是十八个月开始听小人长谈，十八个月开始听小人长谈，听到北大去了。最起码来说，我们小人长谈能贡献一分的力量啊。

0: 小米说来学费2800，我来教你社交口才运用啊。同名书有没有不知道，但这2800是我自己编的啊。如果想一击制胜那得加钱。哈哈。小米这个是根据那个情况啊，根据情况那个下的啊，2800是最低的了，有的28000都不交啊。这个马上就是6月6号叫全国爱眼日了啊，那有的朋友就问了，说这节日跟咱啥关系啊？其实设置这样的节日呢，就是提醒大家多关注眼健康。平时啊，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你不在意，等到眼神一年不如一年那就晚了啊。所以呢，咱们就特别联合好视力给咱们晚间听众准备了100份爱眼日专属补贴。现在呢，打400-609-2166 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多得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这个还没完啊，咱们还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叶黄素三件套，整整100个名额，先打先得啊！400-609-2166，400-609-2166啊！很多朋友啊，从早到晚眼睛都黏糊的啊，时间一长了眼睛就越来越模糊啊，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特别闹心，眼睛不得劲儿。咱们一定要早点调理，越拖只会越严重。这个呢，也是咱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的原因。贴眼睛上啊，滋润舒服，19种珍贵草本层层渗透，深入调理眼睛啊，用完了之后看手机看电视都更清楚了啊！今天晚上所有参加66全国爱眼日活动的，您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啊，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先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赶在前100名的再加叶黄素三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滋饮和叶黄素软糖，让您内服外养多重呵护。这个可是咱们专门给大伙争取到的，限量100份，抢完为止，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66全国爱眼日提醒大家关爱眼睛健康，为此呢，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开展爱眼日专属补贴活动，所有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尤其是受眼睛困扰好多年，吃的喝的试了很多办法，醉也糟了，眼睛还不见好的，您现在就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饱含人参、蜜檬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清亮舒服，出门遛弯看远看近都更轻松。26年国货大品牌用着

0: 确实很放心，记好电话4006092166，今晚前100名打通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叶黄素胶囊、叶黄素之眼、叶黄素软糖，搭配眼贴内服外用，帮您全方位养护眼睛。这可是爱眼日才有的专属好礼，100份先打先得，4006092166，4006092166。
1: 全景916，新闻。
2: 那接下来呢，跟大伙说一下啊，就是说平时吃饭呢总觉得很油腻，肠胃不清爽的啊，接下来呢不妨您啊试试咱们今天给大伙介绍这个清淡又营养的南极初补磷虾干，这个日常当零食炒菜煲汤都合适，吃的是健康又顺口。这个深海食材啊，大伙都知道营养足啊，咱们这款磷虾干来自南极的纯净深海海域，这里呢水质清净污染，自然环境优越，孕育出来这个磷虾肉质啊紧实饱满，自带纯正海味，捕捞全程坚持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出加工，上岸立即锁鲜，再经过自然淡干制成的啊，牢牢锁住原生营养与鲜味。成品呢还经过人工精细筛选，剔除小虾的碎渣，只留下完整的优质好虾，配料呢干净纯粹，坚持不染色，不加防腐剂，不加防腐剂，不加香精，表里如一啊，自然红白相间，绝非染色劣质虾皮啊，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啊。这个大伙记好了，这个磷虾干啊，磷虾干现在是给大伙上来了啊，给大伙上来了。它这玩意儿呢低脂高蛋白，富含人体多需要的多种氨基酸和天然钙质，还有丰富的虾青素。这个日常吃它呀啊，温和补身的好吸收，无负担啊。大家记好了，咱们这个磷虾干啊，市面上品质好的虾干价格不低啊，一斤得70-80块钱。今天给大伙带来这个是重磅福利啊，重磅福利。市场价是50块钱一袋的正宗南极磷虾干啊，50块钱一袋正宗南极磷虾干，原本是8袋，足足得400块钱，5840嘛啊，400块钱。现在呢，咱们节目组给大伙整个优惠啊，119块钱就买8袋啊，119块钱买8袋，而且呢，除了这8袋之外，下单还额外赠送4袋。优质的深海虾皮儿，全部的是足斤足两，分量实在啊，性价比超高。赠送的虾皮儿呢，同样品质优良，提鲜做菜样样好用，相当于白白的送给了大家。本次活动呢，福利名额有限，整体库存不多，抢完呢马上恢复原价，错过呢就再没有这个实惠价格了啊！大家记好啊，大家记好，咱们这个想要买这个磷虾干的话啊，想要买这南极磷虾干的话，赶紧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就是那个50块钱一袋的啊，正宗南极磷虾干8袋才119块钱，而且还送4袋虾皮儿啊，还送4袋虾皮儿，这个价格呢是非常合适的啊。这个磷虾干也很好吃啊，我那个前一段时间我还真尝了一份啊，真就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关键是价格给的是真便宜，119块钱8袋磷虾干，你买虾皮儿还得多少钱一袋呢？对不对？别说虾干了，是吧？那么大家抓紧时间啊，要打的话赶紧打啊，119块钱8袋啊，打4009990139，4009990139，不但是119块钱8袋非常便宜，而且还送4袋优质虾皮儿，再送4袋优质虾皮儿，非常便宜啊，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各位朋友也可以登录公众号，回复虾干来直接下单啊，回复虾干来直接下单。那接下来呢，最后跟大家说的是这个辅酶 Q10 啊，这个30岁一过啊，经常感觉到身体没有劲儿了，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精神来啊，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10 了。市面上有很多辅酶 Q10， 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今天呢，给大伙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产品，美林康牌的辅酶 Q10， 它每100克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呢，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啊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的辅酶 Q10 啊，百克含量也就在10到20克左右。今天呢，我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啊，每天一粒，你直接心脏满格电量啊！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啊，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但是呢，今天给您争取一个您想都不敢。

0: 安享的福利价，市场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今天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您就拿到手了，不是10天，不是20天，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算下来1天1.6元啊，您就可以有一个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呢是400-100-3930，400-100-3930。普通的辅酶 Q 十含量低，吃了没少，吃少了没用，吃多了麻烦。今天您听我的啊，49块钱，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1天1粒能补充心脏所需要的辅酶 Q 十。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啊，49块钱的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啊！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打电话啊！400-100-3930，400-100-3930。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先生，喂，您好，
1: 是我们钟晓老师，
0: 哎，是您是您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这位朋友啊？
1: 嗯，我是河北的
0: 啊，咱不用说哪儿的，咱直接说事儿就行啊，保护一下个人隐私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没说，我是在单位食堂上班
0: 啊、
1: 嗯，单位食堂上班吧，我是找了一个就是我们都是厨师嘛，
0: 嗯，
1: 也是那个，就是通过就是也不在认识，他从别的饭店上班，然后我也在别的饭店上班，完了我俩紧挨着上下班吧，
0: 嗯，
1: 都是认识了吧，完了。完了，我就去了别的地方食堂上班来了。食堂上班来了，
0: 嗯、
1: 他就叫我，我寻我这缺人，他叫我这来、
0: 嗯。
1: 平时看的人挺不错的，
0: 嗯，
1: 完了叫我这来了，
0: 嗯，
1: 叫我这来了，人呢，我就跟他说，我说这里咋回事，都知道咱们都伺候领导们，我就必须就是开腿啥要好，
0: 嗯，
1: 要啥咋就是我，咱们找人了，肯定是，嗯，服务的为了他好，他说是不是？
0: 嗯，
1: 他还不领情，知道吗？
0: 嗯，
1: 因为我说我对他好啊，他说。我谁也不听的，我听哪话？
0: 嗯、
1: 你说我那个我你是我找来的，你让人家咋瞅我是不是？啊、这么样啊都也是坚持着。他从我跟前干了有2年多了，
0: 嗯，
1: 两年多吧，就是也是有时候来气，我就不搭理他，跟我说话了，有时候我就嗯啊两下，有时候就是说话就是跟我说话了，我说啊是对啊完事了，
0: 嗯，
1: 等他菜啥的我就告诉他有咋整啥的，
0: 嗯，
1: 你当说了过后啪我都不跟你争。你说咱不是说我错，对，我毕竟我说从我这我来从这个来，我比你干了2年了，早干2年，
0: 嗯，
1: 你晚来的，
0: 嗯，
1: 啥事啥的，但是我跟领导们还都认识都熟，
0: 嗯，
1: 早点事我到时候我能给你兜着点，这我错了我也能给你兜着，这个一点不是瞎说的，
0: 嗯，
1: 完了最近嘛这2天没说瞅的太那啥的，一是处处啥的瞅着他那啥，我这没说我恨不得我都不想看他。看着他，我是来气，看着来气。他没，我找不着给你打电话，我都没给你打电话。
0: 嗯，那个，我问一下，他那个是男的女的？
1: 男的，
0: 多大岁数了？
1: 他都自己都不说实话的。你看他说你我今年40，我这还是40-45，我就是要43。
0: 啊。
1: 我没说，我感觉他这离婚人都好像都不正常，你知道吗？
0: 这个人就是说的那个性格挺怪的，是那种。
1: 对对对，你要听你往那个包吧，就是在食堂上包，机关单位食堂上包吧，特别精巧，就是上包就是几
0: 人。就是他在这儿，你不用说那么详细，就那些咱不用说，咱就说这个事儿，咱说咱俩的，他在这块也已经干了2年了，是吗？
1: 2年多了，我都干。
0: 你们食堂总共多少个人？你俩都是炒菜的吗？
1: 对，
0: 你俩都是炒菜的。那人家咋炒咋炒吧，跟你有啥关系啊？
1: 关键是他是我找的人，
0: 他找的2年多了，人家自己都处关系了，用不着你了啊！要不你把他整走了，要不你就别勒他，自己挣自己钱，咱没那么大本事，你又不是厨师，你又不是食堂管理员，对吧？
1: 我先给他整走，没事，我先给他整走，我这边说，我今天我就直接找他说。
0: 你用得着你说吗？有管理员。对吧，食堂有管理员，你算干啥吃的？你跟人家是平级的，你给人家找来了，你也不是人家祖宗，你也不是人家，你也不是人大哥，人家不勒你，不认你，不认你，你说你还敢那块还拿自己当回事呢？你这事就特别犯不上了，就说明啥呢？你认识人太少了，那时候让你介绍，你就真给介绍，你这介绍你得介绍个心里有底的，你压根心里都没底，都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就往这整，那不你自己的事吗？这不是。
1: 是，
0: 这就是你自己的事儿，这个怨不着对方啊，就整个虎子来了，那你活该呀，对吧？
1: 是活该，没错，我
0: 那就是活该。所以说，你要是能给他整走，你就给他整走；整不走的话，就是眼睛乐咋干咋干了，跟你没啥关系， 这食堂的管理是。

0: 由食堂管理员负责，由这个人家那个单位管后勤的领导负责，用得着你？你想那么多吗？用不着，你把你自己活干好了行了啊。
1: 嗯，
0: 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轮到谁抱怨，轮不着你抱怨啊。
2: 嗯，没事，我这小那个钟晓老师，我还是这个心里始终有这个结。你说他，他这来的是，没事，这没事是赖我，赖我吧？没说他这人呢，怎么说？他有点不脑瓜子，好像是有点就是缺心眼似的。
0: 我再跟你说一遍，那你知道你谁让你给他整来的了，对吧？你那时候领导让你介绍，你说我没有心里有底的，没有心里有底的，那。我跟你说，那就得了呗，你非得赶这块自己装大明宫吗？非得是说的你压根不了解这人啥样，你就给用上了，那不扯呢吗？你这啥单位啊？你不寻思寻思，对吧？所以说你没有经验，没有经验，然后认识人太少，所以才导致这个原因。这个事儿怨不着这个对方啊，怨不着对方，这个就是你的事儿。人叫知人者善任，你也不知人，你瞎认，那到最后的结果不就是你自己倒霉吗？人家还不领你情，对吧？然后你这头呢，还得给当那个当裤衩子，啥屎都得接着，这不这么回事吗？
2: 他还背后吧，比如说打比方说，有人说我，说你真的那咋咋咋地，完了给我告诉我说我，有人背后说我啥？我说你没事，他越说呗。
0: 这个事儿吧，就是你这事儿就是你就别管这个他对方，你不要埋怨对方了，
1: 嗯，
0: 没有用。
1: 嗯，
0: 对吧？不像说仨月俩月的，你问说那我跟他俩咋处啊？咱这么讲，就是你觉得跟他处不明白，人家对方可能觉得跟你还处不明白呢。这个事儿已经摆着，而且改不了了，改不了了，那你就想办法怎么处理就得了，对吧？
2: 你说，嗯，钟老师，我还有这个，你说我父亲就是生病住院了吧？
0: 嗯，
2: 我们就是十多个人呢，就是咱是14个人，
0: 嗯，
2: 十四个人有10个人都来了。
0: 嗯，
2: 完了他是我倒霉的，你说咱说你来愿意来是吧，你不来我也不去，
0: 嗯，
2: 咱俩没说再说也不那么好，他还问别人去，哎你去了没有啊，你去你上他家去了吗？
0: 嗯，
2: 你说你问着你问人家干啥，人家告诉我的那个他问我去了，我就跟他说我没去。
0: 嗯，
2: 都你说他啊，你这虎不虎，你说
0: 是我觉得你真别抱怨这些事儿了。就是你咱说唠的多的话，就是说对方虎，如果要我说的话你也不尖，你出这事儿也不尖。
2: 嗯，
0: 听不听听不听着，所以说你这块吧，你要听我话，你别我说的话你别按你想的走板了，你的因为你也有点愣。就是我刚才说了，这个事儿人家已经干2年了，人家食堂管理员没把他开了，说明人家干的合格。第一个听明白没有？
1: 嗯，
0: 听明白啊。第二个，你确实是给人家介绍来的，但你也不是他爹，你用不着为他负责任。
1: 嗯，
0: 对吧？第三个，就是你也用不着看人家来气。我怀疑有一些事儿吧，因为你头脑也挺简单的，整不好都是有人架了你，完了你傻子喝的，你就说的这就看不上人家了。实际上有可能事儿到底咋回事你都不知道啊。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你要觉得你能把他整走，你就把他整走；你要觉得不能把他整走，你把你自己厨师的活干好就拉倒了。别的不用你管，你也不用瞅人家，人家不稀得瞅你，就那么地，听不听着？
1: 嗯嗯嗯。
0: 啊，你就是告诉你，就是来说是非者必是是非人，就是说他对你怎么怎么不好的这些人都是王八蛋，一个都别勒，听着没有？
1: 嗯嗯嗯。
0: 啊，好了，再见啊。哎，
2: 嗯，好，谢谢小哥。
0: 好嘞，不客气啊。就是。这个年轻人也好啊，岁数大一点也好，总之社会经验不足的人啊，在介绍人家让你给介绍个人的时候，你没有那个把握，不要给人介绍啊。哪怕说你身边有这么个人能干这个活，但是你对这个人你心里没数，你也别乱介绍。因为什么呢？因为人际关系啊，到最后错综复杂啊，你到最后你不知道到底是咋回事啊，就是得是特别靠谱，或者说呢，真正的就是人家求着你了，说哥啊，你给我介绍工作啊，你给我介绍工作，那个我现在就想找这个地方。完了，你要给介绍工作，先说别咋地，千恩万谢的，给了以后干成啥样不管，就是最起码来说千恩万谢的，你别整的人那块缺人了，你给人整了，人家会认为啥？人为甚为甚甚至没人上你来干活了，你拿我这上，你整我上是给我整这来干活来了。对吧？我干的活挣的钱跟你有啥关系？做事千万。

0: 万千万的，真的年轻的孩子们，尤其年轻人乐意装大户，乐意装大户啊！就是我认识谁谁谁，他也能炒菜，那来吧，来你倒是说明白了，说我这个地方可不光，我可是不是说的就你想来就能来的，我那是什么什么单位，那家伙那脏话了，那人家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不是说谁都能来，我要不说这句话来不了，你得跟你说明白了啊。这都没说啊，你来吧，人家那个对方一定是认为说你这块都招不着人啊，给的也不高，招不着人，然后你招呼我了，你知道我给你面子，我上这儿来。那千万这事儿啊，孩子们呐，千万这事儿你可别变成这样啊，你要这样的话，你认可你就别吱声了，你就老实，咱就一个打工的，好好打工就得了。就是天天给我这个发信息留言给我打电话的老多这样的事儿了，绝大多数都是社会经验太简单了，然后还破车还乐意揽债，啥债都揽，揽了这个人到底啥样，其实你只是认识，你都不了解啥或者咋回事儿，这不行啊，这不行啊啊！所以说有以后有事记住听哥这句话，你要给人家安排这个事儿，别管这个事儿重要不重要，但是毕竟通过你来的，通过你来的也得说他求着你帮他整这个事儿，人家不求你别硬赶着拽，除非说给他拽过来之后你有啥好处，比方说他干活好，对于你来说他活好他活硬，你真能把他整过来之后有利于你的事业发展，那你求他也行，对吧？如果不是的话，你嘚瑟啥呀？哪儿显着你了？这必须得是说的，他得找到你了，说哥呀，那个我现在工作不好，这不乐干了，你那有没有啥好位置？有好位置的话，你帮我跟那个队长或者领导说说，看看我能不能上你那儿去。那你说这玩意儿可不容易啊，我跟领导说，咱跟领导也不是说的，咱也不是人领导肚里蛔虫，不是说咱说话就能听的，对不对？你不得把这话说明白了吗？然后对方说的那办成了之后，咱们你是我亲哥，咱千恩万谢，你得有这方面的意思表达之后你再去说这个事儿去，你说完了之后那能不能成也不是你说了算。所以说孩子们千万千，不光是孩子们啊，还有这个也有一些跟我岁数都差不多了，但是还是整不明白这个事儿啊，得整好了啊，就想明白这个事儿啊。打进二号线0431-8581-5999的这位先生啊，看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 老师，
0: 哎，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我呢，就是现在有目前有这么个事情，我想跟你请教一下，就是。我今年呢是46岁了，我的父母呢都在70岁以上了，虽然说现在身体素质吧还可以，没什么太大毛病。
0: 嗯，
1: 但是我们家是农村的嘛，我这些年一直在外边就断断续续的吧，一直在打工。
0: 嗯，
1: 现在我面临啥问题？因为我家是独生子女，我父母只有我一个孩子。
0: 嗯，
1: 我现在呢就是有两个想法，第一呢，父母嘛年纪毕竟在这儿了，
0: 嗯，
1: 可能以后得需要人在身边，离不开人了。
0: 嗯，
1: 第二点呢，按照我这年龄来说吧，可能以后随着年龄增长吧，打工这方面也会这个越来越不好
0: 找活了啊。
1: 对，所以说呢，基于这两点吧，我也想给我自己找个机会，就是想转型一下。
0: 嗯，
1: 因为我家吧农村，一直从事这个养殖这方面，这方面有点基础这些东西。
0: 嗯，
1: 所以说我就想学一下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0: 嗯，
1: 在家里边呢出个诊了或者开个店什么的。
0: 嗯，
1: 第一呢给这个就是找一下另外一条出路，第二呢也方便照一下这个父母。
0: 嗯，
1: 我是基于这个想法，但是呢现在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父母吧，他希望我上外头继续去打工，
0: 嗯，
1: 但是从实际来说呢，我就是不太想了，因为我这年龄如果再不转型，
0: 我问一下，你不成家了吗？成没成家？
1: 成家了，
0: 成家了，那你爹妈说啥？你管他说啥干啥？你想干啥你干啥呗，你也不是没媳妇儿，你告诉我媳妇不让，你就得了呗，这玩意儿还有考虑老头老太太最好糊弄，我跟你说。这不行了，我可得回来了，我不能回来，再不回来媳妇不乐意了啊、嗯、孩子多大？孩子多大了？
1: 孩子姑娘，俩孩子，姑娘都25了，她大学毕业了，今年考特岗了，都一样，儿子就是12岁了，下面就是上初中了，
0: 马上上初中了是吧？啊，
1: 对，
0: 那倒是那啥，他是这样，就是你爱人什么观点？说是你是出去还是你回来呀？还是说你不管？
1: 大方向吧，大方向他是支持我的。
0: 嗯。
1: 是的情况，嗯
0: 呐，嗯，你是这样，就是这个时候不用考虑父母那么多，一个是父母帮帮硬是，再一个父母呢都老板板了，他们想他那个想法和你们的就不用，你就是别惹他生气就行，你干啥活你人类社会为什么往前发展，不就因为孩子不听爹妈话吗？孩子听爹妈话人类怎么发展，对吧？但是你别惹他生气，你就别死犟的，犯不上。他说啥就是啥，但你该干啥干啥呗，这么回事嘛？啊，最重要的是媳妇儿的态度，媳妇儿是怎么个要求，怎么个态度？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再有一个呢，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人要转行一下。你现在的钱够不够在家待？比方说，我一年啥也不干，钱也够用。
1: 啊，那没问题。
0: 那你要是够这个，你就转行，就心里就有点底。你要说的仨月钱就得化干，就造干羊了，完了这孩子赶这哇哇带补的，那你就犯不上了，对不对？嗯，
1: 我还就是我现在想转行。
0: 你不就是想去想学兽医吗？完了给挨家那个养殖场去给打针啥的。
1: 对，
0: 是吧？做防疫啊，做防疫，完了打针，然后治病啥的，是吧？
1: 对。
0: 你比较擅长是禽类还是畜类啊？
1: 畜类。
0: 畜类啊，就是整老牛啥的，
1: 羊
0: 还是整猪啊？啊，
1: 牛和羊，
0: 牛和羊是吧？咱们现在牛多呀，那个大夫也不，其实兽也不少，但是你得考证吧？
1: 啊，对，
0: 兽医师是吧？要不然的话你一样是非法行医啊，到时候人抓你啊，你得小心点，那个玩意儿不行啊。啊，
1: 对，是这个知道，
0: 对，
1: 这个我大概也了解了一下吧。
0: 你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是在咱们那个农村吧，就是你这个活儿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用我来说，很多都盖账，整不好都过节给钱，年底给钱，你就得垫挺多的药啥的乱七八糟这些玩意儿。
1: 这情况有，
0: 你得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尤其你一旦说那谁，比方说谁家300多头牛，说就给张大夫了，就给老张了，给老李了，那你要给他300多头牛整完了之后，你得不少钱呢，我告诉你，是不是啊？你十头八头的无所谓，有的那大养殖场，现在咱长春大养殖场200-300头的好多、啊，
1: 对
0: 吧？
1: 对，
0: 就那合作社，我都去过，我看过那玩意儿，那老大场地了，完了整老大一块垫子，完了他们那头整。所以说这个吧，你得做好这方面的准备。第一个就咱俩唠，第一个我不反对你这事儿啊，就是我觉得你就说我就想要回到农村了，因为在外边吧确实越干越累，完挣钱还越挣越少，有这么个事儿，是不是？然后岁数大了之后吧还不扛造了，人家那个小年轻的小生荒子上去叮咣一顿干，完了人要求没，人没家呀，人要求没那么多，咱这俩孩子一媳妇钱给少了，咱能干吗？对不对？
1: 是，确实这情况，因为我这年在外种地吧，这种情况我见的太多了，
0: 是不是？
1: 见的太多了。你说50多岁了，60多岁了，在工地上打工地，我现状，你说我每天我都在看着，我每天都在经历。
0: 对，
1: 我有时候在想啊，你说我要是
0: 谁都有到那时候，到那岁的时候，
1: 对
0: 不对
1: 啊？你说，我就能想象到我换位思考，你说我要是到那年段，也像他们那样，我简直都不敢想。我不敢想。
0: 对，关键咱还有技术，不像没技术啊。
1: 对，是
0: 这个我不反对啊，我不反对啊。那个，但是呢，你要知道，就是这个很有可能最开始你不是说你下来了，完了马上你像我说的证你得有，然后那个客户这块客户资源，你实际上来讲，你那不盯算就是在别人手里往过一点点往过吃嘛。
1: 对，
0: 对不对？你就是因为你有好朋友，咱当屯子的就尽量不使外屯子的了，就这么地了。因为我知道这个事儿，这就相当于啥呢？就是那个家里头有那联合收割机，有那收割机，地就那些，对不对？那个本屯子张老三有一台，外屯子李老四有一台，有时候本屯子王老五还有一台。那就是实际上，如果说张老三干多了，那王老五就少了。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就咱们收割灭炸不都是年年不就这样吗？到最后说啥呢？那个张老三这老小子扛造啊，就白天晚上都能干，然后呢是粗大拉的，还少给俩钱不在乎，说这样的他活就多。那个呢就是这个今天拿油钱不够了，明天那啥不够了，完了就今天这事明天那事的，大伙就不来找他了。就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你得做好这方面准备。有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头一年可能还都得赔钱，然后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它是一个像滚雪球似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有的时候咱这么讲，一个那个老牛 那个肚子里有东西，你没整明白，人家那谁，人家谁谁谁，就是隔屯子的谁谁谁来了，人就给整明白了，那你肯定还找人家呗。这不时间长了，不就这就是逐渐时间长一个积累的过程。那你得做好，因为为啥？我说第一件事我就问你，我说你这个事儿，你想转这个行，你一年不挣钱，你们家够不够花？对不对？你得做好这方面准备。你要说一旦咔嚓，家伙，你干仨月不够花了，那你没用，因为啥？你刚要开始挣钱，不行了，你挺不住了，你又得出去打工去了，那就不行。你说是不是啊？
1: 对，就怎么情况呢？因为我家里边现在也得养这东西，因为我能保证我的家庭这块收入还是稳定的。收入稳定的。
0: 嗯，然后再能给别人再干点啊，就基本上就挺好啊。
1: 对，就是个互补。
0: 嗯，所以说，然后你老爸老妈那头就得想招了，你得想招了，你就得吓唬，因为他没出去打过工，你就跟你说，我这岁数在外边经常叫年轻的揍我，一整叫人打一顿。一整叫人打一顿，打鼻青脸肿的。你说你不干吧，这钱在着，你打还打不过人家。你说报官吧，完了整完之后，老板还没那啥。你这岁数不行了，拉倒吧，可别出去了，出去有危险了。那他就行，那老头老太太就听明白了，别去了，在家待着吧，不挣那点钱，用挣那点钱挨揍犯不上啊。但是我这是我邪乎着说的啊、哦，你想你的办法行不行？
1: 我知道
0: 。行。啊，那个祝你发大，祝你在家转行成功发大财啊！
1: 谢您吉言，谢您吉言。
0: 好嘞，好嘞，再见啊！
1: 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啊，拜拜，哎。小米都说了啊，祝先生生意兴隆啊！对啊，刚刚开始转行铺底子不容易啊，祝买卖越干越好吧。但是其实养殖真的不太好干啊，不太好干。养殖这行呢，一个是它有周期，那个第二个呢，它这个病患呢，这个人家说家趁万贯带毛的不算。为啥呢？你这玩意儿，你养的好像挺好的，突噜一下子来个那啥，来场这个又来场病来场灾的，你唰家就赔进去，就那么回事。咱这么讲，你养老牛的。养老牛的，你说正养挺好的呢，你夸夸死两个牛你就赔了，对不对？然后你养活猪，这家伙这行赶上好了，一头猪多挣了200块钱，或者多挣100块钱，完了下一行夸家一头猪奶养的，就是因为它有猪肉是有周期的嘛。你现在这段时间好像上个月的猪肉稀烂贱的吗？这段时间是不是开始翘头了哟？然后哎，你就赶上开心那茬猪挣着钱了，完了赶上伤心这茬猪又赔进去了。其实它这里边就有很多很多，你不干这个行业的话，咱是不明白的。所以说这一定是有一个时间，有一个过程，然后呢，有一个时间，有一个过程，然后这个过程逐渐的掌握这个规律啊，这样的话呢，才能挣着钱。用我的话来说，人很难挣到行业外的钱。就是你在哪个行里，你一定是这个行的业内人士，你才能真正挣钱。要不然的话，你说你进这行了，你没有成为业内人士，很有可能就是啥呢？就是累够呛啊，到最后整个本皮都不错啊。今晚上给大伙申请的爱眼日专属福利啊，受欢迎的程度呢是非常非常多的啊，不少听众自己打完了回头又给爸爸妈妈给孩子带好几盒，对不对？保护眼睛这个事呢，不分老少，全家都得重视。而且呢，今晚的福利确实非常给力，特别给大家争取了叶黄素三件套，光这一个礼包就能帮你省下不少钱。你再配上蒸汽眼贴，内服外养多效合一，护眼效果那就是层层往上涨，还没有想到的，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的，试了一堆方法都不管用的，你听我的啊，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市面上这护眼产品多了去了，我们为啥给大伙推荐这个好视力呢？因为它是26年的大牌子，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你就说这个品质多靠谱。而且呢，咱们很多朋友都已经贴了，都是受益者。贴完之后眼睛明亮清楚啊，舒服，看电视看手机清楚很多啊。都听好了啊，今天晚上赶在前100名打400-609-2166的啊，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你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加叶黄 黄素三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脂饮和叶黄素软糖，这是专门给大伙申请的爱眼日的福利。以前从来都没送过，今天晚上也就100份送完拉倒了啊！打电话打一个肯定就少一份了，所以说赶紧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最后提醒大家，好视力爱眼日专属福利非常难得，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了。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 400-609-2166。这款眼贴特别好用，饱含十几种草本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敷完眼睛清新透亮，干涩模糊明显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特别是气温升高，不少朋友眼睛加倍干涩不舒服，甚至眼前像蒙了层雾，看远看近都不清楚。趁现在爱眼日活动大，优惠多，快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前100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叶黄素三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脂饮、叶黄素软糖，从来都没送过的限定好礼，仅限爱眼日活动期间。100份送完即止，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
8: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2: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7: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9: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听众朋友啊，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咱们的团购的产品了啊，又到了第二个时段啊，团购的介绍。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是一个咱们平时用的油啊，什么油呢？叫戈壁工坊亚麻籽油。这个平时啊，咱们这个大鱼大肉啊，重油重盐吃多了，很容易给肠胃和血管增加负担，经常犯困呐、乏力啊、胃口不佳。想要身体轻松舒坦，就不用刻意的进补，把家里的普通食用油啊换成清淡营养的好油，就是最实在的养生方式。今天呢，给大伙推荐这款戈壁工坊亚麻籽油，口感清爽，不油腻，营养丰富，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全家日常食用。这款亚麻籽油呢，堪称是液体黄金呐、自古就是珍贵的食补食材，营养价值非常高。它富含着亚麻酸呢、亚油酸呢、Omega-3以及 DHA 等多种人体所需要的营养，这个被称作陆上鱼肝油啊。食补效果远超普通食用油。选食用油呢，门道特别多， 记住三点不踩坑：一看原料，二看工艺，三看等级。咱们这款亚麻籽油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的优质原料，产自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山脉黄金产区，远离污染，生态优质，原料非常干净，吃着呢也放心，而且全都采用的是物理冷榨，区别于化学进出，没有化学残留，最大程度上锁住亚麻籽原生营养，保留淡淡的天然坚果清香，同时达到一级食用油的标准。纯度高，杂质少，油烟低，口感干净，不发苦啊！很多朋友啊，之前买过这个劣质的亚麻籽油，进到嘴之后觉得很怪异。

是四斤亚麻籽油才119块钱啊，才119块钱，折算下来呢，单瓶不到30啊，比超市便宜一半都多，四瓶量足够大家吃两三个月的啊，就是全家吃两三个月都没问题啊。这次呢，总共就是给大伙要了60组的亚麻籽油的库存，限量秒杀啊，一天两天也就完事了，售完了即将恢复原价。这个想要替换家里食用油清淡饮食的，别忘了这个事儿啊，400-999-0139，打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呢，咱们来进一步的这个问啊，就是直接订购啊，直接订购，或者是因为这个是送货上门，电话这个是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啊，是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那么或者呢，在咱们公众号上啊，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油字啊，在公众号上回复油字也可以得到网购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这个油啊，平时使也特别顺手，平时爱吃这个凉拌菜呀、啊，像拌菠菜呀、啊、拌木耳、拌黄瓜呀、啊，淋两勺油，天然的坚果香，非常香啊，确实很香。我用过这个油拌那个海带啊，拌海带吃，盐啥的该放好了之后，淋点那个明的这个放到海带里头，哎，觉得果真这个调味的特别好啊，滑溜溜的那种感觉非常好啊，有股清香味啊，有股清香味。早上就是热牛奶豆浆啊，做酸奶的时候都放上一勺，都非常好，都非常好啊。就是这个呢就不能爆锅啊，这个油是冷榨的啊，不能爆锅，容易破坏营养啊。叫戈壁工坊亚麻籽油啊，戈壁工坊亚麻籽油，市场价是69块钱一大瓶子一斤的啊。现在119块钱四瓶四斤啊，一瓶才20多块钱，29块钱呗，对不对？比普通超市亚麻籽油都便宜一半都多啊，所以说库存也不多了，总共60多组，卖完了就恢复原价，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那接下来呢是这个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呢，现在这个医院有这个治疗的方式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春夏季呢，因为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因为血管静脉曲张啊，腿部这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就是曲张啥的不好看，而且有皮肤变色啊，影响爱美的朋友，像这么大热天的啊。炎热的夏天，很多朋友就不敢穿裙子啊，不敢穿小短裤，这个非常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啊、脉管炎的患者们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长春医科医院啊，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啊，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而且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啊，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总共就收196。这个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啊。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患者的预约的患者呢，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啊。好的，那接下来呢，再说这个辅酶的事儿啊。刚刚给大伙儿上半个时段已经介绍了这个辅酶 Q10 啊，这个49块钱能抢购一个月的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啊，库存下的真就挺快。还没打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抓住这次秒杀机会啊！今天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直接用上含量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的辅酶 Q10， 让您一整个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辅酶 Q10 了啊！大伙都知道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主要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的辅酶 Q10， 每百克里边将近一半的辅酶 Q10 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标准了啊！含量足，一天一粒呢，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了啊！心脏有劲儿了，人才更有精气神儿。
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啊。这么好的产品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啊。今天我给您的价格呢您就下单吧，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 啊，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才1.6元多啊，就能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啊。经常感觉累，胸口发闷，心慌。

0: 喘粗气，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精神。只要您过了三十岁，都需要及时的给心脏补充辅酶 Q 十。今天只要49元，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辅酶 Q 十，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了啊！听我的啊，不管价格还是含量，这一款都特别适合你。好了，距节目结束最后还剩一点时间，记好，49元的福利价只有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之后就一过立马恢复198元原价了啊！所以说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啊。
1: 哎，你好。
0: 啊，是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我遇到那个啥，我的那个媳妇她要离婚。
0: 啊，多大岁数了？
1: 64我。
0: 64了。
1: 嗯。
0: 啊，64了，用啥要离婚呢？
1: 他因为就是说的，看病我没给他拿钱。
0: 看病你不给拿钱？
1: 你看病的完了，我没给他拿钱。
0: 啊，你俩是厚到一起的。
1: 对。
0: 他啥病啊？严不严重啊？
1: 我得是就是啥，就是说他牙疼。
0: 牙疼，你为啥不给拿钱看？老太太自己不挣钱。然后你有钱你不给你拿，那谁跟你过好人，谁跟你过日子，你也不是好人呢。
1: 他自己挣钱。
0: 自己挣钱的话，人让你看看病，你跟你俩过十来年日子了，就是说看病说你知疼知热的，你得领着看看去啊。你这老家伙，人家不跟你过是对的，赶紧离婚得了。你自己该谁养活你谁养活，找儿女去吧。我估计你抠成这样，儿女都不带养活你的。
1: 不是他那个啥，他啥
0: 呀？你是能说这啥？我就问你，就牙疼了，人说领你，人说你领我看看病去吧，你都不领去。
1: 没说让我领去。
0: 没说让你领去，你就不知道领去？你这事出的，你这脏话还是厚到一块儿的，对吧？如果是少是夫妻的话，就挠死你。厚到一块儿，人不勒你了，人自己有儿有女的，非跟你过啥？跟你过不寒心吗？就你这样的讲话，人该你的跟你过，给你伺候你吃，伺候你穿，完了之后呢，这照顾你十来年，到最后牙疼你都不领去，你这样的讲话放屁崩出个豆了，你都捡嘴吃了，就抠成这样，谁跟你过？你乐跟谁过跟谁过去啊？
1: 那个，
0: 你就说啥，有啥可说的？怨不着人家啊？啊，
1: 后期知道了，后期知道了，现在不知道，后期知道他是啥。
0: 那这人家都走了，你知道有啥用啊？哎呦我天哪，跟你俩过日子肯定老闹心了。那啥吧，你这个事儿是这样，你那啥，你听我说，能听明白我说话？
1: 能。
0: 你那个求求人家去吧，找着这个儿女啊，找着这个老三老四少的，求求人家吧，能回来回来，不能回来，人儿女要说的不，人家儿女要不想跟你过了，你可拉倒吧，你自己找自己儿女过去吧，听不听着？你这样的跟你过闹心，确实是很闹心啊。好了，再见啊！
1: 我现在知道了，现在
0: 你知道有啥用？你都60多了，你不是15，你不是16，啊？
1: 那咋整啊？
0: 你咋整？我刚才告诉你了吗？你求求人家，能求回求回来，求不回来你受着呗。好了，再见啊！
1: 现在我腿坏了，现在
0: 你腿坏了怨人家啊？人家给你打的啊？你腿坏你有理啊？那人牙疼你都不给人治，人家走了你说你腿坏了？
1: 我走不了路，现在
0: 走不了路，你叫那个儿女那啥？叫儿女找你，你去安排这个事儿去啊！你找你自己，你有儿有女的，你找你自己儿女，别找人老太太，人老太太不该你啥啊？听不听着？
1: 咋整啊？
0: 谁咋整？你怨谁呀？你自己找的，你乐咋整咋整，这个谁都没招啊！好了，再见。感觉像谁都该他似的，你咋整？你给老太太牙都不给看，人老太太走了，你问咋整？你问谁呀？小米说：“大爷，你咋还碰瓷儿呢？”打个电话就问人咋整，凭啥咋整啊？这玩意儿你腿动弹不了了，腿动弹不了了，完了你让人老太太回来照顾你来了，人家老太太牙疼家你不管不顾的，你赖谁呀？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2年前陪读啊，我没有找到工作，在您的鼓励下我就去了托管班，顺便带孩子，现在孩子小升初了，要搬家换学校了，这个工作我也干着我也不想干了，心太累，还事事的想着9月份再重新找一份工作，想听听您的看法。那你既然是照顾孩子的话，那就咋照顾孩子，咋适合照顾孩子咋选择呗，你也没卖给他们。 但是你得提前跟人家说，就是咱们辞职也好或者怎么样，提前跟老板说，您老板好好好找着人啥的，你别整的明天就要走了，今天跟人说，你把人一大摊子事儿咔嚓家撂那儿，那不是那做人不能那么做啊，对吧？但是没必要说的，那这个工作我到时候我照顾，本来就是为了照顾孩子找的工作，到最后改这干工作，孩子照顾不上了，尤其上了初中之后。孩子上了初中之后，我告诉你，初中和小学完全不同。我跟你说，到初中那老师的力度就上去了。小学那老师啊，人小学老师大多数都是非常好。那个他会那个给你，你不会，他知道全班，比方说全班44个学生，那他讲的这个大概有几个学生不会，他都甚至说人有那负责人老师直接扒拉到办公室去。挨个给挨个扒拉会了，然后再给放回去啊！就是比方说语文老师、数学老师都这么做啊，单词不会背的老师就你们四个过来，今天监操不行上了，上我办公室来。完老师挨个考啊，一个学生20个单词考完拉倒，放回去了。就是小学老师他是能这么扒拉过来的，你初中老师不可能了。就是初中老师的负责任方法和小学老师的负责任方法就是完全不同了。啊，就是完全不懂。人初中老师肯定是我，就是能保证，我们班前30个学生啊，前30个学生大致上都能听明白就行了。那后边有10多个啊，或者20个学生他听不明白不赶趟了，你家长补去吧。所以说，那你到初中那正是较劲儿的时候，正是开始较劲儿的时候，那你再因为他这个事儿，你再把他孩子陪读这事儿再耽误了，你犯不上了啊，犯不上了啊。好的，继续来看咱们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孩子因为上课不遵守纪律，然后老师又给我们讲了。他爸现在回来还是要打他，还是要打他。但是呢，我先跟他谈了，他这个态度呢就十分强烈，觉得老师给他找事儿，他上课就是无聊呀，他做小动作呀，他感觉无所谓呀。现在这个态度，我不知道怎么，你能不能别跟着掺和，叫他爸收拾他，叫他爸管他。你跟你说，你家孩子这种就是说的不分好坏，好赖不知。没有善恶观念，没有上课能力，这叫没有上课听讲能力，知道吗？就是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听课，这本身来说就不是一个成才的道。你还改这块，觉得他态度，你改个六饼态度，收拾。就是认真听讲，不认真听讲就是收拾。那还有啥可说的呀？还听他说，还老师给他找事，他算个六饼，老师找他事，老师对他负责任才管管他，老师不对他不负责任，直接上最后边那一排，上墙角待着去。一学期不给换座，就让人待着吧，就好了。自己一张桌，没有同桌，不就好了吗？所以说你这么整的话，你啥都理解他，那就没好。因为他现在好赖不知，那你必须让他知道好赖，就最基本的东西得让他知道。上课无聊，别孩子听课都听不明白呢，你还搁这无聊，你不收拾他？所以说最好的办法，你赶紧有多远就是走多远，叫他爸管就得了，叫他们父子之间亲切的交流一下啊。然后让你这儿子知道一下，让儿子也好，姑娘也好，让你儿子姑娘也好知道说的啥事是对的，啥事是错的，啥事是应该做，啥事是不应该做的。这孩子教育一回，最基本的上课的礼貌都没有。你咱不说，别说你学不学，你是不是好学生，你没有礼貌，你连好人都不是，你连好人都不是，是好学生有什么用？真的，就这位女士的状态，就纯粹的慈母多败儿，还敢跟她妈说上课无聊，她妈那个手爪子不知道咋长的，牙也不知道咋长的。你凭啥上课无聊？你凭啥做小动作？就最基本的原，就是最，这真的是最基本的那个好赖都不知道，你这还不从基本上教育一下？等到长大了教育不过来了，个屁的了。这个小米说，我也补一句，无聊无聊，自己干啥吃自己不知道吗？还无聊？对呀、啊、还敢跟他妈说上课无聊，这样的孩子，你这他这个妈呀，我跟你说。

好的，妹说的，小哥呀，我刚读博的时候我来个许愿来了，我说三年毕业，我说三年毕业，小哥当时说三年难呐，三年难呐，但是还是祝福了，如今我三年半毕业了，非常感谢。哎呀妈，三年半毕业就行了，正经博士三年半，正经才延毕半年，这正经他还挺好挺好的了，延毕一年都太正常了，延毕两年也不是没有，挺好，那就是说祝福呗，祝福呗，这你是咱们祖国的人才呀，这个好好的去工作，在你自己所在的领域再向深了挖掘啊，再向深了挖掘，因为一般读到博士来说，在领域当中啊，在领域当中就已经算是进入到深水区了啊，进入到深，最起码来说，你可以拍胸脯说我是行业内的人了。啊，虽然说有一些大教授经常都说，我听大教授唠过，说那个，哎呀妈，我现在这块缺人呐，啊，就是医学的嘛，医疗的啊，医疗的，说行行，我这块缺人呐，没招了，找几个博士在这对付着使呢。哎呦我天，咱没招，那他到那个层次了，他对于他来说，博士真就是对付着使啊，那咋整？但是呢，即使是这样的话。那么你也是进入到行业的深水区了啊，你绝对是人才了。所以说既然是人才呢，希望你再努力啊，再努力。胸怀天下吧，咱们说胸怀天下有点大，但是呢不能光寻思自己啊，要想到啊为更多的人要在社会上贡献更多。那么你有这么多好这么好的这个专业知识，除了自己的职业规划之外，也要想到如何能更多的为社会做贡献啊，这个不是小哥在唱高调，因为作为你来说，你学了这么多年，学到博士了啊，应该心胸更宽阔啊，心胸更宽广啊。好的，在你祝你在未来的研究和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做出更大的贡献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对孩子心理有影响，肯定有影响，但是呢也有可能是往好了影响，对吧？你更多的是一旦他是一个有责任的人啊，他就会要求自己做更多啊，如果他是一个总是指望别人的人，他就会觉得老天对自己不公平，这个就是这样，所以说你一定要引导他，因为我们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必须要负责任更多，要自己更加努力啊，成为一个完整的啊有益的人，这个是需要引导的啊。好的，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的广播部分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啊。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人人敬老。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

0: 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 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2: 喂，你好，周小哥。
1: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嗯，我这听你节目也好多好多年了。
1: 嗯，好，谢谢。
2: 从年到现在。
1: 哈，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吧？怎么了？
2: 啊，就是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我家这个老爷子房产分配的事儿。
1: 啊，老爷子今年多大岁数了？
2: 67了。
1: 67了啊，那接着说吧啊。
2: 就是我婆婆走的比较早，
1: 嗯，
2: 然后那个我当年我大哥就是照顾我婆婆付出了不少，然后我公公呢就一直递这份情，
1: 嗯，
2: 现在呢家里有套房子，当初16万买的就给大哥当婚房，现在就是大哥也搬楼上去了，
1: 嗯，
2: 然后这房子但是这房产证没办下来啊，
1: 嗯，
2: 但说这房子现在那个产值值35万了，
1: 嗯，
2: 但我公公现在的想法就是说打算直接把这套房子就留给我大哥了，当做补偿，就是这些年就是头些年他照顾我婆婆的付出，
1: 嗯，
2: 但是他两个儿子呀，但现在反观就是我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
1: 嗯，
2: 我婆就是我家老爷子只给我拿出15万付了房子首付，
1: 嗯，
2: 其他什么贷款呢，结婚的所有开销都是我们自己承担，
1: 嗯嗯嗯嗯，
2: 然后我公公呢他就是因为他，然后我还给他办什么就办了低保还有相关的所有的手续，家里所有的杂事哈，
1: 嗯，
2: 都是我们两个人照顾多，
1: 嗯，
2: 所以说他现在就想把这35万整套房都留给我大哥，我们就拿到15万的首付，
1: 嗯，
2: 我就觉得心里特别不平衡，
1: 嗯，
2: 因为现在给老爷子所有什么看病啊他还找个老伴儿，然后我们每年给他赡养费都是我们平摊，
1: 嗯，
2: 然后我就不知道我应该找我公公去说一说这个想法，就想跟他说如果你的财产给谁，谁是不是应该多分担一些，还是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因为我现在觉得特别不舒服，不知道该怎么办。
1: 这个不舒服是正常的，因为老少了肯定是不舒服，但那你能咋整，那个房子是人家的不是你的，对吧，人家说句实话，别说给你大哥呀，别说给你大伯哥，人家给门口老傻子你有啥招，对吧，那养老这事儿那是你应该做的呀，那谁家孩子不养老，给没给，给不给房子，那讲话了，那人有那个孩子不但没有房子，然后还月月得给人家孩老人还得就是讲话那个念书钱就出去挖芹菜去，到最后他不也得养老吗，对吧，
2: 是这么回事，
1: 所以说这个事儿，我现在跟你俩说你不平衡我特别能理解，要搞我也不平衡，但不平衡也就是不平衡了，那你能咋的，对吧，
2: 我就想跟他沟通一下，我想找我家老爷子，我就想问问他，那因为我曾经就是问过老爷子，老爷子跟我说这房子是我大伯哥的，他说但是只给他住，嗯，
1: 咱现在是这样，你那个房子最开始前人是给你大伯哥当婚房的，对吧，
2: 对，
1: 那还凭啥给人家当婚房呢，完了到最后到时候分钱还能给你分，你不扯你吗，你自己寻思寻思，你自己脑袋里转个弯，你别光看着钱别的啥都看不着了，你看这个你不现在你这种想法已经变得非常迂鲁了，
2: 那就是我不应该去跟他争，
1: 这不是争的事，压根不是你的，是你的你可以争，不是你的你争个六饼啊，
2: 那这是不是老爷子的财产，
1: 那是他那是大伯哥结婚的婚房，你不知道啥叫婚房军眼啊，
2: 那老爷子不也在那住呢吗，
1: 老爷子在那住是你老爷子住你大伯哥房子，
2: 我老公也这么说，我就很生气，
1: 对，所以说我觉得你是特别鲁的一个人，不懂得最基本的道理，
2: 那我就觉得
1: 你觉得啥，你觉得你就勾牙不舍呗，啥都想要呗人说你就你我都跟你说了，你心情不好我绝对能理解，要搞我也心多要点，对吧，这个很正常，自私是很正常的，但是话说回来你心情不好你能咋的，对吧，那人爹你跟人家儿子结婚了，人爹最起码来说人家给你15万呢，你扯你妈，这不是
2: 那凭啥他大儿子35万，
1: 人家大儿子伺候他妈了，你伺候他妈了，人端屎端尿的时候你干啥了，说那玩意说的，人家老头老太太，人再说那话说明白的，就是说的人那是人家大白哥的婚房，你不知道啥叫婚房吗，就这么简单个事想不明白，你这还说你奸，你说跟这不是个奸玩意，我跟你说
2: 我能想明白，
1: 闹了八灯的一个人，
2: 我不能理解，我
1: 你有啥不能理解的，你凭啥不能理解，那是你大哥婚人家大白哥的婚房，完了到最后说当成遗产钱给人家分吧，那不臭不要脸的呢，
2: 那我错了。
1: 那可不你错了咋的？但凡有点本事不止那玩意儿啊。
2: 哦，那就是我有点穷，我应该反思我自己啊。
1: 对，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心情不好很正常。但是心情不好，这个我觉得我说的不是说站在道德的高地去绑架任何人啊、哦，听明白没有？就是心情不好很正常，但是这事儿在那摆着呢，那不存在你说的那个道理，哦、知道了吧？
2: 就是人家婚房不是老爷子财产。
1: 对，那就得了啊。
2: 那
1: 你啥？
2: 那弄开我事儿，我不是给我公公办那个低保弄那个廉租楼吗？然后我那个我。大姑姐跟我
1: 这还有个
2: 大
1: 姑
2: 姐
1: 呢，
2: 什么那仨孩子呢？然后我大姑姐不管那些人家儿子、然后我大姑姐就说什么，哎呀现在国家政策真好，我老生气了、我觉得这么不会说个话呢，你说我去给他办不也得走些人情世故吗、你说你不感谢我，你说政策好，我老生气了，我就不，然后我朋友就说你也，我在想我要跟他干一仗嘛，显得我挺没素质，那不干吧、我还挺生气。
1: 那你不会说政策是好，但不是谁都有的，你知道就得说一句话就得了呗，那不会说吗？自己在那暗生气，暗生气嘴还跟不上趟，你不就虎吗？
2: 哦，
1: 就缺心眼儿，知道吗？就是你当时说了也就当时说了，当时没说也就过去了。对吧？那你当时没说，你嘴也不敢烫，脑瓜也不敢烫，完了之后回头自己寻思，不缺眼儿，那是啥？
2: 哦，那明白，那就不跟老爷争了，那就这样吧。
1: 对，因为如果说啥呢，这个房子人家没说不是大白哥的婚房，如果说一直是老头老太太住着的，完到最后呢，到最后咱都讲，您大白哥伺候老太太，那端屎端尿，那是一般人吗？人家给也咱也都没啥可说的，咱们要争的话，那都不是人，对吧？但是人老头老太太说要给咱们情着，咱们感谢人家，对吧？但是呢，人家那是大白哥婚房，就算没办手续，那是一家人呐。你按法律上，你听我说，你按法律上，你可以就是如果说老头没有遗嘱啊，咱们说的不好听点啊，妹子。就是老头如果没有老头没有遗嘱，嘎家嘎过去了、然后这个房子名在这个老头身上，对吧？然后到时候你去打这个遗产官司去，你也许能打赢，对吧？因为这房子确实就是老头那应该算遗产，你俩一人交完遗产税之后，你一半呗，对吧？还有大姑姐呢，那是3-1/31的事儿，还不是2-5/10的事儿呢，对吧？但是话说回来，就算这官司你打赢了，你能多整个10万-8万的，那这钱花着咱们不丧良心吗？那人活着一辈子不光钱的事儿，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那钱算个六饼啊，听明白没有？
2: 我明白了，我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的。
1: 那好了，再见啊。你别说呀，虽然说有点慢路啊，虽然说有点自私，有点慢路，但是话说回来，这个能听进话去，这也算是好孩子啊，这都是好孩子啊。就是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吧，你在法律上说你没错，对吧？法律上说确实是没错的，就是这个房子在老头身上挂着呢，挂完之后呢，就是如果老头没有任何遗嘱，然后呢，这个突然之间去世了，这算遗产，算遗产之后呢，就是这个官司到时候你打是能打赢的，你能打赢的。但是咱话说回来，用这种方式打赢的官司要出来那几万块钱能花消停吗？那是付出了什么代价？付出了这个兄弟啊人情，兄弟之情的代价，付出了我们为人个人形象的代价，为人的这个口碑的代价。这些东西你那几万块钱花完之后，你得耽误你挣多少钱。咱们这么说，是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你那钱整到手里花了，你脑瓜顶上的神明啊啊，不定给你设置什么灾害，到最后叫你把这钱再花出去，对吧？犯不上啊，真的啊。就是亲兄弟啊，人有的那个家呢，家风比较好的啊，亲兄弟之间呢、就有啥事儿，就是拉拉哥哥的，就是有的在一块唠唠嗑，说说话，说这事咋定啊，听大哥的，听大姐的，定完也就拉倒了。有的是必须干一仗啊，必须干一仗，那兄弟姐妹之间都是刺儿啊，嘎呀、都是这样的啊，都得干一仗。

但是呢有这么一句话叫兄弟四于墙而外遇其五，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咱古代都是过大家的啊，过大家的，就是兄弟之间啊，兄弟之间在这个院子里头，那家伙打的鼻青脸肿的，叽里咕噜打的干蛋了，打的急了干蛋的，是吧？那是人家兄弟之间打，但是你外边一出大门外啊，一出大门外，那你看你打我弟弟试试，你看你打我哥试试，你我们哥俩打是我们哥俩打，你打那不行，对不对？那我肯定也跟你拼命。这叫兄弟之情，兄弟之义，是不是？那你要说啊，这个老弟啊，老弟叫他哥扇俩嘴巴子，这老弟就不乐意了，完了打他哥也打不过呀，上外边勾仨人啊，给他哥腿打折了，那多磕碜呐，能显出你多大能耐呢？那多虎啊，那还那叫人家笑话一辈子。

所以说呢，就是一定要掌握这个原则，就是说不管啥事儿啊，就是哪怕法律上你是有道理的，但是呢在人情上你过不去也不行啊，尽量是先用人情来解决。法律是什么啊？法律是底线，不是上限，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啊。就所以说为啥我说有的人如果是违法了，违法犯罪了，你就别跟我谈道德的事儿啊，你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对吧？那法律如果说一个家里头啊，这个父母啊，这个孩子之间都得通过法律去解决了，那真的是最后的办法了啊，那真的是最后的办法，那就是一点亲情都没有了，没办法，咱也别唠亲情的事儿，对吧？咱们就是上法庭一接两瞪眼睛拉倒，那是最后没办法才能做。但凡有点办法，但凡能说得过去的话，还要以亲情血缘为重，对不对？以社会的公序良俗为重，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0: 这位朋友问说的这个小哥呀，别人老嫉妒我过得好应该怎么办啊，老嫉妒我过得好应该怎么办。小米说，其实如果真过得好的话就不在乎别人嫉妒，如果没有别人嫉妒的那么好的话，那就努力把日子过得让别人嫉妒啊。这个嫉妒就嫉妒呗，就说明你过得还没有那么好啊，还没有那么好。就是如果你过得真的足够好的话，他都看不着你，而且你也不会在乎别人嫉不嫉妒你，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就是你自信起来，然后把自己过得真正过得好，说明你现在过得没那么好。为啥呢？就是这样的。你就想想一个要饭的啊，一个要饭的很少嫉妒亿万富翁，对吧？要饭的很少嫉妒亿万富翁，也很少嫉妒公司老板，是吧？但是他会嫉妒另一个要饭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要饭的有俩碗，他只有一个碗，所以说你能让他嫉妒，说明你也就比他多个碗。哦，就好好的啊，好好的，你也成为他嫉妒不了的人，那是你需要努力的目标啊。
1: 啊，您好，钟晓老师，是我吗？
0: 哎，是您，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是这样的，我呢今年是49岁，
0: 嗯，
1: 然后我和我爱人吧都是咱们长春的这个职工，
0: 嗯
1: 啊。我家嘛，原来吧，小孩是读研的时候吧，
0: 嗯，
1: 就是每个月给小孩是2500块钱生活费。
0: 哎，你家孩子挺省啊，小姑娘啊。
1: 啊，男孩。
0: 哎妈，男孩2500太省了，还读研去，那是真是个好孩子啊。
1: 然后呢？
0: 处没处对象？处对象2500够钱够啊？
1: 啊，没有。
0: 你看看，我一寻就是处对象2500就不够了。
1: 啊，然后现在他不读博了吗？
0: 嗯、
1: 读博不学校不就有那个？
0: 有工资了。
1: 哎，对对对，
0: 嗯、
1: 然后
0: 那个博导又给开工资了啊！
1: 哎，对，他就不用了，
0: 嗯，
1: 不用了呢，就是我爱人吧，他也不把这2500给我，
0: 嗯，
1: 原，你就比如说他发，咱们就举个例子，发10000，
0: 嗯，
1: 他以前是把这2500给孩子，剩下他都给我，
0: 嗯，
1: 然后现在呢，这2500他既不给孩子，也不给我，他就自己留下，我心里

0: 寻思就不得劲儿，我向他要好几回了，他也不给我。
1: 那7500给不给你啊？
0: 给我。
1: 那你这老娘们也太不讲理了，挺大老爷们2500块钱兜里头一个月，你还不给揣？50多岁大老爷们儿，这50多岁老登了，兜里2500都没有。那太不讲理了，这玩意儿咱们虽然说我也没那个本事，但我得给这老爷们撑撑腰了。你想干啥？你要上天呐？2500你还要？
0: 有基本上都留一两。
1: 不行，人家外头有老娘们了，非得给那给别老娘们，就给你还咋地？真不讲理呀！哎呀妈，这媳妇儿，你说，妈你肯定是当会计的啊？对数字太敏感了，一寻就
0: 是
1: 啊，嗯、要把所有的钱都得管起来。你这职业病啊，你是这那个你这病的不轻啊。
0: 我现在我都想好几个办法了。
1: 要不你跟他离婚吧，你离婚你告诉他10000块钱都不要了，乐给谁给乐让谁管让谁管去啊、哦、
0: 那不能离。
1: 所以说你这老娘们真不讲理啊，我太讷了。啊只有东北人形容的太讷了。你吧是这样
0: 啊，
1: 你想着给他花喽，你这玩意不好往回要了。你那么大岁数人了，咱这么讲，人家现在如果说人家就跟你说说媳妇儿啊，我这个经常有点啥应酬啊，要外给外边吃点喝点的，完了那个我想又有3000块钱余数，很正常啊。大头都给你了，那小头的还不给人留点儿，那人老爷们娶你到底啥意义啊？我就问你，他你家老爷们娶你到底啥意义？你咋的了？你讷到哪儿去了？你管钱给你们家，你管钱给你们家管成亿万富翁了啊？
0: 那没有，
1: 那说明你管钱也没多了，没多了哪儿去？那你还不给人零花？你不讲理，老太太，你这这都升级了都，嗯。
0: 那我知道了，我没事就从那买点东西要点呗，能弄回多少是多少，是不是这意思？
1: 你就让他，你说那个，哎呀，今天我就特别想吃那火龙果啊，我就没买起呀、啊，我就不写，就是我特别想去，你下去给我买去呗，是吧？完了买完回来，哎呀，你买这火龙果就是好吃，我买那个八升八升的，你买这个顺甜顺甜的啊，真好，对不对？然后家里头水电费啥的没事花点，是吧？随份子钱让他去，你这玩意儿你就慢慢花呗。
0: 那我明白了，钟晓老师，
1: 对，
0: 这取了是不是？
1: 你首先来说这个东西，人家就是比方说我就是不给你，你能咋的？
0: 是，现在就是这个情况，我要我俩就吵架。
1: 对呀、啊，就是我就说就10000块钱不给你，你能咋的？
0: 那我不能过了。
1: 你不能过，你能咋？就不跟你过了。我告诉你，别看你们家老头50多，他你要真不跟人过了，人找个30多的有的是，还能生呢。10000块钱够了，知不知道？你有啥了不起？你找30多，你可找不着。
0: 哦，那是这个是。
1: 对吧？反正孩子都出手了，孩子都出手了，谁跟你过？爱咋地，乐找谁找谁去。听明白没有？所以说
0: 听明白了，
1: 就是想招了。你不能那么厉害了。你就算你是财务，我刚才跟你说了，你如果真那么厉害，你俩过30来年日子了，你家都得现在得站着房躺着地，得往出租80多个门面房了。那你管钱管的厉害，你现在不也就是癞蛤蟆打苍蝇江公嘴的过日子吗？那你凭啥认为你挣那个钱就该你这块就更好一些呢？对吧？
0: 我是不是觉得钱在我手里踏实吗？
1: 你踏实，人家不踏实啊。那为啥就得你踏实，人家不能踏实踏实吗？
0: 那是
1: 对不对？那你咋不把你钱给他呢？你把钱给他，他也踏实踏实，不讲理的玩意儿。就在单位管钱管的都死牙赖口的，脑瓜都迷糊，回家还管钱，这想不开这事儿，是不是啊？
0: 是明白了，谢谢钟晓老师。
1: 对对对啊，可以智取，不可以豪夺哦，听话啊。
0: 好，
1: 好嘞。
0: 啊，谢谢，再见，钟晓老师。
1: 好嘞，再见，
0: 谢谢，
1: 不客气啊，拜拜，哎。这老家伙太讷了，哎呦我天！你知道我们东北的女人啊，东北的女人就是这样的啊。人这管咋有点专业知识呢？人家是学财务的，人说要管钱是有道理的。有的那手爪比谁都大，那还得管钱呢。不管钱，大家无脑瞧叫唤呢，没招。就这生活环境，这可咋整？人家都不用数到三啊，说川渝暴龙啊，老子数到三，数到三怎么怎么地的，不用，直接给完之后显孝性啊。就是这么和谐的家庭场面啊，就是这样的啊。那个东北男的绝大多数还是听媳妇话的啊，听媳妇话啊，在家的时候听妈话啊，长大了听媳妇话，女性地位高，就这样啊。 但是吧，我真的说一下，因为毕竟不像说的，他二十多岁，他拿点钱，他不干正事儿去。他五十多岁了，五十多岁，你让他兜里头经常根无根无，不是那回事儿了。他也不糊，人家一个月就在长春这种地方，一月能挣10000多的，最起码来说是中上等，对吧？就是中上等了，那他有这个脑袋，人家能挣了那些钱了，人家管也不一定差到哪儿去，对吧？就是习惯而已。所以说，真的啊，真的就多少手里给俩钱吧，给俩钱，他倒不是说他，你有的女的经常说，那他想买啥我就给买啥，想要啥我就给买啥，那不对，那他偶尔之间忽然想要一个，咱这么讲，他忽然想要一个，先要买个奥特曼，他五十多了，他忽然想要买个奥特曼。啊，他好意思跟你说吗？他肯定不好意思跟你说呀。但是他兜里有钱，他自己就买了，这叫啥？这叫自由啊，对吧？给你确实，那所有事都经过你。经常有女的说，那我家里什么衣服裤衩子啥都我买，根本用不着他花钱。那不对，我刚才说了，就是说自由没有，那其实人家自己挣的钱，对不对？给家里头家用给够了，你多少给点自由呗，对不对？最起码来说，给个200-300的，买盒烟呢，买啥的？就比方说，我今天就想买盒贵点的烟，对吧？那他有这个自由，你不能说的，哎，就这么回事啊。

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不要念名字啊，我有这么一个事儿，我儿子呢和他爸发生矛盾了，他爸说亲家不该要彩礼，婚房装修的时候亲家也不问问等这个故意挑理的话，其实这些话呢我俩私下都说过了，不在乎亲家问不问，彩礼也同意给，可是在儿子面前呢他爸却这么说了，我儿子就不高兴了，说埋汰人家了，他俩就争执了一番，他爸还说了一些故意气孩子话，最后呢孩子没见过他爸，气得说了一句啊你就会气人，不给拉倒啊，我自己张了等等这些气人的话，现在由此现在他俩彼此不说话了啊，说看着他俩这个状态，你说我也上火，下个月婚期切近，我又说服不了谁怎么办，老师指导一下啊。就你们家那俩酱总现眼包，哪个你能管了啊，他俩爱咋咋地，你就跟孩子爸说，你要是整不明白啊，你下个月婚礼你就别出席，用不着你啊，装什么屁驴子，你家这老爷们儿，咱说实话，我这不是说我埋汰的，就你家这老爷们儿出事啊，可能是不是很小气啊，但是那个嘴呀、啊、都不如个好老娘们儿，你放四个眼睛不交，交俩眼睛，你不傻吗？那不是，凭啥不该要彩礼呀？不该要彩礼，你们家镶金边了，不要彩礼，对不对？房子装修时，亲家也不问问，那你们装修人家问啥？讲话，亲家那不是那啥呀？厉害的，你装修好了我结婚，不结装修不好不结婚呢？所以说这个事儿，咱这么讲，确实是就怨你们家这死老爷们儿，这个不咋地的一个人啊，不咋地的人。你这个事儿，你就完全可以站在那个跟儿子站在一个立场上收拾他，因为他不收拾他吧，他总觉得自己有道理。那你说这个话是跟儿子说的话吗？你妈都没说，那个爹搁那说，他那个爹那个嘴咋那么不值钱的呢？不咋地。但是净说那个没志气话，你儿子说媳妇儿啊还拥护人要彩礼了，那是你给不起还是咋的？所以说就他俩这个事儿，你反正也不好使了，你肯定也不好使了，所以说你就选一边站，你别在中间，在中间俩人都得了，你就选一边站得了啊，要么向着你老爷们，要么向着儿子啊。

因为其实他爹在说那些话的时候，并不是说的真正的要表现出来啥意思，他更多的就是要难为难为他儿子，真的更多的就是要难为他们他儿子。后来给人家老小子给他那老小子，我估计像他爹了，死犟死犟的，结果就给整急眼反性子了，这么回事啊。就是这个事儿真的我特别反对他这个爹的这种为人处事这种态度啊。

0: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3: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4: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5: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3: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6: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7: 1厘米3万年，
4: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3: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8: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3: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4: 我们林树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9: 咱们这种模式，稻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3: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2: 我们来迎接一号线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2: 喂，你好，小春哥吗？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遇到什么事了啊？
12: 啊，我从10多岁我就上初中的时候就听节目来了。
2: 嗯
12: 嗯、然后我是最近就是有点遇到难事了，我自己在那转的有点想不开了
2: 啊，说说。
12: 而且家里面我也不敢太表现，
2: 嗯，
12: 然后之后那个朋友我也都唠了，还是就是有点难受
2: 啊。怎么的了呢？咋整这么难受呢？说啥事？今年多大了你啊？
12: 我今年35、
2: 那岁数不大，挺年轻的。成家没呢？
12: 啊、是成家了，有孩子也有了，但是我、就是、
2: 孩子多大了？
12: 孩子才7、8岁
2: 啊，那你还行，正好啊，上小学一二年级那样哈、啊。
12: 对对对对对、
2: 啊。说说遇到啥事转不开了啊？
12: 对，我平时还行、
2: 啊，
12: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身体里面就是有一个激素缺少了
2: 啊，
12: 然后就是有点不太就是不太就是有会有焦虑。我吃了那个药之后会就能平复一些
2: 啊。
12: 然后那个我最近是我们单位吧，就是那个效益不太好。
2: 嗯，
12: 然后就是暂时就是大家都是轮着休息，
2: 嗯，
12: 然后之后、那个、
2: 轮大班了就啊、
12: 嗯，对，轮大班了，就是那个等，嗯，领导这边说是过2个月，
2: 嗯，
12: 就是说那个，但是别人是两个人一岗的时候，人家就是挨个轮，
2: 嗯，
12: 那我这吧，领导就是我也问过领导很多次了，
2: 嗯，
12: 我领导也都是每个领导跟我说都不一样，
2: 嗯，
12: 但大概都是让我先休一个月，然后再那个等等那什么，就是那个等下个月的时候，
2: 嗯、
12: 然后说再听信儿，
2: 嗯，
12: 然后这个时候吧。我就是我也。

0: 我也是一直都上班，我没休息过，
1: 嗯，
0: 然后一直都忙碌的状态。然后之后我就寻思，那个因为肯定要缩减开支了嘛，
1: 嗯，
0: 然后就寻思我干个兼职，因为我经验也不咋多。干、
1: 嗯、
0: 兼职的时候吧，就是被那个网骗，就是那个我损失了10000多块钱。
1: 哦
0: 哦，这样事儿的。然后我经验也不太足，家里人确实也没怎么怪我。但是那个时候我上了几天活，
1: 嗯，
0: 那就是那个，哎，就寻思在家那个干个兼职啥，他让你做什么任务就被弄进去了。
1: 嗯，
0: 然后之后那个这个我也还上了。然后之后就是，就最近就在家也是那个，有的时候单位领导需要你干活的时候，我就去一趟。
1: 嗯，
0: 然后去一趟，我听他们传的也都挺吓人的，因为就毕竟不太稳了嘛。
1: 啊，说
0: 就
1: 单位要黄，要全部裁员怎么地的，是不是？
0: 啊，对，然后又说要给你长期放假，就是
1: 那就放呗，长期放假放假呗。
0: 但是，然后我就最近我就寻思我找兼职，我越找我感觉我越焦虑，就是那个我经验也不太多，然后说我还挺实诚的。我朋友跟我说，你要是想找兼职的情况下吧，
1: 嗯，
0: 就跟人家说那个别说就是说干那个人家我特意怕我被骗，我就去的那种连锁店的，就是找那个白天晚上小时工什么的，
1: 嗯，
0: 然后但是他们也都愿意要长期的，
1: 嗯，
0: 然后就说如果你干短期的话，也影响他们考核绩效。
1: 那对，
0: 然后我寻思。对，我是这样，我其实我也不太想隐瞒，因为我觉得
1: 我问一下你，别着急，越说越快了，妹妹啊、
0: 哦，
1: 你没发现自己越说越快吗？
0: 我发现了，
1: 发现了，说停不住，然后越说越快，就说明啥呢？你确实是，就是这个事儿想着急的快点解决，
0: 嗯嗯嗯，
1: 但是快点解决，这个说的快解决不了。
0: 啊、
1: 你说是不是妹妹？
0: 我可以慢慢说。
1: 咱们捋过事儿啊，就是现在你的想法就是说的，咱俩唠实在嗑啊。第一个，
0: 嗯，
1: 这单位真是要够呛啊，心里头是吧？
0: 对，大家伙
1: 就是即使单位不够呛，我也要够呛，是吧？
0: 嗯嗯、
1: 就是留十个人啊，留十个人裁20个，肯定在把我在裁那范围内，是吧？
0: 嗯，
1: 那咱们就那怕啥的了，对吧？这个是第一个啊。咱们家是不是你一天不上班，家里头就吃饭就吃不上了？
0: 那不是，家里面人都挺稳的，就说
1: 是啊，
0: 无所谓，就是。
1: 所以说，咱
0: 就
1: 讲，你就不上班的话，人家四个人挣钱养活你一个还养不起，我就不信。
0: 但是我平时不花他们钱，我都是自己挣钱供老公，自己供孩子，就挺
1: 那。那最起码来说，有个好老爷们就行呗，还想咋的？
0: 嗯，那都是
1: 对吧？
0: 我老公倒没说我什么。
1: 那你着啥急呢？
0: 嗯。那我觉得我一直我都在上班状态，领不定歇了我就没意思了，有点
1: 你叫人吓唬住了，
0: 嗯，
1: 没意思，你干点有意思的事儿呗，你买本心理学的书看看，如何克服焦虑。
0: 嗯，就是我这个焦虑，其实我有点生理性的，就是有点控制不住。但是我吃那个激素药，我就能缓平很多。但我这个月大夫让我停一两个月，
1: 嗯，
0: 就是让我停药看看。
1: 嗯，我也觉得你停
0: 不是精神疾病，
1: 我知道，我也觉得，就类似于像那个什么那个
0: 激素，我是激素水平。
1: 我说类似于就像甲亢似的，甲亢脾气就不好，实际上就是激素造成的，是不是？
0: 啊，对对对，
1: 并不是为人不好，就是激素造成的。
0: 然后我身边能墨迹的朋友，我感觉我都有点墨迹厌了。
1: 对，嗯。
0: 然后我朋友说：“你不行，你就把药吃上。”但是还不是构成精神疾病，就是
1: 你跟
0: 就是
1: 你这种情况，你可以先问问大夫。你说我最近因为单位的事儿，我有点焦虑了，能不能吃点啥的？
0: 嗯、
1: 那大夫再给你建议是吧？
0: 嗯，
1: 这都没事儿。然后你听我，你看你1块钱是不是我说话就慢了？
0: 啊，对对对。
1: 为啥要慢呢？就是因为快也没用。咱们不干没用的事儿啊！
0: 嗯
1: 嗯你现在是这种造成这种焦虑，就别说你是一个激素不正常的人，就是一个激素正常的人，俩事儿加一块儿，他也焦虑。所以说你这表现就是咱这么讲，一个是单位就栽栽愣愣，说不定哪天就黄了，就不给开支了啊，劳保也给停了，对吧？这肯定是搁谁谁也焦虑，搁我也焦虑啊，对吧？
0: 嗯嗯。
1: 再加上呢，前两天寻思挣点钱吧，还叫人给坑点，倒是不多。啊，倒是不多，
0: 嗯嗯
1: 嗯，跟我差不多。我30多岁的时候，就是我是被认识的人坑过，被好朋友借过钱，然后被不认识的人坑过啊，做好事还被坑过。我这这我跟你说，我这成长过程就可瓷实了，啥亏都吃过，所以说我长得很瓷实啊。你要没吃过这亏，你到80岁这亏你还得接着吃。你要早吃这亏，以后就不吃了。其实不是坏事啊。
0: 对，我现在就是我在找兼职的时候，
1: 嗯，
0: 我感觉不靠谱，我都上网查查或者问我有经验的朋友。
1: 对，
0: 然后我感觉那个我自己感觉那个时间点不对，因为就是人家都要长期的嘛。
1: 嗯，
0: 然后之后我就感觉那个有一个就是什么都不考虑我你就来上班那种，我就感觉不对，我都上网查查，我怕我再被受骗。他们说也可以损失10000块钱保住更多的钱。
1: 对呀，啊，我那个，
0: 嗯，
1: 我像你这么大35、6岁的时候，那时候我特别特别没钱，因为我们那时候挣工资哪有这么多，一个月工资300-400块钱，
0: 嗯，
1: 就那点钱。然后突然之间一个挺长时间不联系的好朋友那个来了，说的说的

0: 这一万差不多呀。
1: 嗯，
0: 对吧？然后后来这是一个久不联系的好朋友啊。那个后来呢，有一个经常联系的朋友，我不知道他该了很多钱，不知道。结果到我这块拿了一个俩，不是一个啊，一个拿了5000，另一个拿了8000，都拿走了。那都是我们那时候工资低，不像现在。现在说拿10000也就拿10000了，是吧？
1: 嗯 嗯。
0: 哎，都是正联系的朋友，但是由于不知道他负债情况，结果拿走之后也是没有联系了，没有联系了，再就没有任何联系了。这亏都吃过。然后还有在网上陌生人啊，说那个有一个什么什么事儿，说的那个急巴点钱，咱大伙一起干个好事，还是，哎，我拿了10000块钱给你转过去了，转过去了没影子了，啥也没有了。所以这种事情，但是那个转那10000块钱前我就已经开始有钱了，所以说也没算，就比那个我最上火的是那1000块钱，那时候我真兜里1分钱没有啊，我自己就是癞蛤蟆打苍蝇将功嘴，他缺钱，我给他欠上我朋友那借的1000块钱。借的1000块钱给他拿走，拿走之后就踪影皆无。后来呢，那个说是啥呢？后来我这些同学、好朋友之间一串联说，都拿钱了，完了没影子了。说这当都上过，你想我都这么大岁数，而且干这行，说这正常来讲就防骗的可能性非常大。
1: 嗯嗯，
0: 那一样跟你那岁数的时候和这长这和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哪有不挨骗的，很正常。所以说你也别，所以你也别，就是你不要说但是，你要说但是就是焦虑了，没有意义，反正过去了，爱咋地吧。啊，
1: 对对，
0: 就是长知识了啊。然后你这块呢，就是我跟你俩唠会嗑。我希望呢，就是你的那个说话语速慢下来，听我话啊、哦！不管跟谁说啥、
1: 嗯，
0: 慢点说，慢慢说，不着急啊、哦！知道着急也没有用、
1: 嗯，
0: 因为我们解决的不是现实生活当中真正的事情，而是我们的心理问题，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嗯，现在咱这么说，而且咱说句实话，第一个被骗的钱肯定要不回来了，
1: 嗯，
0: 就那么地了，咱就翻篇了。
1: 对对
0: 啊、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单位那个事儿，爱咋咋。屁吧，那玩意儿咱这么讲，天塌下来有大个顶着，过河的话有矮个的，
1: 就是、
0: 怕啥的？
1: 给你打电话，我主要就是想问一个事儿、
0: 嗯，
1: 就是我最近一直转转摸摸那个事儿。其实那10000块钱我感觉过了，但是有的时候一觉得就是最近的事儿都赶到一起了嘛。
0: 嗯。
1: 然后之后那个我前两天上单位的时候，我那个反正也是单位同事都传风嘛，
0: 嗯、
1: 传的挺吓人的。
0: 嗯。
1: 然后之后
0: 吓人吓啥人呢？
1: 哎呀，说的就是挺吓人的，说什么长期放假，然后就又怎么怎么样的，
0: 哎、
1: 反正就是说人家是一个月一轮，到我这两个月就开始了，
0: 八个月都行，就是你知道，
1: 我问我们领导去了，
0: 嗯，
1: 然后之后那个我们领导说那意思就是，你不要听他们瞎说，就
0: 对呀，
1: 就是只是暂时紧张，然后领导说也不裁员，
0: 嗯，你想一想，就是真有那么吓人吗？
1: 我觉得也是，
0: 大不了就是裁员呗。
1: 对对对，
0: 不是说你们单位这些人挨个去拎出去枪毙去是吧？今天135B，明天246B，是吧？你得交代后事，没有必要吧？那你为什么那么害怕？是因为别人害怕，把这种害怕的心理传染给了你。你是一个特别易感，就像啥呢？
1: 敏感。
0: 就像啥呢？就像说的，有的人体质就是这样，别人感冒了，马上他也跟着感冒。人有的人就是你感冒你的，我就又给你洗，又给你撒，又给你算，你感冒了我没事，因为我身体很健康，对吧？
1: 嗯、
0: 哎
1: 对，
0: 就没有那么吓人呢，俩月也行，仨月也行，反正你得给我开支吧，对不对？
1: 正常都开，社保。
0: 对呀、啊，然后那个你说不给我开支了，人家没该过咱们工钱，那说不开支，
1: 嗯、
0: 咱该回去，该回家回家，该找工作找工作，又能怎么样呢？
1: 嗯嗯，
0: 对吧？所以说你是被传染，你这个状态是不对的呀。咱们就慢一点，慢下来，孩子，慢下来啊！
1: 是，
0: 嗯，
1: 然后
0: 听我话啊，
1: 嗯，我问我们领导，然后我们领导说，那别听他们瞎说，
0: 你看看，
1: 他说，对，他说那个没有，就是说那个一直放，就是只是效益不太好，先大家伙轮流这样事儿。他说看看，就是说那个你就等电话，下个月末等电话，别的他也没跟我多说，那我就先等他电话呗，以我们大领导为主。
0: 你这样，
1: 我们别的领导也说的，
0: 你听我说啊，
1: 挺那什么，
0: 你听我说啊，你计划一下，就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会一直有，
1: 嗯，
0: 你别着急找工作，
1: 哦，
0: 你琢磨学习点东西，因为35岁正是学习的好时候啊，
1: 嗯， 行。
0: 你想想学点啥？

0: 比方说啊，那个你对财会比较感兴趣，那你就学学财会，是吧？你如果说我对财会不感兴趣啊，我对某种手工感兴趣，你就去学手工。啊，你比方说，哎呀，我正好这段时间放假，我没啥事，我特别乐意剃头，啊，我特别乐意给别人做头型，啊，做头型、染发啥的。那你就找个染发师傅，上那个理发店去给他们帮忙去，啊，学学染头发，学学剪头的。你去学习，啊，唯有学习能令人心安，啊，
1: 是，
0: 哪怕说我不想所有的这些东西我都不想学，那你找找咱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东西。啊，各种经典，啊，我好好认真的学一学，是吧？比如说，那个各种这个什么那个什么，就是比方说咱们儒家的、道家的啊，世家的这些经典书籍，然后配上那个讲解，你就看一看，是吧？然后你要喜欢说，我乐意喜欢写字儿，那你就练写字儿，都行。哦，
1: 明白了，小生哥，我还有个最后的问题，我能说一下吗？
0: 说一下吧，但是得、
1: 就是、
0: 这个可以快点说了。
1: 啊、哦，就是那个我不说我那个找兼职嘛，我不都跟人家就是实打实的说嘛。然后我朋友说，那你这样式的话，你永远找不着，就是你告诉对方，就是你要干长期。但我觉得钱不是问题，我觉得这个后期的罗烂事儿特别多。我觉得我这么做也没毛病，但我朋友就笑话我，你就说我太实在了。
0: 你这个朋友这不是啥好朋友，你以后有啥事你跟我说，别跟他说。
1: 是不是我还得实打实的，要不然影响对方。
0: 就是能找着就找着，因为你现在我要求你更多的不是去找工作，是学习。听着没有？
1: 明白。
0: 啊，就是有别去直找，有就干，没有拉倒。啊，
1: 行，明白，小山哥。
0: 听着没有？好了啊，
1: 也不能。啊，行，那谢谢小哥。
0: 听我话，然后跟别人唠嗑的时候，不管跟谁唠嗑啊，不管跟别人唠嗑，你都把话慢点说，然后呢，注意力集中。听我，就这两点啊，就是我嘱咐你啊。第一，自己说啥事前慢一拍；第二，别人说话前不抢话，认真的，就是认真的听他说，不要着急的表达说你的意见，是认真听他。他说这句话，他到底说的有几个意思？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这样慢下来，你就渐渐就好了，你就不受激素控制了啊！
1: 哦，行，谢谢小生哥。
0: 好嘞，不客气啊，再见啊！
1: 哎，好嘞，再见，小生哥。
0: 好嘞，哎。

0: 好的，这个叫雨的印记说，想到小哥也吃过这亏啊。这个小米转过来的啊，我估计我说这个之后，咱们那个听众群里头都有可多可解气的了，是吧？小米就说瞬间心里就平衡了，是吧？啊，这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为什么有些事儿啊，你一说我就说那事儿不行不对啊？就是我跟你说，就是你真吃过这亏，你肯定就知道了。我为啥这么说？肯定的告诉说这事儿不行，这事儿别整啊！就因为我真吃过这亏。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哎，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是这么回事吧，就是我迷茫了，现在不知道自己咋整啊。
0: 多大岁数了？
1: 我都47了。
0: 那再过三年就好了啊。啊，不是40就不惑了，到再过三年知天命了，更不迷茫了。说说遇到啥事了，咱直接说吧啊。
1: 那个，因为啥呢？我十几年没有工作了，没有上班。反正照顾那个我父母嘛。那照顾我父母就是拉尿的，就是十年。
0: 半身不遂啊。
1: 就是相当于做了，反正。
0: 能理解啊，能理解啊。
1: 然后呢，就是我弟弟挣钱。我弟弟挣钱呢，就是照顾我家里。就是头几年是不用他，我有点钱，我有点钱，我用不着他。后来呢，我实在挺不了了，他就回来了。我们都在河北打工。我是咱们长春人。河北打工呢，最近一段时间遇到啥事儿了呢，小哥？就是我弟弟呢，对这个生活也不太满意了，父母都走了。然后他就离家出走了，也不说啥事儿，电话不接，微信不回，我都懵了。
0: 是你哥俩打仗了还是咋的？
1: 没有，
0: 没有那啥吗？都。

0: 都没结过，不都有家吗？
1: 没有，我俩哥俩都单身。
0: 你47了单身，他多大单身？
1: 他今年43。
0: 43，那咋不说好媳妇呢？
1: 你这家没那条件呢。
0: 哦，那现在你弟弟就是走了，走了也出去打工去了呗，意思是？
1: 那不知道干啥了。
0: 啊，不知道。啊、
1: 嗯，
0: 那个老头老太太走多少年了？
1: 今年走二年了。
0: 走二年了啊。
1: 嗯。
0: 那这二年你也没出去干活去啊，在家待着了？
1: 嗯，那始终待着呢。
0: 那收入来源在哪儿呢？
1: 我不有点积蓄吗？
0: 还有点积蓄。
1: 就是有点积蓄嘛。
0: 哦。
1: 就是我哥俩共同的，这不是我的资产，是人家挣的资产
0: 啊、哦，还是存了点钱，是不是啊、嗯？
1: 对。
0: 那这把他走了，他是不是把银行卡也拿走了？那你没钱了？
1: 嗯呐、啊，可不是咋的呢？
0: 啊、
1: 嗯，全取走了，
0: 全取走了，那他自己花去了。
1: 嗯，
0: 也不说给你留点。
1: 那、嗯、没有。
0: 嗯，那你得琢磨挣钱去了。
1: 挣钱是可以，我有工作能力，我才47，我也不岁数也不大。
0: 那你今天打电话，你说你迷茫在哪儿呢？
1: 就是啥的，现在我干不了重活嘛。
0: 啊、
1: 嗯，我一个身体，我1.7米的个，我80多斤。
0: 嗯，
1: 然后呢，我去年那个心脏呢做的支架。
0: 嗯，
1: 啊，完了干不了重活了，就算是没有学历，也没有啥的，就只能出大力嘛。
0: 嗯。
1: 那出国大力，你在情况下，人家一瞅有问题的，如果加班加很晚的话，我就加不了。
0: 嗯，
1: 我跟老板谈，老板说你这种情况我就不能用你。
0: 嗯，
1: 那我就这是咋整呢？我说，哎呀，
0: 就能干点啥干点啥呗。
1: 是啊，你拿我给你看个大门，一个挣2000块钱，够自己够吃够喝。这是我有呢，但我也懵啊，我不知道他是能不能回，他不是。
0: 你不用管他，你不用管他啊，你不用管他。都些都一老跑腿子，那腿肚子擦贴灶王爷的手，他也不找你，你找他干啥？对吧？反正他在外边，人自己就是人家自己也能活，人家比你强，对吧？
1: 对，
0: 你能把你自己糊了活了就行了，你不用迷茫这迷茫那个的。兄弟之间，人家没有义务挣钱给你花，知道吗？
1: 那对。
0: 所以说你自己这块啊，你要听我话。啊，咱先别说媳妇这事儿了，你先把自己养活了。那个，如果说能找一份那个，哪怕说的门卫啊，或者说的看仓库啊，就这类的活啊，出人不出力的活能找着一个，咱少挣点啊，也比别人少要点呗，因为咱条件不好。你先把自己养活了，然后再说别的吧。啊，你家里头有房产是吧？
1: 啥都没有。
0: 那个老头老太太的房子都没留下来是吧？
1: 啥都没有，就是这么多年。
0: 那原来房子是租的啊？
1: 以前在那个咱们长春的时候就租的房子。
0: 哦，现在在河北还租房子是吧？
1: 对。
0: 嗯，老家也没房子吗？
1: 没有。
0: 啊，老家房子卖了，或者说原来就没有是吧？
1: 对。
0: 那你现在就是这样，你现在你得人得虑后事了。指着你弟弟肯定指不上了，因为也都不太正常，我感觉啊、
1: 哦。那我也不正常。
0: 对，我能感觉到不太正常，所以说呢，你要是那啥的话，虑点后事，就是呢，自己先把自己养活活了，然后一个月能攒个300-500的，攒点，到老了还得留点过河的，因为47了，一转眼57，是不是？
1: 那不咋。
0: 听不听？你就别在家待着，反正你就是能干活就干点，实在没活了，我去捡个塑料瓶子，捡个纸壳子，多多少少也能挣点啊。哦，
1: 嗯，
0: 别寻思这寻思那，你不用寻你弟弟了，你弟弟那个回来也不带养活你的了啊，知道没有？
1: 嗯，
0: 哎，好了，再见啊，哎，
1: 那好嘞，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哎呀，不同的家庭啊，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子女，然后呢，再接下来产生一系列的继续的问题啊。这个有的问题是整个家族啊，连续两三代，连续两代三代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个也都是感觉就像说有点说道似的，但咱不知道是啥说道啊，这基因上的事儿啊，还是啥上的事儿啊？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就比方说跟大家讲说有道理，说这个道理是他为啥这么浅显的道理，他就想不明白为什么，很正常，因为他不是你。啊，就这么简单，他不是你。啊，就有的那个就是说的那个膀大腰圆的啥都好，哎，就不出去干活去。就在家待着，人家给找工作也不去啊，就不去，我就一个月有俩钱能吃上饭啊就行了。然后就很多人就不理解啊，说那个他为啥会这样。

啊，这么简单事，人家找一个就是看大门的活，最起码来说你一月是不是挣多少钱，然后来说这就是懒啊，这就怎么，其实不是啊，其实不是，这是一种精神状态啊，一种精神状态。就是说为啥呢，为啥他不这样，因为他不是你啊，因为他不是你，你看看他爹，你看看他爷，你看看他奶，或者你看他姥姥爷，一定有一个啊，就是传下来的原因啊，一定是有的。所以说跟这样的呢，你也别生气，你也别生气，就是啥人啥命啊，这样的就是啥人啥命。等这位呢，其实他能干活，但是想的多啊，想这想那个的，其实没必要。这时候你想那么多干啥？先把自己糊弄明白，比啥都强，对吧？

0: 你像这种情况，这他弟弟要不走，他弟弟要不走，他就还能逮住，他就还能逮住，他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咱们就说得有各种情况，咱就得说，那你按照你的想法，就基本上就是按照你能做的事儿做到最低，比啥都强啊。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2年前陪读啊，我没有找到工作，在您的鼓励下，我就去了托管班，顺便带孩子。现在孩子小升初了，要搬家换学校了，这个工作我也干着，我也不想干了，心太累，还事事的，想着9月份再重新找一份工作，想听听您的看法。那你既然是照顾孩子的话，那就咋照顾孩子，咋适合照顾孩子咋选择呗，你也没卖给他们。但是你得提前跟人家说啊，就是咱们辞职也好或者怎么样，提前跟老板说，您老板好找着人啥的，你别整的明天就要走了，今天跟人家说，你把一大摊子事儿夸嚓家撂那儿，那不是，那做人不能那么做啊，对吧？但是没必要说的，那这工作我到时候我照顾，本来就是为了照顾孩子找的工作，到最后改这干工作，孩子照顾不上了，尤其上了初中之后。孩子上了初中之后，我告诉你，初中和小学完全不同。我跟你说，到初中那老师的力度就上去了。小学那老师，人家小学老师大多数都是非常好。那个他会那个给你，你不会，他知道全班，比方说全班44个学生，那他讲的这个大概有几个学生不会，他都甚至说有那负责人老师直接扒拉到办公室去。挨个给挨个扒拉会了，然后再给放回去啊！就是比方说语文老师、数学老师都这么做啊，单词不会背的老师就你们四个过来，今天监操不行上了，上我办公室来。完老师挨个考啊，一个学生20个单词考完拉倒，放回去了。就是小学老师他是能这么扒拉过来的，初中老师不可能了。就是初中老师的负责任方法和小学老师的负责任方法就是完全不同了。啊，就是完全不懂。人初中老师肯定是我就是能保证，我们班前30个学生啊，前30个学生大致上都能听明白就行了。那后边有10多个啊，或者20个学生他听不明白不赶趟了，你家长补去吧。所以说，那你到初中那正是较劲儿的时候，正是开始较劲儿的时候，那你再因为他这个事儿，你再把他孩子陪读这事儿再耽误了，你犯不上了啊，犯不上了啊。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5: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4: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

0: 守护馈赠。
1: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深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1: 你看这阴森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阴，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5: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6: 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7: 哎，你好。
6: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7: 哎，谢谢
6: 啊。啊，是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7: 我遇到那个啥，我的那个媳妇要离婚。
6: 啊，多大岁数了？
7: 64我。
6: 64了。
7: 嗯。
6: 啊，64了，用啥要离婚呢？
7: 他因为就是说的，看病我没给他拿钱。
6: 看病你不给拿钱？
7: 你看病呢，完了我没给他拿钱。
6: 啊，你俩是厚到一起的。
7: 对。
6: 他啥病啊？严不严重啊？
7: 我得是就是啥，就是他牙疼。
6: 牙疼，你为啥不给你拿钱看？老太太自己不挣钱，然后你整，你有钱你不给你拿，那谁跟你过好人？谁跟你过日子？你也不是好人呢。
7: 他这个，他是自己挣钱。
6: 自己挣钱的话，人让你，人家人让你看看病，你跟你俩过十来年日子了，这时候看病说你知疼知热的，你得领着看看去啊！你这老家伙，人家不跟你过是对的，赶紧离婚得了！你自己该谁养活你谁养活，找儿女去吧！我估计你抠成这样，儿女都不带养活你的。
7: 不是他那个啥，他啥
6: 呀？你是能说这啥？我就问你，就牙疼，牙疼了，人说领你，人说你领我看看病去吧，你都不领去。
7: 没说让我领去，
6: 没说让你领去，你就不知道领去？你这事出的，你脏话还是厚到一块儿的，对吧？如果是少时夫妻的话，就挠死你，厚到一块儿，人不勒你了，人自己有儿有女的，非跟你过啥？跟你过不寒心吗？就你这样的讲话，人该你的跟你过，给你伺候你吃，伺候你穿，完了之后呢，这照顾你十来年，到最后牙疼你都不领去，你这样的讲话放屁崩出个豆了，你都捡嘴吃了，就抠成这样，谁跟你过？你乐跟谁过跟谁过去啊？
7: 那个，
6: 你就说啥，有啥可说的？怨不着人家啊？
7: 后期知道了
6: 啊？
7: 后期知道了，现在不知道，后期知道分成啥？
6: 那这人家都走了，你知道有啥用啊？哎呦我天哪，跟你俩过日子肯定老闹心了。那啥吧，你这个事儿是这样，你那啥，你听我说。

0: 不能听明白我说话？
1: 能。
0: 你那个求求人家去吧，找着这个儿女啊，找着这个老三老四少的，求求人家吧，能回来回来，不能回来，人儿女要说的不，人家儿女要不想跟你过了，你可拉倒吧，你自己找自己儿女过去吧，听不听着？你这样的跟你过闹心，确实是很闹心啊。好了，再见啊！
1: 我现在知道了，谢谢。现在
0: 你知道有啥用？你都60多了，你不是15，你不是16，啊？
1: 那咋整？
0: 咋整？我刚才告诉你了吗？你求求人家，能求回求回来，求不回来你受着呗。好了，再见啊！
1: 我腿坏了，现在。
0: 你腿坏了怨人家啊？人家给你打的啊？你腿坏你有理啊？那人牙疼你都不给人治，人家走了你说你腿坏了？
1: 我走不了路，现在。
0: 走不了路，你叫那个儿女那啥？叫儿女找你，你去安排这个事儿去啊！你找你自己，你有儿有女的，你找你自己儿女，别找人老太太，人老太太不该你啥啊？听不听着？
1: 咋整啊？
0: 谁咋整？你怨谁呀？你自己找的，你乐咋整咋整，这个谁都没招啊！好了，再见。感觉像谁都该他似的，你咋整？你给老太太牙都给看，人老太太走了，你问咋整？你问谁呀？小米说：“大爷，你咋还碰瓷儿呢？”打个电话就问人咋整，凭啥咋整啊？这玩意儿你腿动弹不了了，腿动弹不了了，完了你让人老太太回来照顾你来了，你老太太牙疼钱你不管不顾的，你赖谁呀？好的，继续来看咱们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孩子因为上课不遵守纪律，然后老师又给我们讲了，他爸现在回来还是要打他，还是要打他。但是呢，我跟他首先我先跟他谈了，他这个态度呢就十分强烈，觉得老师给他找事儿，他上课就是无聊呀，他做小动作呀，他感觉无所谓呀。现在这个态度我不知道怎么，你能不能别跟着掺和，叫他爸收拾他，叫他爸管他。你跟你说，你家孩子这种就是说的不分好坏，好赖不知。没有善恶观念，没有上课能力，这叫没有上课听讲能力，知道吗？就是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听课，这本身来说就不是一个成才的道。你还改这块，还觉得他态度，你改个六饼态度，收拾。就是认真听讲，不认真听讲就是收拾，那还有啥可说的？还听他说，还老师给他找事，他算个六饼，老师找他事，老师对他负责任才管管他，老师不对他不负责任，直接上最后边那一排，上墙角待着去。一学期不给换座就让人待着吧就好了，自己一张桌，没有同桌不就好了吗？所以说你这么整的话，你啥都理解他，那就没好，因为他现在好赖不知，那你必须让他知道好赖，就这最基本的东西得让他知道。上课无聊，别孩子听课都听不明白呢，你还敢这无聊，你不收拾他？所以说最好的办法，你赶紧有多远就是走多远，叫他爸管就得了，叫他们父子之间亲切的交流一下啊，然后让你这儿子知道一下，让儿子也好，姑娘也好，让你儿子姑娘也好，知道说的啥事是对的，啥事是错的，啥事是应该做，啥事是不应该做的。这孩子教一回最基本的上课的礼貌都没有，你咱不说，别说你学不学，你是不是好学生，你没有礼貌，你连好人都不是，是好学生有什么用？

真的，就这位女士的状态，就纯粹的慈母多败儿，还敢跟她妈说上课无聊，她妈那个手爪子不知道咋长的，牙也不知道咋长的。你凭啥上课无聊？你凭啥做小动作？就最基本的原，就是最，这真的是最基本的那个好赖都不知道，你这还不从基本上教育一下？等到长大了教育不过来了个屁的了。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我在上周六听你重播，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您推荐了一本书，是关于领导的，没记住啊，叫领导学，那个有的是，你就随便到那个网上就能找领导学，你就挑哪本书薄嘛，哪本书便宜就买哪本就行啊。

好的，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说，钟老师你好啊，请祝福一下我儿子王宁，6月13号研究生六级考试顺利通过啊。这个谢谢您了啊，谢谢啊，祝这不客气，祝王宁6月13号研究生英语六级考试顺利通过啊，可以。这个小米说，我也补一句，无聊。无聊，自己干啥吃自己不知道吗？还无聊？对呀、啊，还敢他跟他妈说上课无聊，这样的孩子，你这他这个妈呀！我跟你说，没有原则，没有底线啊，没有态度，你扯呢吗？

0: 好的，妹说的，小哥呀，我刚读博的时候我来个许愿来了，我说3年毕业，我说3年毕业，小哥当时说3年难呐，3年难呐，但是还是祝福了。如今我3年半毕业了，非常感谢。哎呀妈，3年半毕业就行了，正经博士3年半，正经才延毕半年，这正经他还挺好挺好的了，延毕1年都太正常了，延毕2年也不是没有。挺好，那就是说祝福呗，祝福呗，这你是咱们祖国的人才呀。这个好好的去工作，在你自己所在的领域再向深了挖掘啊，再向深了挖掘。因为一般读到博士来说，在领域当中啊，在领域当中就已经算是进入到深水区了啊，进入到深水，最起码来说你可以拍胸脯说我是行业内的人了。啊，虽然说有一些大教授经常都说，我听大教授唠过，说那个，哎呀妈，我现在这块缺人呐，啊，就是医学的嘛，医疗的啊，医疗的，说现在我这块缺人呐，没招了，找几个博士在这对付着使呢。哎呦我天，咱没招，那他到那个层次了，他对于他来说，博士真就是对付着使啊，那咋整？但是呢，即使是这样的话。那么你也是进入到行业的深水区了啊，你绝对是人才了。所以说既然是人才呢，希望你再努力啊，再努力。胸怀天下吧，咱们说胸怀天下有点大，但是呢不能光寻思自己啊，要想到啊为更多的人要在社会上贡献更多。那么你有这么多好这么好的这个专业知识，除了自己的职业规划之外，也要想到如何能更多的为社会做贡献啊！这个不是小哥在唱高调，因为作为你来说，你学了这么多年，学到博士了啊，应该心胸更宽阔啊，心胸更宽广啊。好的，在你祝你在未来的研究和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做出更大的贡献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对孩子心理有影响，肯定有影响，但是呢也有可能是往好了影响，对吧？你更多的是一旦他是一个有责任的人啊，他就会要求自己做更多啊，如果他是一个总是指望别人的人，他就会觉得老天对自己不公平，这个就是这样。所以说你一定要引导他，因为我们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必须要负责任更多，要自己更加努力啊，成为一个完整的啊有益的人，这个是需要引导的啊。打进四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有感情问题想咨询一下，我今年33岁，
0: 嗯，
1: 媳妇儿跟我同岁，
0: 嗯，
1: 然后结婚7年了，
0: 嗯，
1: 孩子今年6岁，
0: 嗯，
1: 现在属于啥问题呢？我每次想，就是我跟我媳妇现在过的生活状态很不对，她现在也不管我，我也就不管她了。每天见面，说不超过半个小时，说话也说不过5句。
0: 嗯。
1: 然后我每次都想跟她沟通的时候，她就一句话：“我没啥跟你说的，也没啥跟你唠的。”
0: 那你俩咋结的婚呢？结婚前挺好的，什么原因造成这样呢？就是第一，谈恋爱谈了多长时间？
1: 谈了能有几个月？半个月。
0: 不太了解。
1: 也算闪婚吧，
0: 2-3个月就结婚了，结完婚就有孩子了。
1: 对，一年
0: 就有孩子，有完孩子之后，然后那个你就发现他性格就是他就不勒你了，还是说你在外边跑破鞋了，人家不勒你了，想你埋汰了，还是说你们俩吵架了，人家不勒你了？
1: 不是，一开始都挺好。
0: 嗯，后来呢？
1: 后来可能是不怎么挣钱了。
0: 啊，现在这个钱挣的不太好是吧？
1: 对，
0: 他上班不？
1: 上班能有半年。
0: 他现在到现在为止上班能有半年，还是说就上过半年班再就不上了？
1: 不是，就现在才上班能有半年，一直都在他在家看孩子。
0: 那他不勒你是从啥时候开始不勒你的？
1: 也就上班之后吧。
0: 上班之后开始不勒你了？
1: 对。
0: 啊，上班之前还勒你是吧？
1: 就一直，其实原来都挺好，就最近就感觉状态就不对。
0: 啊、
1: 然后现在我跟他谈，他也不说啥，然后
0: 咱就别在这块打马虎眼，有没有外遇？是不是看着别的老爷们了？咋地了？
1: 那没有，
0: 肯定没有。
1: 那我不知道，我肯定是没发现。
0: 你是没发现？ 那这玩意儿就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他没病不死人，你说是不是？
1: 我也是这么。
0: 我一直说棉裤套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啊，是吧？那玩意儿到底咋回事？你得跟我说呀。你要不知道的话，我也不知道啊。你这玩意儿咱俩不知道在一块唠，你就扯呢吗？
1: 那个这个事儿吧，我是真没研究过
0: 啊、
1: 然后也真属实是真不知道。现在是属于啥状况呢？我俩吧现在又不沟通，我觉得这种方式不对。我跟他聊，我说咱俩要么就好好过，要么就。那你这么过不行啊，
0: 嗯，
1: 然后他给我的解决方案是啥呢？我为了孩子，他俩呢就这么对付过，你也别管我，我也别管你。
0: 那肯定是不是外边有人了？
1: 那我
0: 这种论调就不太像个正经人说的话呀。
1: 然后跟我说，那咱俩得谈感情吧？那俩人过日子怎么那么感情就没有？
0: 那就他就是没感情，那你就靠一段时间再看看呗，观察一下。是吧，你就得知道咋回事儿。就是你要不知道咋回事儿的话吧，就我跟你分析，咱俩分析一大顿啥又没有，你说呢兄弟？
1: 哎，我也不知道从哪儿怎么整。
0: 就是这事儿唠你肯定唠不出来了，你观察一下吧。啊，等他想跟你唠的时候，你听认真听他说啥，你也别插嘴啊。
1: 我现在想问，就是我现在啊，还是你给我建议，让我观察一段。
0: 对，你得
1: 想问你是想离。
0: 你离个六饼啊，你都连咋回事都不知道，你离啥呀？
1: 啊，
0: 对吧？你知道咋回事？你这玩意盐咱哪块咸，醋咱哪块酸，我得知道啊！我不能当个糊涂人，人不勒你是不是因为你糊里巴涂的？
1: 他就是自从生完孩子吧，确实也是管孩子的时候，有时候他就说我这不对，我俩意见总不统一，他不高兴。哎呀，
0: 你这个，咱说实话，就是你看你唠嗑吧，就是打磨不丢，那个
1: 有点这意思。
0: 对，打磨不丢，所以说你媳妇不乐跟你说话很正常。但是到底是咋回事儿？你还是整明白再说，行不行，兄弟？你光打磨磨丢没用啊！就说就这样，就那样，就这样，就那样，就哪样？到最后我问你，到底咋回事儿？你说我不知道，你说你不知道，然后我帮你分析那玩意儿是真的是假的？你跟他过日子，我也不跟他过日子，你说呢？所以说做个明白人，别糊里八涂的。我觉得你真是很糊涂。
1: 是，
0: 你现在上班没有啊？
1: 上班了，
0: 正常上班，但是挣的不如原来多了，是不是？
1: 对，原来属于挣钱都给他，最近吧也算偷点资，我去欠点钱。一开始就我家所有的花销都是我的，
0: 你还
1: 挣钱也都给他，
0: 你还投资呢？你可别叫人忽悠了啊！你这个老瞅你这
1: 个、不、不是没不是那样的，没老师想的。
0: 不是别人说我有个好项目来找你了，大哥你给我投7万块钱，完你拿7万块钱说以后能挣1440万那样的。
1: 不是我正常做小买卖，买个车
0: 啊，
1: 哎这小投资
0: 啊，
1: 不是那种投资。
0: 他你买车人家不没说啥吗？理所应当的事吗？不是？
1: 对，这事他不没说啥。
0: 嗯。
1: 关键现在咋的呢？他不愿意回家，一种就出去跟我这个几个姐嫂子打麻将，他就搁人家就住了，都不愿意回家。然后因为说
0: 那孩子谁管？孩子你管呢？
1: 我管。然后
0: 他肯定在
1: 回来也不吃饭，
0: 肯定在你那个姐姐家住的，还在你嫂子家住的？
1: 肯定，这个肯定。
0: 不是在老王婆子家住的，是不是？
1: 那不是
0: 啊，那你小心点，你在老王婆子家住，你得小心点，西门大官人啊，你真小心点吧，就是别糊涂了，就是等你整明白之后咱们再说，你要整不明白的话咱俩唠真没有意义啊、哦、兄弟，你就是再观察吧，就是他就是不勒你，他不勒你，你不也能活下去吗？先别着急离婚的事儿啊、哦
1: 好，
0: 先别着急离婚的事儿，等我兄弟武松回来再说啊。那别开玩笑，这开玩笑，就是你得整明白了，整明白了，你这么胡了八嘟的，这谁也没法整，你说呢？啊、哦，
1: 我也挺糊涂。
0: 现在你跟人家唠，人家不勒你，等过一段时间整不好，人家就跟你唠了，人家就不想跟你过了，或者咋地呢？那再说呗，咱们看着水落石出呗，也行。因为现在你这玩意儿，你现在就是俩人，人家就不乐勒你，因为我就感觉说，有可能跟你俩唠嗑唠不到一块儿去，听你说话闹心难受。这有这种可能，因为你说话就是确实有时候打磨不丢，打来打去的，就是说不到，就是想说的话永远说不到重点上，就是你媳妇那头可能也就闹心，对吧？但是他不在家的时候，你看孩子呗。
1: 对，
0: 孩子几岁了？
1: 6岁。
0: 孩子6岁还没上学呢，是不是？
1: 嗯
0: 啊、 你这个问题吧，肯定是你们俩感情出问题了，这是准的，老兄弟，这个肯定是。但是问题出在哪儿，到底咋回事，现在定不下来，所以说别着急离婚。这个我跟你俩说清楚，你记住这个就行。前面的都是开玩笑啊，就是你别着急离婚，啥时候整明白了，然后再决定离还是不离。没整明白前，那就当没有那些事儿，咱们不能离婚。后边这句话听清楚了吧，兄弟？
1: 听清楚。
0: 对，啥时候懂了，或者是人家跟你说了，我就想就是不想跟你过了，那到时候再说。人家没说不想跟你过，人家现在就是不想勒你，或者说人家想在外边怎么怎么地啊、那再说，等你明白，等你看懂了之后再说，没看懂的时候先这么地啊。
1: 好。
0: 哎，好了，再见啊，兄弟。开玩笑，开玩笑是开玩笑，后边这是说的是正经话啊、你记住了啊。
1: 明白了。
0: 好了，再见啊。好嘞，不客气啊，拜拜。

0: 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打进85815999的这位女士，你好。
1: 你好，宗祥老师。
0: 哎，你好，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就是我跟我老公的感情的事儿。
0: 嗯，怎么了？
1: 就是我俩，就是感觉现在性格啥的挺不合的，就是感觉可累了过的。
0: 结婚多少年了？
1: 20多年了。
0: 孩子上大学了没？
1: 上大学了。
0: 孩子上大学了。
1: 嗯，
0: 你说累在哪儿呢？他是言语不懂啊，你说话他听不明白啊。
1: 不是，就是啥事都管，就是说、我就是反正就只要是他说的事儿，他就是对的。就你说的事儿，不管你对错，你就是他就跟你俩犟完以后，他就跟你俩生气，总是劲儿劲儿的。
0: 那他就生气能咋的呢？
1: 然后你说总这么吵架，就感觉可累了。
0: 那你跟他离婚吧，别过了。赶紧离婚，孩子都上大学，伺候他干啥？你告诉他，我不跟他过了啊。
1: 嗯，
0: 行不行？
1: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啊。行。
1: 但是有的时候就寻思，你说双方父母啊，你说那么大岁数了，
0: 你都结婚20年了，跟父母有个六饼关系，你离不起，你说你离不起的，啊？
1: 行。
0: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你要说你离不起，那咱们琢磨咋过。你别一整成天又不想过，然后又要离，又不离，你不扯呢吧？那你不自己把自己耽误了吗？你要说研究跟他咋过，你就跟他磕，你把他磕服了就好了，磕的他不跟你过了，然后也就好了。就我听一听你这个性格，他欺负你也是，你也是跟他欺负的性格。就是我不是说我将你军儿，就是你们俩有他不要你那天，没有你不要他那天，不信你试试，说啥都白扯，听着没有？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说的，你就那你跟他犟啥？你明显犟不过他，你不还得犟一辈子？你犟过他，犟一辈子你得着啥了？对吧？那不知道换一招吗？你自己满卤不知道吗？
1: 嗯，
0: 你说那玩意儿，你自己还没主意，完了人家说你，你还非得跟着那闹逆反，那有好？他挣钱给不给你花呀？
1: 嗯，给我俩，反正花钱还行。
0: 那个，你们家的事儿都他管还都你管呢？
1: 他管，
0: 都他管，所有事儿他都包办，是不是？
1: 嗯。
0: 那你还跟人离啥？你离完之后，你再找这老爷们，你搁地里抠都抠不出来了。你这个性格，你说你又蛮又鲁的，在社会上也不行，也就得有个人照顾你。完了，人家说你，你就哄他来呗。你把他哄乐呵的，天天都有雪糕吃，不挺好的吗？离啥婚呢？对不对？
1: 但是就是啥事都管。假如说，
0: 那你不用他管，你啥事都问他。有啥事你就问他，你说我今天睫毛子接的好不好看，手指盖子眼的行不行啊，你看我脚跟这个村搓的是不是都掉了，你啥都问他，到时候问就给他问急眼了，是吧？
1: 像你说你问他也不行，
0: 那你就
1: 问
0: 他反正也是烦，那对不对？就是我跟你俩说，你自己过不了日子都完了之后还一天天要离婚，你就属于青春期延后了，你眼瞅都更年期一个六饼的了，完了之后还闹青春期的毛病呢，你说你多不长心的一个老娘们，你说你啊，
1: 可能是更年期，总感觉
0: 你不是，你是青春期，你不是更年期，更年期不这样啊，
1: 就感觉可烦了，一天
0: 更年期是怀疑他有外遇，你不怀疑他有外遇，你成天想他烦人的话，你这青春期啊，听着没有？
1: 嗯，
0: 那啥这样，我帮的你可该帮的帮的啊，该帮的帮的，我告诉你啊，就是说你那个可以去找找心理医生好吗？
1: 嗯，
0: 找找心理医生完了做一下疗程，10天左右啊，10次左右，不是10天啊。
1: 啊，行，
0: 找找心理医生，然后去那个然后你需要有一个，小米说特别对，说你加入我们，然后咱们专注在颜值上啊，好好的把自己调理的好好的，比啥都强嘛，你说呢？啊，我们是颜值团，进入到我们颜值团里边来啊。好，
1: 行，
0: 反正总之别寻离婚的事了，我听出来了，你看我刚你，为啥刚你？就是因为我能听出来你离不了，到最后人家不要你，有可能人家还不能不要你。人家肯定要你，但是你别一天天的，你就琢磨跟他这样的咋过日子，你把他哄得溜溜转，你成天夸他，你说老爷们真厉害，你真好啊，你真呢，真尿性，他一天天装
1: 着，我就是不会说，
0: 对呀、
1: 啊就是、
0: 所以说你不会说，你连自己老爷们都忽悠不住，啥都管的老爷们都忽悠不住，你上外场那别人老爷们更完犊子，知道吗？听明白没有？别寻那些没用的了啊，你找找大夫看看吧、就是该去找大夫找大夫去啊，听我话啊，听 听没听着？
1: 其实我俩还有个主要原因，就是他总想还要个孩子，然后我一点也不想要。
0: 那你就要不了了，你就告诉他岁数到了要不了了啊。
1: 嗯，
0: 行了啊，哎，
1: 嗯，好嘞，
0: 好了，
1: 谢谢，
0: 再见啊，好嘞，哎。
1: 哎，
0: 好的，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的广播部分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啊。

0: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3: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4: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5: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4: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5: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4: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5: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3: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进入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8: 人的一生就有两种状态，一种是发光，一种是不发光。但是不发光的时候，总是在为发光而做准备的。我觉得这句话，我觉得就是一直我觉得挺自己喜欢这句话，就是我也是这样，总觉得自己想发光，我就内心深处特别希望自己闪闪发光，但是不可能就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去发光。但是呢，你在不发光的时候，你做了很多准备，那个光彩自然就照耀出来。有光以后，你不光能照亮自己，你还能照亮别人。
9: 李燕，吉林石化炼油厂加氢车间操作女工，她说操作台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岗位，他拼搏十年，成为专家级别的优秀主操，他不断冲刺新的目标，心智汗水化为鲜花掌声。
8: 我觉得就这一生，家庭很幸福，孩子很孝顺，然后工作我觉得出色的完成每一次任务，就是我实现价值的一个体现。
9: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每周日17:30，吉林之子。本期主题，李燕特别希望自己闪闪发光，欢迎收听。3月8日，感动石油，巾帼风采，中石油庆祝38国际劳动妇女节故事分享会在北京举行。吉林石化炼油厂职工李燕作为全行业的优秀女性之一，参加了分享会。李燕过了一个特别的丽人节，这是李燕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第二次来到北京。就在2020年11月被评选为全国劳模的她，在北京参加了表彰大会。参加工作26年，李燕洒下辛勤汗水，奋斗是她的青春底色。1996年，李燕从吉林化工技校毕业，被分配到吉林石化公司炼油厂加氢裂化车间。面对高耸的塔林、纵横的管线、复杂的工艺，李燕坚信凭借自己的坚韧和精细，刻苦钻研，一定能胜任这项技术水平和安全生产要求都十分高的工作。
10: 参加分享会之后呢，你在朋友圈里写下这样的文字，说是自己度过了一个最幸福

0: 最难忘的一个丽人节，
1: 对，
0: 感受到是有女工的美丽、热情、智慧和担当啊。为什么说是最难忘、最幸福？
2: 这个是第一次上集团公司，就是北京的那个中石油总部大会场去分享我们企划女工的这个故事。身为炼油厂的一名女工，能到这个平台去展示自我，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荣耀。身为中石油的女工，我就感觉特别幸福。作为母亲，我有一个女儿，虽然现在已经是大三了，已经长大了，但是也确实回忆我女儿成长的经历，我也觉得作为中石油女工对孩子的照顾这方面确实是少。我就回忆自己，然后又回忆了我们在一线的工作女工的这些就是心酸吧，然后当时就很感动。
0: 就当时你毕业之后为什么选择吉林石化炼油厂？当时是自愿选择的吗？
2: 是完全自愿的，因为我们的父辈都是吉化的员工，我父亲是我们吉染料厂的一个老员工，我从小是耳濡目染的那种吉化的作风啊，尤其是他们大检修的时候那种奋斗的那种精神，觉得是用一种实际行动把这个精神传到我身上。虽然我是个女孩子啊，然后我也没有当分析工，没有当那个什么仪表工、电气工，我就要当个花工。然后我就19岁就是参加工作，现在一看确实早点参加工作我没有后悔，工作时间越长了才能积累，真的是历练20多年才发现啊，只有20多年的积累你才能担当起一些责任。
0: 到这个工作岗位之后，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感受？
2: 到岗位以后吧，实际上刚开始的时候是有点害怕，因为女的很少啊。
0: 当时怕什么呢？是因为
2: 怕自己在男人堆里打拼，我觉得应该是不容易展露自己的本事。化工厂确实是男人的天下，整个一个班组10多个人都是男的，就你唯一一个女的，你怎么让大家都认可你、信服你？要想让人信服，不仅你自己会的多，还得干的多。现场的管线你也看到了，特别多，流程也特别复杂。然后那时候学习全靠就是偷着学，就是为了能早点成熟，弥补自己就是加入他们队伍的就是时间的缺陷。操作台这块我们就是倒装纸来，不能让你马上接触操作台的，都只是在现场干外边的活。然后操作台就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个岗位，那时候觉得有一天我能坐在操作台前去指挥整个操作，那就不一样了，而且是亲手去操作又是不一样了。然后也是为了这个目标奋斗了好几年，终于当上了岗位主操，亲自把表，把表了以后才是真正一个岗位主操的那种责任就到了我的身上，比那个光干一个外操只是听人安排工作你去把这阀开开，为什么开都不知道，有的时候就刚开始的时候这些所有的东西我那时候就是特别有上进心，都想了解，都想知道，不想有盲点。该学的岗位我都学了，5个岗位。在09年我出去参加大赛之前10多年吧，这几年都是在为我成为一个合格的然后变成优秀的岗位主操铺垫了大概得将近10年的时间。2006年参加了一个我们公司内部的一个大赛，得了个明星的称号，但是那个时候只是一个开始，只是我这个刚刚去参加一些比赛去证明自己啊。09年的时候参加的是我们中石油的第一次的加强烈化工种的技能大赛，然后就得了第一，不小心就得了个第一。平时我们实际上就一直在努力的学，一直在努力的备战，我说了也是有10多年的一个实际工作的一个经验的积累才在赛场上能有成绩。不光是有理论知识，这个东西光靠理论知识，那把表呢，做仿真操作呢，还有一些安全知识呢，这都是平时积累的，平时的努力很重要，比赛很难得。在09年就是有幸参加这么个大赛，32周岁，到32岁的时候我被评为青年岗位能手，集团公司的一个技术能手，也是吉林省的青年岗位技术能手。
0: 感觉你就是做这个工作就是轻轻松松的胜任，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2: 困难我没觉得，我觉得我还是我那句话，困难都是一个动力，每次我不认为它是一个困难。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是年纪小，我觉得没有困难，后来我渐渐成长了，我有技术了，我更不觉得是困难。有技术了有很多问题，包括装置出现异常工况的时候，我都能让它很平稳的退手或者是处理好，我不会觉得有很多困难，因为有技术在手，胆子也大了，然后 信心也足了，所以说没有把任何事情当成困难那样的去看待，最多就是个挑战。你看到的是个 DCS 电脑，然后实际上我们手里把控的就是你身后在外边，到现场就看到全都是钢铁里边管线，管线里边走的是油品啊，走的是高温高压的一些介质啊，还有一些反应器，高的反应器塔里边都是油气，然后还有那种氢气呀、啊，就是易燃易爆品，最终产出来就是我们车开的汽柴油，嗯，最终产品是这样的，嗯，就是我们看似就是只是做了一些参数的调整，实际上是控制整个油品的这个反应过程。
0: 这个岗位是非常重要的，一般人也到不了这个岗位来。
2: 对对对，我说了，能当一个主超怎么？

0: 正常女孩到妈妈说晚上黑天就该回家的，但是我发现我这工作越是黑天越是要在装置现场里灯火通明的地方去巡检啊，爬高啊，然后实际上倒班工人之所以辛苦，他就是因为日夜颠倒。对于现在的人来说，熬夜不是个事儿，但是你熬到过后半夜三四点吗？就是熬夜你也是熬到一两点，可能你也就睡觉了。真正到三点四点五点啊，一直到天开始亮，这才叫真正的倒班，这才是倒班的生活，不叫熬夜，就叫倒班的生活，正常生活。我们倒班工人白天特别的困，晚上只要天一擦黑马上就精神头就来了，就有这个毛病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也觉得很辛苦，确实人总是那么常年到辈子在后半夜去工作，精神头包括生物钟就是很乱很乱，就是也挺辛苦。尤其是等到后来有孩子照顾孩子的时候，那孩子得正常晚上睡觉白天醒，就是作息时间包括照顾老人都是跟正常人的作息时间只要一有差别就是很不舒服的。
1: 我说我比同龄人要老十岁，
0: 心态不老，就是容颜必然是要憔悴。尤其你没见过我们下夜班的时候，就演艺圈是黄色的，就是人的眼睛就是是反映出他精神状态最那个明显的标志。而且我们一宿都是要在监表啊，在巡检啊，不是说坐那儿怎么样，必须就跟白天一样，我们的夜间的工作是跟白天一模一样的，要保持那个精神状态也是跟白天一模一样。有的时候我听到旁边人这么说啊，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一点没有这个感觉，就是不要什么事情我要走到头，要永远有希望，永远有前方的路可走，你不要总想着走到头了，就每天睁开眼睛都是充满希望啊，今天是一个从头开始而不是走到了头。
2: 工作不仅仅坐在操作台，
0: 每个小时都有一个人在现场，要24小时不间断巡检，因为 DCS 你看到只是参数，实际它的运行状况，声音呢，设备运行的声音呢，现场的跑冒滴漏啊，就是有可能有一些异常情况，每个人到你这个点儿都要从底下爬到顶上。我们有一个巡检的路线，分流塔呀，反应器呀，高压分离器呀，现场的设备我们基本上每个都要上去看一眼，都是高处的。实际为啥说化工厂都是男人，就是爬这种高吧，如果你恐高的话，对于女孩胆小，尤其是在夜间去爬这个东西，包括开一些大阀啥的，确实是需要一些力量，也需要一些胆量啊。这个东西确实为什么女孩在化工装置很少，辛苦也确实是辛苦，不光熬夜还有很多体力活，就包括运个大桶加个油啊，实际上这都是体力活。开阀，我们的阀不是正常那么小不点的家里那个阀，是那种高压阀，都得用叫 F 班那种大长的铜的那样的班，我这个体重都得打低了能有的阀能开，有的都得两三个人开。化工厂还是有很多体力活的，都得干。
2: 觉得你做什么事特别用心，
0: 我觉得你要不用心的话你就会一事无成，什么事情你都不用心去做的话你会一事无成，什么事情都用心去做的话你能做成很多事情。做的过程中你用心了，给你的结果也是很好的，如果你在做的过程中就是觉得应付了事，不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3: 我的故事我来讲述，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京城奉献，欢迎继续收听。李燕善于对岗位技术归纳总结，他提出的岗位操作453工作法，四勤五看三到位，被员工称为李燕工作法。李燕的工作室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命名为李燕技能大师工作室。
2: 2019年你获得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颁发的技能大师工作室，
0: 就是18年工作室是成立的，咱们吉林省的首席技师工作室，然后19年的时候又评为了国家的以我名字命名的李燕技能大师工作室。
2: 之后呢你在个人空间里写下这样的文字，说带你回家，有责任才有动力，为了你我愿意再奋斗20年。这个责任在你的心里是什么样子的？
0: 其实如果说我就是一个基层的一个倒班工人啊，一个女工，我完全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我就每天上班下班上班下班，做一个大家都喜欢的一个主操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我还应该再努力一下，就是不光自己做好，我还希望就是培养一些员工，让他们都成为一个优秀的员工。技能大师工作室吧是一个平台，包括我们可以立项公关。

0: 公关解决装置的难题，给了我这个平台以后，我心也大了，心也野了啊，就是想要干更多的事情，不只是想要把自己的操作做好，还要解决公司工厂包括我们车间的一些基础难题，然后创新一些自己的工作方法，创新一些操作方法，为咱们公司，为我们工厂，包括车间的节能减排呀，包括那个优化操作呀，提高产品质量啊，优化产品结构，这些方面都想做一些事情。
1: 你的工作经验呢，被命名为理念工作坊，这对一个人来说是肯定，更是一种荣誉，这背后一定有很多的付出。
0: 我的工作法实际上不是我发明的，是我总结了大家平时在日常工作当中的一些好的工作方法，然后我总结了，实际上都是我们每天在这样做的，实际上四勤五看三到位，就是我们键盘应该勤翻看，勤对照，勤比较，勤分析，对吧？然后巡检串牌的是看现场的那些温度压力，然后流量液位曲线，那三到位是从安全角度考虑的，都给它提炼出来。
1: 一般的人就做一个熟练工就可以了，
0: 对对，
1: 可是你呢却不甘心如此，而是呢就不断地做一些探索创新。什么原因让你在这方面做出不断地探索尝试呢？
0: 如果说人这个一成不变的就是走这一条路的话，到最后你仍然是走别人的路，我觉得应该是走自己的路，就是操作方法也是，就是可能是有师傅以前教过你怎么干这项工作，然后你在干的过程中你发现，哎，我的方法我这么做就是按这个条件去控制这个产品，哎，就更优化，既保证合格又不是过剩，既能让它合格，然后又能让它以最小的能量去生产出这样的合格产品。包括我后来培养的徒弟也是这样，我说你要跳出你是我徒弟的这个概念，你有自己的去优化操作，比我的还要优化，就包括切一个泵，前两天我徒弟切的，我发现这曲线切的比我平稳。我喜欢带年轻人，他们有的想法比我还要先进，跟他们我还反倒学到了很多东西。不管你作为老师还是作为徒弟，你都有这种想法，不能仅限于你前辈教你的这些技术。
1: 说到突破了，我们就想到你挑战0.01%的操作极限了。
0: 啊、对，原来我们99.多，大家挺满意的了，是吧？但是你要知道，99.9几的时候，那叫哪怕有一块表是不平稳的，它会连带影响很多的东西。实际上，为什么我要保证每一个都是平稳的呢？就是因为如果有其中任何一个有问题的话，它会连锁反应，影响很多参数。啊，那你这一个班就调吧。以前我们操作很累的，就是天天在调，实际上就是平稳率不够。你要把100%的所有表都平稳了，那你操作也轻松。平稳是最大的效益。
1: 挑战极限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
0: 不容易，每块表你都得懂。下了也有几年的时间嘛，两套装置平稳率现在都是100%。
1: 汽柴油国四、国五还有国六标准推行以来呢，吉林石化开始实施相关项目建设。作为技术能手呢，你主动请缨。
0: 2010年的时候又建了一个，现在我在的这个二套夹型装置。这个装置就是为了提高柴油质量。建装置的时候，我就直接就加入到那个装置项目开车开工部了，
1: 嗯，
0: 也是操作人员，也是培训员吧。
1: 那个时候就已经创造了2232培训法吗？
0: 对，因为那时候要带很多徒弟了，整个装置那些员工都是新员工，80后，这算是我带的一批徒弟吧。现在这批徒弟已经成长为车间管理人员了，很多都是公务员、设备员啊，对，都是经过那次开车历练，还有底下很多的班长啊，都是那个时候我们开车的那批人。现在各个岗位主超，您只要是你瞅着年轻点的啊，基本都是我培养的徒弟。人家都说老师桃李满天下哈，我也居然也有这么多徒弟了。因为我们签约的徒弟真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每个徒弟都是精心的去带，都是精心的培养。就像我说，我的徒弟三观都特别正，责任心都很强。我有个徒弟经典的说话，我师傅说了，不管你要怎么样，你要做个好人，要做个有责任心的人，有担当的人，尤其是男孩子。我的徒弟都是男孩子，没有担当怎么行？担当是很重要的，他们给我当了徒弟以后都很信服我，也认真跟我学，我觉得这是对我的尊重，我尊重他们，然后把我会的东西都教给他们，我从来不藏私，会啥教啥。
2: 我在这里，这里是吉林，这是我的故事。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正在

0: 2020年11月24日，习近平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鼓舞了数以亿计的劳动者。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劳动模范是民族的精英，人民的楷模，是共和国的功臣。李燕是受表彰的全国劳动模范，他在朋友圈写下自己的感言：感恩祖国，感恩组织，感恩企业，回报祖国，回报家乡，回报极化。
1: 2020年11月24号，你作为全国劳动模范受到表彰之后呢，你在朋友圈里写下感激的话，这种激动是因为这份荣誉的含金量呢，还是因为这份荣誉寄托了你的梦想？
2: 去年是我的人生巅峰了，人生巅峰荣耀时刻。我知道这个全国劳模是一个工人阶层的人是最高荣誉。人都说机会是有给有准备的人，其实我准备好了。2015年得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然后得了这个荣誉以后，我发现我还可以再继续努力，我还有更高的目标。全国劳动模范，我觉得是更高的目标，进到人民大会堂里见到习近平总书记啊，真是那天特别感动，就是实际上现在电视上可以看到总书记的，但是真正走到人民大会堂里就像开会一样，他都在我前边，我就坐第四排啊，特别近，就恨不得脸上的一个表情一个微笑我都看得很清楚。我以为我是现在年轻一代人，见到总书记不会很像激动成就是老一辈人那样见到领袖会有那么激动会怎么样，但是我没想到我也当时是激动的落泪。人生也就几十年吧，能有这么一个荣誉，能有这么机会见到国家领导人，对我来说可能对将来我的孩子也会有影响吧。就是我们石化工人吧，我觉得就是一直在被国家默默地做贡献。我觉得尤其我们倒班工人是大家看不到的角落，就是尤其我们的工作时间是大家看不到的时间在工作，为的是什么？就是像我们为的是在大家能看得到的时间能使用到我们的油品，使用到我们的化工原料，然后建设国家。我觉得化工工人其实挺不容易的，就开飞机也有停一会儿的时候是吧，开车也是有，只有化工装置的员工是不停歇的，永不停歇的这个转动的这个机器，也有永不停歇转的我们这个工人。化工工人得全国劳模，我也给俺们化工工人长脸了，我得的这个劳模是国家对我们这个化工工人的认可。
1: 你觉得公司就是给你们成长提供的平台很重要吗？
2: 对，很重要。我觉得没有就是培养靠你自己的这个想法，你有一些想法别人看不到，只有有人培养你，把你当成一个标杆以后，你才觉得我要做得更好，敦促你是吧。
1: 怎么看待个人的人生的价值？
2: 只要你觉得我把自己想干的事情干好了，就算实现人生价值了。我的任务就是我也照顾家人了，也照顾老人，也照顾孩子，但是我这份工作给我了这份工作，女的也有很多都没有这样的工作的，我是有了这样一个工作，能在这个男人天下里边争得了一个自己的一席之地啊，然后得到认可，就是我把这份工作做好。我觉得就这一生家庭很幸福，孩子很孝顺，然后工作我觉得出色的完成每一次任务，就是我实现价值的一个体现，我还是有用的。
1: 家人包括父母以及公公婆婆以及孩子对你是什么样的评价？
2: 我有个婆婆还有个我妈，我经常带两个老人出去洗个澡啊什么的，然后照顾老人是我觉得就是我人生的一个乐趣。婆婆可喜欢我，因为什么？我从来就不像对待就别的老人我抠啊不怎么地啊。你看我领他们出去玩都是泡温泉泡最好的，洗澡都给他们做奶浴。工作是工作，家庭该照顾老人得照顾，该教育孩子得教育，该对老公好也得对老公好。我在家里很示弱的，啥都听他的，他说了算。女人就要温柔一点，俺家老婆婆说很温柔，说一个家一个女的必须得温柔，不温柔那家就不幸福，说我特别温柔，温柔才有福气，把你每个角色都做好，你就是个幸福的人。
1: 我们从报道中啊看到你都是光鲜的一面，在你40多岁的人生中有没有什么沮丧啊或者是遗憾的事？
2: 其实就是我原生家庭

0: 可能这种不幸的家庭才能让我有上进心，就是想把生活过得好一点啊。那时候一是没钱，二是有病，所以说小的时候真的是挺痛苦的，包括我上技校交学费都交不起，然后是我父亲上燃料厂工会借的钱，全是五毛一沓一沓的啊，借的钱交的学费啊。为什么我挺感谢计划的呢？就是起码在我没有学费的时候，工会组织能给我把这学费都交了。
1: 你是不是很满意呀？
0: 对，我觉得我的生活其实是挺平凡的，但是平凡的生活也有它的色彩。我觉得要活得幸福，活得快乐，跳舞唱歌绿。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臂展宽的展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水越喝越甜，
13: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0: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6: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0: 好嘞。

0: 范，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9: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

0: 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决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7: 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3: 好嘞。

0: 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4: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8: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

0: 衣休怨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休怨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幽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气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8: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9: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8: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9: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8: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6: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0: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6: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6: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2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4: 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
20: 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徐顺燕，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决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花儿，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点。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难，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心。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5: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19: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3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1: 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2: 用拼搏与奋斗
0: 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1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相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

0: 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食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

0: 一秋色。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6: 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2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3: 全景九一六新闻。
1: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2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 打进85815999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4: 哎，你好，钟晓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4: 嗯，我想和你说一说我的情感问题吧。
1: 嗯，说说吧啊。
24: 就是我大概一周前吧，我就发现我老公和别人就是聊天儿。
1: 嗯，
24: 聊天儿，然后那个有点紧张。
1: 别紧张，咱直接慢慢说就行。有我就是瞎聊着还是有外遇？
24: 嗯，反正肯定是说的话有点露骨，然后我当时就是情绪也挺激动，我就看见他有挺多就是不太合适的话之后，
1: 嗯，
24: 我也没继续就是再往前看，
1: 嗯，
24: 我就挺生气的，就跟他把这事给挑明了。
1: 嗯，
24: 但是
1: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24: 我今年53了。
1: 那个他今年多大？他比你大，比你小啊？
24: 比我大2岁。
1: 那你俩得结婚快30年，得25、26年了，就是。
24: 嗯，25年了。
1: 是不是啊？孩子出手没呢？
24: 孩子没出手，没结婚。
1: 大点声说呀，不行啊！你这么说的话，我听。
24: 孩子没结婚呢。
1: 大学毕业了没？
24: 对，大学毕业了。
1: 大学毕业了，有对象了？
24: 嗯，没对象了，工作了。
1: 工作了是吧？那基本算半拉出手了。结婚那事儿，谁家都得那什么啊？
24: 嗯。
1: 在咱们当地工作还是在南方工作呀？
24: 孩子啊，
1: 嗯，
24: 孩子在当地，
1: 孩子在本地工作是吧？也就是说，平时跟你们是生活在一块儿的，对吧？
24: 啊，对。
1: 啊，姑娘小子。
24: 嗯，女孩。
1: 女孩啊，小姑娘啊。那行，接着说吧。你就发现他聊着人别人家老娘们儿还小姑娘啊？
24: 嗯，有家，那个人也有家。
1: 聊着别人家老娘们儿了啊？
24: 也是我们就是跟前
1: 都认识，
24: 我也认识
1: 啊，
24: 都认识。
1: 然后现在你跟他俩说了，他咋的了？跪地求饶了，还是那跟你俩打死不认呢？
24: 他倒没跪地求饶，他承认他精神出轨，
1: 嗯，
24: 但是他不承认他身体出轨，
1: 嗯。
24: 然后我呢，现在就是他不想离婚，
1: 嗯，
24: 我原本的想法是想离婚，
1: 嗯，
24: 但是他不想离，说实话，我也不舍得这个家，而且他就是，他认为他说没有啥事儿，他但是也没精神出轨，
1: 嗯，
24: 他就是精神出轨，后来他也不承认了，他就说我那个。
1: 嗯嗯，
24: 就是
1: 你这不还没退，你这不还没退休呢吗？
24: 他没退呢。
1: 对，他也得有了，还得有几年啊？
24: 他也没退呢啊。
1: 是不是？你还得10年呢，还得8年呢？你能早点？
24: 嗯嗯，都没退呢啊。
1: 是不是？正常上班呗。
24: 对对。
1: 工作现在累不累挺啊？
24: 不累。
1: 他工作累不累挺？
24: 他工作也不累。
1: 也不累啊，闲的啊！我天，工作累就没这些事儿了啊。
24: 嗯，然后。 然后现在他也不想理我。本来最开始说张老师，我最开始以前那时候就跟他说过，我说如果说你再不要人的话，我就跟我说，我马上我就
4: 不是，他是这样，他现在是这样。那个他跟你俩表态是咋表的？你跟我说一下。
24: 他就承认了，他是精神出轨
4: 啊，跟
24: 人家
4: 扯离个楞是瞎拉个啥个了啊？
24: 对，就是瞎闹。他说就是瞎闹聊闲，就喝点酒就啥话就说了，就是可能说的比较过分。
4: 嗯。
24: 然后他说我不想离婚，我不舍得这个家，我也不舍得你。
4: 嗯。
24: 然后我会说我是之前他没有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当时我真是觉得我说我一。

0: 你要是再撂人的话，我马上我就和你离婚，我一点都不带犹豫。但是事儿到这儿
1: 了，就是那你这个事儿挺有意思，就是他比你强成的多了，你为啥这么自卑呢？就是没有这个事儿前，啥也没有前，你就得说你要一旦有外遇，我就怎么怎么样。
0: 我不是自卑，我就是觉得我不想，就是咋说呢？不是自卑，就是我
1: 不是因为正常正经老娘们老爷们不研究这事儿啊，正经过日子谁研究这事儿
0: 啊？不是研究这事，是因为当时他有个朋友出轨了，然后离婚了
1: 啊，
0: 就是离婚了，女方很那个，就是女方很挽留，然后男方之后还是离婚了，
1: 嗯，
0: 然后当时我就说过，
1: 你就说我可不像他那么挽留啊，没有意思啊，嗯，那时候拉硬，当年拉硬来着啊，
0: 所以被挽留他，但是他表示我的想法是说，
1: 嗯，
0: 哎呀，离了也行，
1: 嗯，
0: 然后那个。他说舍不得，他一说舍不得，他一说舍不得，说跟人家没有啥事儿，只不过就是闲闹。
1: 嗯，
0: 就是我要是真要是有啥事儿的话，你也留不住我。
1: 嗯，
0: 就这么一说，我一想也是这个事儿。
1: 嗯，
0: 那咱们就先对付着过。我说给我两个月期限，我把这个，哎呀，我看我能不能行。我要能行的话，咱就接着过。但是可能现在时间也是短。
1: 嗯，
0: 哎呀，我就是老是过不去那个坎儿，一静下来，一自己静下来的时候，我就哎呀，老想那个事儿，就特别特别难受。
1: 嗯，
0: 就陈老师，我就想让你说我两句也好，像你怎么劝
1: 我
0: 两句也好。
1: 我就第一个，你属于受害者，我说你我还挺不忍心的，对吧？
0: 没事，
1: 我还挺不忍心的。但是呢，我就觉得吧，就是咋回事呢？你吧，这一辈子吧，被保护的太好了，对吧？你是擦伤你也当致命伤，就是这样的。就是比方说把脖嘎了，那是得死，是不是？你这属于就是小拇手指头破块皮儿，完了也不行了，也要死。你就这种状态就这个犯不上。因为咱们这么讲、
0: 嗯、
1: 就是说的你觉得你什么过日子挺上心的，那是因为你长得磕碜，没人勾引你。那也你别生气了，
0: 也不一定。
1: 一旦吴彦祖天天来勾引你和你聊天，你为什么也寻思跟唠两句嗑是吧？吴彦祖你知道是谁吧？
0: 知道
1: 啊，但是咱这些岁数大的就说那啥嘛，长得挺好看的，是不是？
0: 嗯
1: 啊，人现在人都不说吴彦祖了，人现在小孩都叫张凌赫啊，还有谁来着？
0: 啊、
1: 我就小米和木轩他们成天捣鼓啊，就是谁好看捣鼓谁呀 啊。这他来勾引你了，那你也难免就是跟人家唠两句嗑，当然不一定说出轨，是不是、啊？
0: 嗯，
1: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等着你家老爷们也是闲极难忍呐，在那块跟人家老娘们聊着这个事儿，不算出轨。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不算，没有精神出轨一说，听着没有？没有这说啊！
0: 一静下来的时候，我就老想，我说：“哎呀，因为他们在那个抖音上面，就那个是否话题，就是那个保持了400多天，一年多，我就老是回想，过去这一年，在哪块不对劲，哪块不对劲，我就老想他肯定是身体出轨了。
1: 所以说，不是，我就问你，我问你是啥呢？就是你想不想过？你要想过的话，你现在这么整的话，肯定就过不了了。
0: 对，
1: 是不是啊？
0: 一提这事儿吧。头几天他还行，就现在这一提他就有点烦。完、我也那时候也是老刷这个视频呐、完了就说不能就老提，也会把男人推出去。但是我就是老是控制不住。
1: 你那别看那视频了，你出去打两圈麻将去吧。打不打麻将啊？
0: 不打。
1: 那这出去，那你干啥呀？你得干点啥？别成天寻老爷们有外遇这事，有点啥爱好没有啊？
0: 嗯，啥爱好？看电视剧。
1: 那你看，越看那玩意不越完吗？电视剧上净些跑鞋的事啊。
0: 嗯，行，那我就听懂了，钟强老师，你就是第一是认为这个不是事儿，第二是认为我应该有自己有点事儿干，是不？
1: 嗯，再一个，我想跟你说啊，就是啥事儿吧，就是你就我刚才跟你说了，你说就是如果说嘎脖了，那肯定就是死了，是吧？
0: 嗯，
1: 那你现在就是手指头破皮，你也当嘎脖那么使了，所以说这就是熊货才这样的。
0: 哦、
1: 真正有能力的老娘们绝不是这样的。
0: 嗯
1: 哦，真正了有能力了娘们，因为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一本书啊，叫什么玩意儿呢？乱世佳人呐、叫飘啊。
0: 没看过。
1: 你看看，你还不学习？你说说，你都说你天天寻起来啥事儿都整不明白啊。
0: 嗯。
1: 乱世佳人里头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女性形象，叫 Scarlett， 就是那个郝思嘉，当年的时候翻译成郝思嘉啊，就是当年的翻译家必须给那个外国人加个中国人名啊，姓郝，叫郝思嘉，其实他叫 Scarlett 啊。那个她年轻的时候，小姑娘的时候。

时候就喜欢一个叫韦西里的这个男的啊，就是他表哥呀，是什么玩意儿啊？这个里头说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女性的代表，但是我觉得比他还厉害的就是他这个就是韦西里他的这个他的媳妇儿啊，叫啥叫美兰妮吧，啊叫什么？就是他就是这样的，就是说的那个他看着。这个韦西里和这个郝思嘉在那个屋里头俩人那个拥抱了，因为那时候他是有特殊情况，看出来之后完了，这个美兰妮知道自己老爷们不是那玩意儿，不是那样人啊，就是但是咱们都讲翻车打雾，哪个老板也围不住，是不是？所以说他还得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去维护韦西里，还维护这个斯卡里，维护他们俩人的，因为这是贵族嘛，还维护他们两个人的体面。那么到最后的时候呢，就是他难产的时候是人家斯卡里给他接生的，就是两个人后来关系处得非常好，因为他知道他不是坏人啊，他知道他也不是坏人，这个包括这个斯卡里一个小少女，他就是喜欢他，就无论如何他要结婚了他受不了，就这种状态，是吧？那么所以说到最后说的他是一个非常瘦弱的女士，但是他的内在是极其强大的。那么要是咱说句实话，如果不是像美兰妮这么强大的话，那个韦西里一定是让斯卡里给勾引走了，那家伙才厉害呢。那斯卡里因为他是主角，他的无望而不胜，那家伙说勾引哪个男的跟哪个，是因为他需要跟这男的结婚，那他就勾引这男的，完了肯定能跟他结婚，就那么一个人，对吧？所以说我跟你说的是什么？

0: 然后你也应该信任你老爷们儿，就是说他聊着是聊着，但归路回来是个好老爷们儿，必然的，因为你俩过二十好几年了。他要是那个咱说到处跑骚的玩意儿，早都出事了，二十多岁前不出事，现在五十来岁了，都基本上都已经人身炮口起了，他能出啥事儿？
1: 我就老信任他。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就是你这个事儿，
1: 出事他都不能出事。
0: 这个事儿就是你有问题嘛？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你没经受过这种擦伤啊、受伤啊，没有受过，所以说手指头破块皮出点血，这家活不起了就你这熊货啊，你知道吗？
1: 行的行的。然后周涛老师就是说我怎么就避免去，一个是怎么避免去猜疑他？
0: 你那啥，
1: 怎么把接下来的日子过好
0: 呢？你让自己忙活起来吧。有点正事儿，你这属于没正事儿，就是他肯定是没正事儿了。他要给我打电话，你知道我能骂死他，我能给骂，我能给他骂提前退休了，你知道吗？但是那个你给我打电话了，我也不能骂他呀。但是我得跟你说，这事儿你得自己想开，因为家庭和婚姻是非常重大的主题。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当然对于人家别人来说，你这玩意儿离不离婚，人家听个笑话就拉倒了。但是对于我们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主题，不能说这么没正事儿。啊，也不能这么凶，听着没有？
1: 嗯，行，好，谢谢。
0: 好了啊，
1: 钟涛老师，嗯，
0: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再见啊。好的，铁杆小米说得反向劝一下，说多不是人呢，竟然背叛你，你离婚吧，何必让自己委屈呢？要有志气，离婚吧，自己过多开心呢，自己挣钱自己花，自己养活自己家，离婚吧，多好啊，离吧。前段时间网上不挺火的一个 AI 视频，就说嘛，那个三十倍杠杆做空闺蜜，那个不就是吗？啊，她把闺蜜劝离婚了，然后她跟人闺蜜老爷们结婚了。就是生活当中遇到的奔奔可可的事儿太多了。啊，太多了，非常非常多，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嘛。那遇到这些事情，你的处理能力啊，你的处理能力到底是什么样的？到最后处理的结果到底什么样的？这个体现着你这个生存能力啊，生存能力和生活能力啊。老爷们有问题，收拾。我没说他家老爷们做的对，肯定是不对。那瞎聊是不收拾？收拾老实了，他不挣钱还是给你花吗？他没就咱这么讲，没说拿钱都。没说把你家大衣柜啥都拆了上那女家安上去，人家安上去那家老爷们也不能让啊，就瞎嘚瑟，该收拾收拾，收拾完之后该过过呗，你成天寻思他跟那女的这个那个，寻思完了之后咋的了？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铁杆兄弟说，爱让生活充满温暖，爱让路途不再孤单，爱让心灵有了港湾，爱让我们更加圆满，爱是幸福让人期盼，爱人爱己快乐舒坦，爱是人间最美遇见，爱是温馨幸福安然啊！谢谢铁杆兄弟啊。哎，真在说到这儿，我忽然就是想发两句感慨，也可能是我个人那个这个我个人我的这个被推送的怎么样，我现在就在这个短视频，因为现在咱们大伙儿看的最多的其实真的不是听广播了，更多的还是在这个视频平台上。我现在看到更多的视频平台上，尤其是那些所谓的情感博主啊，所谓的情感的 UP 主或者说情感主播，这些人在谈到婚姻家庭的时候，基本上把爱是放在最不重要的这个位置上啊，这个其实挺可怕的。包括很多现在的短剧作品、文艺作品啊，都放在勾心斗角、各种算计上。啊，各种算计上，实际上这不是生活的本质啊。那个可能会引起一部分人的共鸣啊，可能会引起一部分人的共鸣啊，可能会获得更多的点赞。但是我认为那不是生活的本质。那么生活的本质，包括婚姻的本质，最重要的其实还是爱在中间起着非常非常大的重要。婚姻因爱而存在啊，婚姻因爱而存在，对吧？那么个人的感情因为爱而更加的融合，更加的融合，生活也因为有爱而更加幸福，这几乎是一定的啊，几乎一定的。真的，如果说大家如果真的你按照那些所谓的情感的主播说的那些恋爱的方式，那种婚姻的方式，那种算计这个算计那个，就是他们更多的是算计什么，算计谁爱不爱谁怎么样。

啊，就是你就对对对对方的要求，你要爱我，你就必须怎么样？爱不是索取，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爱，其实更多的是付出。因为我爱你，我更愿意为你付出什么，这才是真正爱。所有的这个短视频上的或者视频上的这些爱情的博主，把爱全都反过来解读，那日子有过个好，越过越完犊子，对吧？啊，行了，不多说了，多说出问题了。

0: 打进85815999的这位，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打进85815999的这位朋友。
1: 哎，郑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我孩子在18月的时候听你的节目，然后去年考上了北京大学。
0: 哎呀，上北大了，哎呀，真好啊，太好了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哎，哥，我是在事业单位上班，然后呢，3年前我母亲出了车祸，然后到现在已经是4年头了。然后呢，这不是我天天上午上班，下午去照顾我老妈。然后我是天天从2点一直到8点半，有的时候到10点半。然后母亲吧，重男轻女，就是事儿呢比较多。每天就怎么做都不对。然后昨天就中午洗脚，我俩就整的不对劲了，然后就给我撵出来了，说不用你了。你不用来了。然后我就寻思，钟小哥，我这
0: 那就不去呗。叫他儿子伺候去呗，这玩意儿有儿有儿媳妇，咱姑娘太显摆了也不行，不好。你好好歇一段时间啊，歇一个月完再去，你不联系他啊，听不听着？啊，
1: 我哥是8点半接班到10点。
0: 你告诉他老太太不用我了，你家弟你自己送养老院去吧啊！你告诉你哥给他送养老院去，他就老实了啊。
1: 我也不知道，他就是我妈事儿比较强势，事儿比较多，就说
0: 就你们惯的吗？那不就是。
1: 那
0: 不就惯的吗？你别勒他，
1: 然后
0: 你别勒他啊！
1: 我也不知道，我要不去，我爸就得挨累。
0: 他挨累，挨累吧，他自己说的媳妇儿，他自己挨累不应该的吗？活该，谁让他说那媳妇儿了啊？
1: 对呀，哥，这老哥我真不去。
0: 不是你这，你这已经被 PUA 了吗？这不是 KTV 了吗？还是啥玩意 CPU 了？你说这不行啊？
1: 对，
0: 你这不行，你这已经不属于你自己了吗？你没有自己独立的这个思考能力了吗？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我不是让你不孝心的，我是让你知道你没那么好捏吧，让他知道没那么好捏吧。
1: 对对对
0: 对，知道吗？你要不你就该去，你不让我来，凭啥我不来呀？我你姑娘，我伺候你理所应当的，对不对？你撵我，凭啥你撵我呀？对吧？对不对？要不然就是你让我走我就走，我伺候你那个，是吧？我好好歇一下啊，就是正好这段时间老爷们你也得精过精过来，不能总也不精老爷们了，是不是？
1: 周老哥，谢谢你，祝你工作愉快，身体健康。
0: 这把想明白了是吧？打个电话就想明白了是吧？
1: 那我就歇一段，过一段了。
0: 你歇一段时间，你就不去啊？啥时候你哥跟你俩急眼了，你啥时候再说？
1: 不去，我该心疼我爸。
0: 你不用心疼他，我不说嘛，他说的媳妇儿就那样，他自己伺候那媳妇儿理所应当。你心疼你爹干啥？
1: 那我明天要照常去呢？
0: 不去，就不去，
1: 不去。
0: 那歇一个礼拜再说啊。
1: 好嘞，
0: 啊，歇一个礼拜，歇一个礼拜之后吧，完了他要再不招你，你还不去啊？
1: 你
0: 就不去了，
1: 谢谢
0: 啊。完了，你哥要跟你说的话，
1: 哎，
0: 你跟说，你说我就是跟他俩那啥，那过两天我就去了，一定跟你哥乐呵的，
1: 就是，
0: 啊，
1: 有点欺负人，
0: 跟你
1: 重男轻女，
0: 对，也不一定是重男轻女。我告诉你，你把这个事儿都放在重男轻女上，是你的错误。他就是欺负囊巴的，谁囊巴他欺负谁。
1: 哎呀，哥，那就确实是重男轻女，就我哥，
0: 不是
1: 我哥，
0: 你要是厉害，他也不敢欺负你。
1: 明白，等
0: 你，知道吧？他不是重男轻女的事儿，就是说的他从小的时候，他把你就是欺负的，你就没有还手的那个想法。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这不就这么回事吗？然后你还是，就是人吧，就是这样，越得不到啥吧，还越想在哪块有所表现。就是这个吧，我跟你俩说多说两句，咱先别撂电话啊！忽然想起来，我跟你多说两句啊。
1: 谢谢哥。
0: 就是因为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吧，就是有一个基层逻辑，这个逻辑我跟俩说一说明白。你从小就得不到你妈的承认，所以你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做到自认为能得到你妈承认的那种程度。你就希望你妈能说一句：“哎呀，我大姑娘真好。”我大姑娘真厉害，我大姑娘对我真好，然后你妈一辈子都不带说的。然后你也没想过她说你好能好到哪儿去呢，她给你多开支啊。而且咱这么讲，她给你多开支，还是说她说你孝顺你真就孝顺了，她说你不孝顺你真就不孝顺了。 所以说这个不就是在和他的交往过程当中，你一直想求得对方的承认而不得，由于对方的求对方承认而不得，而不断的努力，想用一生的努力去填补这个自己的心中的遗憾，其实没有意义，一点意义都没有。啊，
1: 嗯，然后哥，然后我母亲就是一共是那天以前说了，就三个楼都得三个村的村民，嗯，就是
0: 不要
1: 外村的没有，那不要，
0: 刚才不要，你给我干好，我可不要那玩意儿，我儿子都考北大去了。
1: 我
0: 用你的破玩意儿，
1: 那给我，就都给我哥家三个孩子。
0: 你是乐给谁给谁，他要跟你说那事儿，你就说到时候你外孙子能给你买楼，啊，你放心吧，啊，你就放心吧，我们孩子，
1: 哎，我知道了，
0: 就是因为你对他不好，所以他特别出息啊，得亏你不稀罕他了，你稀罕他他出息不了呢，我都非常感谢你，你这话你不跟趟你能行吗？你这么跟两回趟他就不欺负你了，知道吗？
1: 嗯呐，知道了，好了，哎，哥，
0: 你记住啊，我给你下定义了，你不是不孝心，你可孝心了，但是呢，你得会跟你妈相处，你原来那种相处方式是不对的啊。
1: 嗯，
0: 好了，
1: 明白哥，哎，
0: 好了，再见，不要被他 KTV 啊，
1: 哎，
0: 不要被他 KTV， 他乐咋 KTV 跟你，
1: 哎，
0: 跟你没关系啊。好了，再见。
1: 哎，好了。
0: 这个太太这气人，你说人闺女伺候的还看不上闺女，哎呦我天哪！但是真那样啊，大伙记住我跟大伙说的话，尤其有一些这个从小就是爹妈就看不上他，哎，我这么多年接电话有很多都是啊，他妈让他干啥他就干啥，他爹让他干啥干啥，干完了之后还抱怨啊，我为啥这么干，我干完之后你都就是人就看不上你，然后他呢从小就认为我要是更乖一点，或者说我更好一点，我表现得更好一点啊，这个我妈就能说我好啊，但是他一辈子他也说不到，不带说你好。然后呢他就继续努力，都五六十了还努力呢，努力个六饼啊，你俩就那样了，你认可这个事儿吧，对不对？你就是不招人稀罕，你不招人稀罕，你不招他稀罕，你招别人稀罕就行呗，你为啥非得招他稀罕呢？对吧？第一个你自己个稀罕你自己个不行吗？你自己个稀罕你自己个就好啊。第二个有人稀罕你就不一定非得爹妈稀罕你，因为啥呢？他一个人稀罕另一个人呢，没有啥理由，没有啥理由啊。所以说你不用表现的在他嘴里头说你多孝顺，没有必要啊，特别没有必要啊。所以说好好的过好自己，把自己日子过得闪电去啊，牛哄哄加闪电啊，拿着菜刀砍电线，一路火花带闪电的，那比啥都强啊，人家孩子考北大去了，全省一年才几十个人能上北大吧，还不到几十个人，也几十个人，全省一年才几十个人能上北大，那是谁家孩子都能考上的吧，那得牛闪闪到什么程度啊。得催了，人这孩子就是十八个月开始听小人长谈，十八个月开始听小人长谈，听到北大去了。最起码来说，我们小人长谈能贡献一分的力量啊。

0: 小米说来学费2800，我来教你社交口才运用啊。同名书有没有不知道，但这2800是我自己编的啊，如果想一击制胜那得加钱。小米这个是根据那个情况啊，根据情况那个下的，2800是最低的了，有的28000都不交啊。打进0431858151599的这位先生，喂，您好，
1: 是我们钟晓老师，
0: 哎，是您是您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这位朋友啊。
1: 我是河北的
0: 啊，咱不用说哪儿的，咱直接说事儿就行啊，保护一下个人隐私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们这我是在单位食堂上班
0: 啊、
1: 哦，单位食堂上班吧，我就找了一个就是我们都是厨师嘛，
0: 嗯，
1: 也是那个就是通过就是。也不在认识，他从别的饭店上班，然后我也在别的饭店上班，完了我俩紧挨着上下班吧，
0: 嗯，
1: 都是认识了吧，完了我就去了别的地方食堂上班来了，食堂上班来了，他就叫我寻我在缺人，他叫我这来，平时看的人挺不错的，
0: 嗯，
1: 完了叫我这来了，
0: 嗯，
1: 叫我这来了，人呢我就跟他说，我说这里咋回事，都知道咱们都伺候领导们，我就必须就是开始啥要好。
0: 嗯，
1: 反正就是我，咱们找人了，肯定是，父母这为了他好，他说是不是？
0: 嗯，
1: 他还不领情，知道吗？
0: 嗯，
1: 你说我说我对他好啊，他说啊，我谁也不听的，我听哪话？
0: 嗯，
1: 你说我那个我，你是我找来的，你让人家咋瞅我是不是？他这么样啊，都也是坚持了，他从我跟前干了有2年多了。
0: 嗯，
1: 2年多吧，就是也是有时候来气，我就不搭理他，跟我说话了，我有时候我就嗯啊两下。有时候就是说话，就是跟我说话了。我说啊，是对，啊，完事了。
0: 嗯，
1: 等他菜啥的，我就告诉他，我咋整啥的。
0: 嗯，
1: 你当不过来，过后啪，我都不给你整。你说咱不是说我做对，我毕竟我说从我这我来从那个来，我比你干了2年了，早干2年，
0: 嗯，
1: 你晚来的，
0: 嗯，
1: 咋整啥的？但是我跟领导们还都认识，都熟，
0: 嗯。
1: 早点事我到时候我能给你兜着点，等我错了我也能给你兜着，这个一点不是瞎说的。
0: 嗯，
1: 完了最近嘛，这2天没说瞅着太那啥的，一是处处啥的瞅着他那啥，我这没说我恨不得我都不想看他，看着他我就来气，看着他来气。完了，我找不着给你打电话，我都没给你打电话。
0: 嗯，那个我问一下，他那个是男的女的？
1: 男的，
0: 多大岁数了？
1: 他都自己都不说实话的，你看他说你我今年40，我说你还是40-45，我就是要43，
0: 啊，
1: 我没说，我感觉他这离婚人都好像都不正常，你知道吗？
0: 这个人就是说的那个性格挺怪的，是那种。
1: 对对对，你看他听你往那个包吧，就是在食堂上包，机关单位食堂上包吧。特别轻巧，就是上班不就是几
0: 人？就是他在这儿，你不用说那么详细，就那些咱不用说，咱就说这个事儿，咱说咱俩的。他在这块也已经干了2年了，是吗？
1: 2年多了，我都干。
0: 你们食堂总共多少个人？你俩都是炒菜的吗？
1: 对，
0: 你俩都是炒菜的。那人家咋炒咋炒吧，跟你有啥关系啊？
1: 关键是他是我找的人，
0: 他找的2年多了，人家自己都处关系了，用不着你了啊。要不你把他整走了，要不你就别勒他，自己挣自己钱，咱没那么大本事，你又不是厨师，你又不是食堂管理员，对吧？
1: 我先给他整走，没事，我先给他整走，我这边说，我今天我就直接找他说。
0: 你用得着你说吗？有管理员，对吧？食堂有管理员，你算干啥吃的？你跟人家是平级的，你给人家找来了，你也不是人家祖宗，你也不是人家，你也不是人大哥，人家不勒你，不认你，你说你还敢那块还拿自己当回事呢？你这事就特别犯不上了。就说明啥呢？你认识人太少了。那时候让你介绍，你就真给介绍。你这介绍，你得介绍个心里有底的。你压根心里都没底，都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就往这整，那不你自己的事儿吗？这不是？
1: 是，我
0: 这就是你自己的事儿，这个怨不着对方啊。就整个虎子来了，那你活该呀，对吧？
1: 是活该，没事，我
0: 那就是活该。所以说，你要是能给他整走，你就给他整走；整不走的话，就是人家乐咋干咋干了，跟你没啥关系。这食堂的管理是由食堂管理员负责，由这个人家那个单位管后勤的领导负责，用得着你想那么多吗？用不着，你把你自己活干好了行了啊。
1: 嗯，
0: 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轮到谁抱怨，轮不着你抱怨啊。
1: 嗯，我说我这小那个朱山老师，我还是信这个，心里始终有这个结。你说他，他这来的是，没说这没事是赖我，赖我吧，没说他这人呢，怎么说，他有点不脑瓜子好像是有点就是缺心眼似的。
0: 我再跟你说一遍，那你知道你谁让你给他整来的了，对吧？你那时候领导让你介绍，你说我没有心里有底的，没有心里有底的，那。我跟你说，那就得了呗。你非得赶这块自己装大明宫吗？非得是说的你压根不了解这人啥样，你就给用上了，那不扯呢吗？你这啥单位啊？你不寻思，对吧？所以说你没有经验，没有经验，然后。

0: 然后认识人太少，所以才导致这个原因。这个事儿怨不着这个对方啊，怨不着对方，这个就是你的事儿。人叫知人者善任，你也不知人，你瞎认，那到最后的结果不就是你自己倒霉吗？人家还不领你情，对吧？然后你这头呢，还得给当那个当裤衩子，啥屎都得接着，这不这么回事吗？
1: 他还背后吧，比如说人，比如说打比方说，有人说我，说你这那那那那咋地？完了，我告诉我说我有人背后说我啥？我说你没事，他越说说的。
0: 这个事儿吧，就是你这事儿就是你就别管这个他对方，你不要埋怨对方了，
1: 嗯，
0: 没有用，
1: 嗯，
0: 对吧？不像说仨月俩月的，你问说那我跟他俩咋处啊？咱这么讲，就是你觉得跟他处不明白，人家对方可能觉得跟你还处不明白呢。这个事儿已经摆着，而且改不了了，改不了了，那你就想办法怎么处理就得了，对吧？
1: 你说，嗯，重要的是我还有这个，你说我父亲就是生病住院了吧？
0: 嗯，
1: 我们就是十多个人呢，就是咱是14个人，
0: 嗯，
1: 十四个人有10个人都来了，
0: 嗯，
1: 完了他是倒霉的，你说咱说你来愿意来是吧？你不来我也不去。
0: 嗯嗯，
1: 咱俩没说再说也不正常，他还问别人去，哎，你去了没有啊？你去，你上他家去了没？
0: 嗯，
1: 你说你问这，你问人家干啥？人家告诉我的，那个他问我治疗，我跟他说我没去。
0: 嗯，
1: 都你说他啊，你这虎不虎？你说
0: 是这，我觉得你真别抱怨这些事儿了。就是你咱说唠的多的话，就是说对方虎。你如果要我说的话，你也不尖，你出这事儿也不尖。
1: 嗯，我
0: 听不听着？所以说你这块吧，你要听我话，你别我说的话，你别按你想的走板了。你的因为你也有点愣，就是我刚才说了这个事儿，人家已经干两年了，人家食堂管理员没把他开了，说明人家干的合格。第一个听明白没有？
1: 嗯，
0: 听明白没有？第二个，你确实是给人家介绍来的，但你也不是他爹，你用不着为他负责任，
1: 嗯，
0: 对吧？第三个就是你也用不着看人家来气。我怀疑有一些事儿吧，因为你头脑也挺简单的，整不好都是有人架了你，完了你傻子喝的，你就说的这就看不上人家了。实际上有可能事儿到底咋回事你都不知道啊。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你要觉得你能把他整走，你就把他整走；你要觉得不能把他整走，你把你自己厨师的活干好就拉倒了，别的不用你管，你也不用瞅人家，人家不稀得瞅你，就那么地，听不听着？
1: 嗯嗯嗯。
0: 啊，你就是告诉你，就是来说是非者必是是非人。就是说他对你怎么怎么不好的这些人都是王八蛋，一个都别勒，听着没有？
1: 嗯嗯
0: 啊，好了，再见啊。哎，
1: 嗯，好，谢谢小哥。
0: 好嘞，不客气啊。就是这个年轻人也好啊，岁数大一点也好，总之社会经验不足的人啊，在介绍人家让你给介绍个人的时候，你没有那个把握，不要给人介绍啊！哪怕说你身边有这么个人能干这个活，但是你对这个人你心里没数，你也别乱介绍。因为什么呢？因为人际关系啊，到最后错综复杂啊！你到最后你不知道到底是咋回事啊！就是得是特别靠谱，或者说呢，真正的就是人家求着你了，说哥啊，你给我介绍工作啊，你给我介绍工作，那个我现在就想找这个地方。完了你要给介绍工作，先说别咋地，千恩万谢的给了，以后干成啥样不管，就是最起码来说千恩万谢的。你别整的人那块缺人了，你给人整了，人家会认为啥？人为认为身体没人上你来干活了，你拿我这上，你整我上，是给我整这来干活来了，对吧？我干的活挣的钱跟你有啥关系？做事千万千万的，真的年轻的孩子们，尤其年轻人乐意装大户啊，就是我认识谁谁谁，他也能炒菜，那来吧。来，你倒是说明白了，说我这个地方可不光，我可是不是说的就你想来就能来的、啊，我那是什么什么单位，那家伙那脏话了，那人家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不是说谁都能来。我要不说这句话来不了，你得跟你说明白了啊，这都没说啊，你来吧，人家那个对方一定是认为说你这块都招不着人啊，给的也不高，招不着人，然后你招呼我了，你知道我给你面子，我上这儿来。千万这事儿啊，孩子们呐，千万这事儿你可别变成这样啊！你要这样的话，你认可你就别吱声了，你就老实，咱就一个打工的，好好打工就得了。就是天天给我这个发信息留言，给我打电话的老多这样的事儿了，绝大多数都是社会经验太简单了，然后还破车还乐意揽债。 啥在都懒，懒了这个人到底啥样，其实你只是认识，你都不了解啥或者咋回事儿。这不行啊，这不行啊啊！所以说有以后有事记住听哥这句话，你要给人家安排这个事儿，别管这个事儿重要不重要，但是毕竟通过你来的，通过你来的也得说他求着你，你帮他整这个事儿，人家不求你，你别别硬赶着拽，除非说给他拽过来之后你有啥好处，比方说他干活好，对于你来说他活好他活硬，你真能把他整过来之后有利于你的事业发展，那你求他也行，对吧？如果不是的话，你嘚瑟啥呀？哪儿显着你了？这必须得是说的，他得找到你了，说哥呀，那个我现在工作不好，这不乐干了，你那有没有啥好位置？有好位置的话，你帮我帮我跟那个队长或者领导说说，看看我能不能上你那儿去。那你说这玩意儿可不容易啊，我跟领导说说，咱跟领导也不是说的，咱也不是人领导肚里蛔虫，不是说咱说话就能听的，对不对？你不得把这话说明白了吗？然后对方说的那办成了之后，咱们你是我亲哥，咱千恩万谢，你得有这方面的意思表达之后你再去说这个事儿去。你说完了之后那能不能成也不是你说了算。所以说孩子们千万千，不光是孩子们啊，还有这个有也有一些跟我岁数都差不多了，但是还是整不明白这个事儿啊。得整好了啊，就想明白这个事儿啊。打进二号线04318581599的这位先生啊，看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2: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呢就是现在有目前有就这么事情，我想跟你请教一下，就是我今年呢是46岁了，我的父母呢都在70岁以上了，但是现在身体素质吧还可以，没什么太大毛病。
0: 嗯，
2: 但是我们家是农村的嘛，我这些年一直在外边就断断续续的吧，一直在打工。
0: 嗯，
2: 现在我面临啥问题？因为我家是独生子女，我父母只有五个孩子。
0: 嗯，
2: 我现在呢就是有两个想法，第一呢。父母嘛，年纪毕竟在这儿了，
0: 嗯，
2: 可能以后得需要人在身边，离不开人了，
0: 嗯。
2: 第二点呢，按照我这年龄来说吧，可能以后随着年龄增长吧，打工这方面也会这个越来越不好
0: 找活了啊。
2: 对，
0: 嗯。
2: 所以说呢，基于这两点吧，我也想给我自己找个机会，就是想转型一下，
0: 嗯。
2: 因为我家吧在农村，一直从事这个养殖这方面，这方面有点基础这些东西，所以说我就想学一下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0: 嗯，
2: 在家里边呢出个诊了或者开个店什么的。
0: 嗯，
2: 第一呢给这个就是找一下另外一条出路，第二呢也方便照顾一下这个父母。
0: 嗯，
2: 我是基于这个想法，但是呢现在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父母吧他希望我上外头继续去打工。
0: 嗯，
2: 但是其实从实际来说呢我就是不太想了，因为我这年龄如果再不转型，
0: 我问一下你不成家了吗？成没成家？
2: 成家了。
0: 成家了，那你爹妈说啥你管他说啥干啥，你想干啥你干啥呗，你也不是没媳妇儿，你告诉我媳妇不让就得了呗，这玩意还用考虑老头老太太最好糊弄，我跟你说这不行了，我可得回来了，我不能回来，再不回来媳妇不乐意了啊、嗯、孩子多大？孩子多大了？
2: 孩子姑娘俩孩子，姑娘都25了，她大学毕业了，她今年考特岗了，都一样，儿子就是12岁了，下半年就上初中了，
0: 马上上初中了是吧？啊，
2: 对对对，对，
0: 那倒是那啥，他是这样，就是你爱人什么观点？说你是出去还是你回来呀？还是说你不管？
2: 大方向吧，大方向他是支持我的。是情况。
0: 你是这样，就是这个时候不用考虑父母那么多，一个是父母帮帮硬是，再一个父母那都老板了，他们想他那个想法和你们这都不用，你就是别惹他生气就行，你干啥活你人类社会为什么往前发展，不就因为孩子不听爹妈话吗？孩子听爹妈话人类怎么发展，对吧？但是你别惹他生气，你就别死犟的，犯不上，他说啥就是啥，但你该干啥干啥呗，这么回事嘛啊。最重要的是媳妇儿的态度，媳妇儿是怎么个要求怎么个态度，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再有一个呢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人要转行一下，你现在的钱够不够在家待，比方说我一年啥也不干钱也够用。
2: 那没问题。
0: 那你要是够这个你就转行，就心里就有点底。你要说的仨月钱就得化干，就造干羊了，完了这孩子赶这哇哇带补的那你。

0: 就那你就犯不上了，对不对？嗯。
1: 我还就是我现在想转行的。
0: 你不就是想学想学兽医吗？完了给挨家那个养殖场去给打针儿啥的。
1: 对，
0: 是吧？做防疫啊，做防疫，完了打针儿，然后治病啥的，是吧？
1: 对。
0: 你比较擅长是禽类还是畜类啊？
1: 畜类
0: 啊，就是整老牛啥的，养还是整猪啊？啊？
1: 牛和羊
0: 是吧？咱们现在牛多呀，那个大夫也不，其实兽也不少，但是你得考证吧？
1: 啊，对，
0: 兽医师是吧？要不然的话你一样是非法行医啊，到时候人抓你啊，你也小心点。那个玩意儿不行啊。啊。
1: 对，是我知道。
0: 对。
1: 这个我大概也了解了一下吧。
0: 你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是在咱们那个农村吧，就是你这个活存在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用我话说，很多都盖账。整不好都过节给钱，年底给钱，你就得垫挺多的药啥的，乱七八糟这些玩意儿。你得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尤其你一旦说那谁，比方说谁家300多头牛，说就给张大夫了，就给老张了，给老李了，那你要给他300多头牛整完了之后，你得不少钱呢，我告诉你，是不是啊？你十头八头的无所谓，有的那大养殖场，现在咱长春大养殖场200-300头的好多。
1: 对
0: 吧？
1: 对，
0: 就那合作社，我都去过，我看过那玩意儿，那老大场地了，完了整老大一块垫子，完了他们那头整，所以说这个吧，你得做好这方面的准备，第一个就咱俩唠，第一个我不反对你这事儿，就是我觉得你就说我就想要回到农村了，因为在外边吧，确实越干越累，完挣钱还越挣越少，有这么个事儿。是不是？然后岁数大了之后吧，还不扛造了。人家那个小年轻的小生荒子上去叮咣一顿干，完了人要求没，人没家呀，人要求没那么多。咱这俩孩子一媳妇儿钱给少了，咱能干吗？对不对？
1: 是，确实这情况，因为我这年在外种地吧，这种情况我见的太多了，
0: 是不是？
1: 见的太多了。你说50多岁的60多岁的在工地上打工那种现状，你说我每天我都在看着，我每天都在经历，
0: 对，
1: 我有时候想。我有时候在想啊，你说我儿子
0: 谁都有到那时候，到那岁的时候，
1: 对
0: 不对
1: 啊？
0: 啊
1: 你说，我就能想象到我换位思考，你说我要是到那年代，也像他们那样，我简直都不敢想，都不敢想。
0: 对，关键咱还有技术，不像没技术啊。
1: 对，是
0: 这个我不反对啊，我不反对啊。那个，但是呢，你要知道，就是这个很有可能最开始你不是说你下来了，完了马上，你像我说的证你得有，然后那个客户这块客户资源，你实际上来讲，你那不盯算就是。就是在别人手里往过一点点往过吃嘛，
1: 对
0: 不对？你就是因为你有好朋友，咱当屯子的就尽量不使外屯子的了，就这么地了。因为我知道这个事儿，这就相当于啥呢？就是那个家里头有那联合收割机，有那收割机，地就那些，对不对？那个本屯子张老三有一台，外屯子李老四有一台，有时候本屯子王老五还有一台，那就是实际上如果说张老三干多了。那王老五就少了，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就咱们收割灭炸不都是年年不就这样吗？到最后说啥呢？那个张老三这老小子扛造啊，就白天晚上都能干，然后呢是粗大拉的，还少给俩钱不在乎，说这样呢他活就多。那个呢就是这个今天拿油钱不够了，明天那啥不够了，完了就今天这事明天那事的，大伙就不来找他了。就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你得做好这方面准备，有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头一年可能还都得赔钱，然后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它是一个像滚雪球似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有的时候咱这么讲，一个那个老牛那个肚子里有东西，你没整明白，人家那谁，人家谁谁谁就是隔屯子的谁谁谁来了人就给整明白了，那你肯定还找人家呗，这不时间长了不就是，这就是逐渐时间长一个积累的过程。那你也得做好，因为为啥？我说第一件事我就问你，我说你这个事儿，你想转这个行，你一年不挣钱，你们家够不够花？对不对？你得做好这方面准备。你要说一旦咔嚓，家伙，你干3月不够花了，那你没用，因为啥？你刚要开始挣钱，不行了，你挺不住了，你又得出去打工去了，那就不行。你说是不是啊？
1: 对，就怎么情况呢？因为我家里边现在也没养这东西，因为我能保证我的家庭这块收入还是稳定的。收入稳定的。
0: 然后再能给别人再干点儿啊，就基本上就挺好啊。
1: 对，就是个互补。
0: 所以说，然后你老爸老妈那头就得想招了。你得想

0: 赶着了，你就得吓我，因为他又没出去打过工。你就跟你说，我这岁数在外边经常叫年轻的揍我，一整叫人打一顿，一整叫人打一顿，打鼻青脸肿的。你说你不干吧，这钱在这，你打还打不过人家。你说报官吧，完了整完之后，老板还那啥，你这岁数不行了，拉倒吧，可别出去了，出去有危险了。那他就行，那老头老太太就听明白了，别去了，在家待着吧，不挣那点钱，用挣那点钱挨揍犯不上啊。但是我这是我邪乎的，我邪乎着说的啊、哦，你想你的办法行不行？
1: 我知道，我知道，
0: 行。那个祝你发大，祝你在家转行成功发大财啊！
1: 尽力支援，尽力支援。
0: 好嘞，好嘞，再见啊！
1: 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啊，拜拜，
1: 哎。
0: 小米都说了啊，祝先生生意兴隆啊！对啊，刚刚开始转行铺底子不容易啊，祝买卖越干越好吧。但是其实养殖真的不太好干啊，不太好干。养殖这行呢，一个是它有周期，那个第二个呢，它这个病患呐，这个人家说家趁万贯带毛的不算。为啥呢？你这玩意儿，你养的好像挺好的，突噜一下子来个那啥，来场这个。又来场病来场灾的，你唰家就赔进去，就那么回事。咱这么讲，你养老牛的，你说正养挺好的呢，你夸夸死两个牛你就赔了，对不对？然后你养活猪，这家伙这行赶上好了，一头猪多挣了200块钱，或者多挣100块钱，完了下一行夸家一头猪奶养的，就是因为它有猪肉是有周期的嘛。你现在这段时间好像上个月的猪肉稀烂贱的吗？这段时间是不是又开始翘头了又？然后，哎，你就赶上开心那茬猪挣着钱了，完了赶上伤心这茬猪又赔进去了。其实它这里边就有很多很多，你不干这个行业的话，咱是不明白的。所以说，这一定是有一个时间，有一个过程。然后呢，有一个时间，有一个过程，然后这个过程逐渐的掌握这个规律啊，这样的话呢，才能挣着钱。用我的话来说，人很难挣到行业外的钱，就是你在哪个行里，你一定是这个行的业内人士，你才能真正挣钱。要不然的话，你说你进这行了，你没有成为业内人士，很有可能就是啥呢？就是累够呛啊，到最后整个本皮都不错啊。啊，另外刚才有一个最重要的没跟大家重复说一下，就是说的，有的时候你经常你是成年人了，你经常埋怨说父母看着你导致你不能干啥，父母管着你导致你不能干啥，其实这是给自己没有能力找的借口，给自己人格不独立找的借口啊，这就是借口。因为你是成年人了，你从来没有用成年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那玩意儿父母说不行干，你要想干的话，你没有必要跟吵架呀。需要吵架的时候就吵架，不需要吵架的时候你就糊弄呗，对不对？总之你是成年人，你想什么办法能够达到你的目的，以最小的代价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才是你应该做的。而不是说我本来要干这个事儿，我爹非得不让，我爹要让我干的话，我现在亿万富翁了。那是你不行，不是你爹不行。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谢谢啊。
0: 啊，是说遇到啥事了啊？
2: 我遇到那个啥，我跟那个媳妇要离婚。
0: 啊，多大岁数了？
2: 64我。
0: 64了。
2: 嗯。
0: 啊，64了，用啥要离婚呢？
2: 他因为就是说的，看病我没给他拿钱。
0: 看病你不给拿钱？
2: 你看病的完了，我没给他拿钱。
0: 啊，你俩是后到一起的？
2: 对。
0: 他啥病啊？严不严重啊？
2: 我得是就是啥，就是他牙疼。
0: 牙疼，你为啥不给你拿钱看？老太太自己不挣钱，然后你有钱你不给你拿，那谁跟你过好人？谁跟你过日子？你也不让好人呢。
2: 他是自己挣钱。
0: 自己挣钱的话，人家让你看看病，你跟你俩过十来年日子了，这时候看病说你知疼知热的，你得领着看看去啊！你这老家伙，人家不跟你过是对的，赶紧离婚得了！你自己该谁养活你谁养活，找儿女去吧！我估计你抠成这样，儿女都不带养活你的。
2: 不是他那个啥，他那个
0: 他啥呀？你是能说人家啥？我就问你就牙疼。

0: 牙疼了，人说领你，人说你领我看看病去吧，你都不领去。
1: 没说让我领去，
0: 没说让你领去，你就不知道领去。你这事出的，你脏话还是厚道一块的，对吧？如果是少数夫妻的话，就挠死你。厚道一块，人不勒你了，人自己有人有女的，非跟你过啥？跟你过不寒心吗？就你这样的讲话，人该你的跟你过，给你伺候你吃，伺候你穿。完了之后呢，这照顾你十来年，到最后牙疼你都不领去，你这样的讲话放屁崩出个豆了，你都捡嘴吃了，就抠成这样，谁跟你过？你乐跟谁过跟谁过去啊？
1: 那个，
0: 你就说啥？有啥可说的？怨不着人家啊？
1: 后期知道了，
0: 啊，
1: 后期知道了，现在不知道，后期知道分成啥？
0: 那你这人家都走了，你知道有啥用啊？哎呦我天哪，跟你俩过日子肯定老闹心了。那啥吧，你这个事儿是这样，你那啥，你听我说，能不能听明白我说话？
1: 能。
0: 你那个求求人家去吧，找着这个儿女啊，找着这个三老四少的，求求人家吧，能回来回来，不能回来，人儿女要说的不，人家儿女要不想跟你过了，你可拉倒吧，你自己找自己儿女过去吧，听不听着？你这样的跟你过闹心，确实是很闹心啊。好了，再见啊！
1: 那我现在知道了，现在
0: 你知道有啥用？你都六十多了，你不是十五，你不是十六啊？
1: 那咋整啊？
0: 咋整？我刚才告诉你了吗？你求求人家，能求回求回来，求不回来你受着呗。好了，再见啊！
1: 现在我腿坏了，现在
0: 你腿坏了怨人家啊？人家给你打的啊？你腿坏你有理啊？那人牙疼你都不给人治，人家走了你说你腿坏了？
1: 我走不了路现在。
0: 走不了路，你叫那个儿女那啥？叫儿女找你去安排这个事儿去啊！你找你自己，你有儿有女的，你找你自己儿女，别找人老太太，人老太太不该你啥啊？听不听着？
1: 咋整啊？
0: 谁咋整？你怨谁呀？你自己找的，你乐咋整咋整，这个谁都没招啊！好了，再见。感觉像谁都该他似的，你咋整？你给老太太牙都给看，人老太太走了，你问咋整？你问谁呀？小米说：“大爷，你咋还碰瓷儿呢？”打个电话就问人咋整，凭啥咋整啊？这玩意儿你腿动弹不了了，腿动弹不了了，完了你让人老太太回来照顾你来了，你老太太牙疼家你不管不顾的，你赖谁呀？

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2年前陪读啊，我没有找到工作，在您的鼓励下我就去了托管班，顺便带孩子，现在孩子小升初了，要搬家换学校了，这个工作我也干着，我也不想干了，心太累，还事事的想着9月份再重新找一份工作，想听听您的看法。那你既然是照顾孩子的话，那就咋照顾孩子，咋适合照顾孩子咋选择呗，你也没卖给他们，但是你得提前跟人家说啊，就是咱们辞职也好或者怎么样，提前跟老板说，您老板好找着人啥的，你别整的明天就要走了，今天跟人家说，你把一大摊子事儿夸嚓家撂那儿，那不是，那做人不能那么做啊，对吧？但是没必要说的，那这工作我到时候我照顾，本来就是为了照顾孩子找的工作，到最后改这干工作，孩子照顾不上了，尤其上了初中之后。孩子上了初中之后，我告诉你，初中和小学完全不同。我跟你说，到初中那老师的力度就上去了。小学那老师，人家小学老师大多数都是非常好。那个他会那个给你，你不会，他知道全班，比方说全班44个学生，那他讲的这个大概有几个学生不会，他都甚至说有那负责人老师直接扒拉到办公室去。挨个给挨个扒拉会了，然后再给放回去啊！就是比方说语文老师、数学老师都这么做啊，单词不会背的老师就你们四个过来，今天监操不行上我办公室来，完老师挨个考啊，一个学生20个单词考完拉倒放回去了。就是小学老师他是能这么扒拉过来的，初中老师不可能了。就是初中老师的负责任方法和小学老师的负责任方法就是完全不同了。啊，就是完全不懂。人初中老师肯定是我就是能保证，我们班前30个学生啊，前30个学生大致上都能听明白就行了。那后边有10多个啊，或者20个学生他听不明，听不明不赶趟了，你家长补去吧。所以说，那你到初中那正是较劲儿的时候，正是开始较劲儿的时候，那你在因为他这个事儿，你在。

把他孩子陪读这事儿再耽误了，你犯不上了啊，犯不上了啊。好的，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的广播部分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1: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月西，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钱程，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农历4月16，此时此刻长春室外的户外温度为15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大部、松原东部和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和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等对流的天气。其中四平的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南部、长春、四平东部、吉林北部和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白城、松原西部、四平西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二号夜间到三号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南部、四平、辽源西部、吉林西部有小到中雨，白城西部、松原、长春北部、辽源东部、吉林东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4到18度，最高气温24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
1: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2026吉林市马拉松鸣枪开赛，奔跑中见证北国江城的活力；
1: 吉林大学举办建校80周年校友集。

0: 体婚礼，44岁新人回母校圆梦。
1: 民政部等27部门部署留守儿童精准关怀。
0: 今天有个特别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现在就打400-609-2166 400-609-2166。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发起专项惠民补贴，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的流眼泪，严重的跟下了雾一样，哪儿都去不了，工作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和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我们都很喜欢用，效果特别好。里面添加了人参、密蒙花等十几种珍贵的草本，每天只贴上15分钟，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透亮。
0: 没错，今天只要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吉林专属补贴，直接带走4重好礼。第一重呢是多体验78元航天版的蒸汽眼贴，第二重呢每人多送大瓶的蓝莓叶黄素，第三重额外再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这还没有完，最后再送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整整是4重好礼，大家看好时间，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昨天上午，2026吉林市马拉松鸣枪开跑，30000名跑者齐聚松花江畔，在奔跑中见证北国江城的活力。
2: 现在是早上的6:40。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参加2026吉林市马拉松的跑者们已经做好了准备，等待鸣枪开赛。
3: 3、2、1，
4: 赛道起终点设在吉林市人民广场，覆盖船营、昌邑、丰满、高新4个区，沿松花江串联人民广场、红旗大桥、江湾大桥等城市地标。来自大湾区的马拉松界传奇高龄跑者73岁的曹建新，跑龄近50年，参加过200多场赛事，今年是连续第二年参加吉林市马拉松比赛。对于今年的吉马，他给出了极高的评价。
5: 今年的规模好像比去年大一些，各方面工作做了很用心啊，第四接波啊很方便。
6: 吉马呢，在全国跑友心目中呢，是个很有分量的北方的重要赛事。浏览了那个咱们吉林的，美丽的松花江，尝到了锅包肉啊。
2: 这里呢是位于三亚路的半马终点，那和紧张激烈的赛程相比呢，这里却是香气四溢，极具吉林风味的特色美食也让这场赛事增添了别样的烟火气。
7: 现场的氛围真的是特别的好，赛道干净漂亮，沿途的风景也特别的美丽，能在家门口见证这么盛大的赛事，感觉特别的兴奋。
8: 每年吉马都是我们吉林市最热闹的时候，看到全国各地的跑友来我们江城奔跑打卡，心里特别骄傲。
4: 经过激烈角逐，全程马拉松男子组中国选手谢云策获得国内冠军，总排名第4，中国选手陆颖夺得全程马拉松女子组国内冠军。半程马拉松比赛中，徐烨获得男子组冠军，黄左兰夺得女子组冠军。
9: 这是我第一次来吉林市参加马拉松，我感觉吉林市的人民特别的热情，补给特别多，赛事主办方主办的还是非常好，今晚吃点吉林市的美食吧。
4: 赛场之外，吉林市同样给足了惊喜，赛事期间同步举办了马拉松之夜主题活动，联动吉林市雾凇杯冰球超级联赛，打造秦业关冰球当日跑吉马的沉浸式体验。北山广场的吉马文化市集也汇集了美食、文创与民俗展演，让跑者和游客在享受竞赛之余，领略这座红色之城、冰雪之城、文博之城、欢乐之城、浪漫之城的独特魅力。
0: 近日，吉林大学中心校区田径场举办“青春吉远，守望相守百年”校友集体婚礼。正值吉大建校80周年，来自全国各地的44对校友新人重返校园，在师长和亲友见证下，

0: 喜结典礼。典礼采用中式传统仪式，新人身着典礼吉服，行三拜之礼，现场还有配寿礼、结发礼等环节，氛围温馨浪漫。不少新人表示，能在母校成家是人生最珍贵的记忆。
1: 5月30号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吉林省主场活动在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举办。活动由省科协主办，围绕点亮精神火炬，助力科技振兴主题展开。于基宏院士发来寄语，向全省科技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现场集中展示黑土地保护、生态治理、粮食安全等领域最新成果，表彰优秀科技工作者，弘扬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新时代黑土精神。
0: 国家医保局通报近期飞行检查结果，公布我省4起药店违规套取医保基金典型案例，其中吉林市2家大药房存在把牙膏、保健品、饮料等非药品串换成医保药品结算，留存追溯码反复使用等问题，涉嫌骗取医保基金，目前相关药店已被立案调查，涉案资金正在进一步核查，我省将持续严厉打击医保欺骗诈骗行为，守护群众看病钱、救命钱。
1: 近日，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脑机接口实验室在柔性电极材料与神经信号采集技术上取得重要突破。团队自主研发的新型柔性电极可长期贴附大脑皮层，信号稳定性显著提升，为脑瘫患者康复、人工智能交互等领域提供新技术支撑。目前相关技术已进入动物实验阶段，未来有望推动我省在脑科学与类脑智能领域形成新的产业增长点。
0: 5月29号，白山市教育局、交警支队及出租车行业协会联合启动2026年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全市近千辆出租车、私家车自愿加入，统一张贴爱心送考标识。高考期间，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车，车辆优先通行。活动还开通多条绿色通道，安排专人对接考点，保障考生安全准时到达考场，用暖心服务为学子加油助威。
1: 在6.1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为了让孩子近距离感受警营风采，体悟警察担当，白山边境管理支队长川边境检查站联合临江市幼儿园精心组织开展警营开放日暨行走的课堂社会实践活动，园内师生与家长代表走进警营，零距离体验移民管理警察日常的工作生活。
2: 活动伊始，在民警的带领下，孩子们有序参观了警营营房、荣誉墙、执勤装备展示区等场地，民警现场演示叠被子、队列站姿等日常训练内容。在装备体验环节，民警逐一介绍无人机、脉冲抓捕手套、夜视仪等警用装备的功能与用途。
3: 别吓一跳啊，小朋友！
2: 活动最后，民警与孩子们开展趣味互动游戏，现场氛围热烈欢快。孩子们用稚嫩的歌声、可爱的舞蹈，向坚守边境一线的民警叔叔送上真挚谢意。一张张灿烂的笑脸，一声声纯真的问候，为庄严的警营增添了满满的童真与暖意。
4: 我代表全体家长，真心感谢长川边境检查站民警同志们的全程守护和耐心讲解，也特别感谢咱们幼儿园老师们的用心策划和细致安排。
2: 此次警营开放日活动，让孩子们走出课堂，走进警营，直观了解移民管理警察工作，近距离感受警营文化，在童心深处播下敬畏职业、崇尚英雄、热爱祖国的种子。
0: 这30岁一过呀，经常是感觉身体没有力气，稍微活动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劲儿。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出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10 了。市面上很多辅酶 Q10 呢，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产品，美林康牌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 奶油，您可以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的辅酶 Q 10呢，百克含量也就在10到20克左右。今天我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每天一粒呢，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

0: 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1: 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呢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我给您争取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10， 今天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您拿到手的呢不是10天20天，

0: 心脏所需的辅酶 Q 十。好了，时间过得是很快啊，49元福利价呢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普法小贴士，哪些驾驶行为算疲劳驾驶？新认定标准来了。根据6月1号实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符合以下任意情形即构成疲劳驾驶。一、驾驶行为，连续驾驶超4小时未休息或休息不足20分钟，客运司机夜间22点到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2小时未休息，24小时内累计驾驶超8小时。二、生理状态，事故前10分钟双眼闭合大于等于2秒，或脑电波疲劳数值小于30，驾驶人自述精神恍惚仍继续驾驶。三、生活轨迹，调查证实出发前睡眠不足4小时，24小时内工作超14小时等。疲劳驾驶处罚标准，非营运车辆罚款200元记3分，营运车辆罚款2000元记12分，可吊销驾照。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于2026年1月9号发布的公共安全行业标准，自2026年6月1号起施行。
2: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的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治疗的过程呢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那么高振奇主任还介绍呢，春夏季啊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时期，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呢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近千眼组合的检查费呢现在仅需要196元。活动日期您千万要记好了，是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预约报名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用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您记好了，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昨天凌晨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一颗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这颗卫星主要用来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验证。这次发射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将进一步推动我国卫星互联网产业发展，为后续相关技术应用打下坚实基础。
1: 国家统计局发布5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数据显示呢，制造业 PMI 为50%，和上月相比下降0.3%，刚好处于荣枯线临界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业指数分别为50.1%和50.5%，均比上月有所上升。整体来看呢，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等新动能持续向好，经济运行平稳。
0: 日前，民政部等27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

0: 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精准关怀服务工作，通知要求各地要开展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全面掌握两类儿童的基本情况、监护状况和实际需求，同时强化家庭监护责任，完善关爱服务体系，切实保障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促进他们健康成长。
1: 5月31号上午7点，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在当地世纪广场鸣枪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1.6万名跑者参赛。赛事设置呢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赛道串联城市地标，沿途风光优美。本届赛事首次采用分区起跑、分枪发出模式，保障赛事呢是安全有序。经过角逐呢，云南选手吴正林夺得男子全程马拉松冠军。
0: 刚刚给大家推荐了49块钱抢购一个月辅酶 Q 10的福利活动，库存呢下得挺快的。还没有打电话的朋友，抓住这次的秒杀机会，今天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直接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辅酶 Q 10，让您一整个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乏辅酶 Q 10。大家都知道，辅酶 Q 10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要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今天呢，我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辅酶 Q 10，每百克里面将近一半的辅酶 Q 10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级别了。含量足，一天一粒儿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心脏有劲儿了，人才更有精气神儿。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产品呢，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我给您的价格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了，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10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才1.6块多，那就能给您的心脏呢是满格电量。电话您千万要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0: 经常感觉累、胸口发闷、心慌、喘粗气、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只要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的给心脏补充辅酶 Q 10。今天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辅酶 Q 10，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了。听我的，不管是这个价格还是含量，就这一款最适合您了。距离节目结束呢，还剩最后一点的时间，记好，49元的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的原价。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和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小强啊，向大张借款时呢是未满18周岁，他口头上答应会还钱，可直到其年满18周岁仍未还款。无奈之下呢，大张将小强连同他的父母呢起诉到法院，要求三人共同偿还借款。未成年时借钱，成年后被起诉，债务该由谁来偿还呢？
2: 债务由小强本人偿还，父母无需承担。民法典第19条，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本案中，小强向大张借款时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且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当时小强的父母对该借款行为进行了追认，因此小强与大张之间的借款行为应属无效。而大张提起诉讼时，小强已年满18周岁，具备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故小强作为该笔借款的实际取得人，应当对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导致的财产返还承担相应责任。由于小强父母对案涉借款行为并不知情，事后也没有进行追认，因此其父母无需对此承担偿还责任。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重磅福利，是我们跟康度合作6年首度推出的4合1全身营养大礼包。过去的氨糖、辅酶 Q 10、鱼油、叶黄素呢都是单独的售卖，大家单买价格贵，瓶瓶罐罐的也不好记，容易漏吃，花钱没效果。这次呢，厂家直接科学配比成套，一套呢就是整整一个月的足量用量啊，不用自己再凑单搭配了，省心又划算。
1: 没错呢，最近呢是换季温差大，

0: 很多长辈膝盖呀、僵硬酸痛，上下楼呢关节咔咔响，经常是心慌胸闷，这个睡也睡不踏实，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早上起床呢是头晕乏力，精神还差，这不是正常的衰老，是心脏血管关节眼部机能是整体的衰退，单补一样根本没有用，必须是全身系统调养。
1: 这套礼包呢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定制，四款营养各司其职，相互协同，辅酶 Q10 采用了这种优质发酵工艺，活性高，好吸收，小巧的软胶囊，吞咽无压力，专门给心脏补动力，改善心慌胸闷、睡眠不稳的问题。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片呢，补润滑、修软骨、强骨骼，坚持服用能够缓解关节磨损酸痛，让腿脚更轻快利索。越橘的叶黄素甄选北欧越橘，花青素含量足，小分子好吸收，长期吃缓解眼干眼花，守护双眼的明亮。深海鱼油取材了秘鲁的深海小鱼，无腥味不反胃，有效的清理血管的油脂，滋养大脑，改善换季头昏还有记性变差的问题。
0: 没错，四款搭配呢是环环相扣，辅酶呢稳心脏供血，氨糖活络关节促循环，叶黄素呢舒缓身心，鱼油疏通血管助力营养吸收，四合一远超单补效果。同时品牌贴心加赠多维片，补齐维生素 A、D、E、B 族及锌、硒等基础营养，助劳呢身体吸收地基，让四款核心营养不浪费，效果翻倍，形成五合一营养闭环养护。
1: 整套呢包含了氨糖钙片三瓶，鱼油四瓶，辅酶 Q10 一瓶，叶黄素三瓶，一共是11瓶的正装，足量吃满30天。市面上单买的总价是286元，今天呢咱们专属福利啊，就是259元，只省了27元。前20名下单再赠两瓶的多维片，总价值346元，到手呢就是整整13瓶。氨糖是每天两次，每次三片，鱼油呢每天两次，每次一片，辅酶是每天两次，每次一片，叶黄素也是每天两次，每次两片，多维每天两次，每次一片，足足一个月的量，日均的养护哈、仅需8.6块，花小钱就能让全身去做调养。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手机方便的叔叔阿姨呢，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礼包即可直接下单，抓紧有限的优惠名额吧。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五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征作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

0: 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 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

0: 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为什么不把人塞进去拿呢？
3: 在浙江湖州吴兴黎烟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六一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瑶：
4: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5: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一：
7: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6: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5: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8: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9: 这里相对大一点的山啊。
8: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10: 六一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8: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11: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沉淀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12: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 49.9%， 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 50% 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12: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 51.2%， 连续三个月运行在 51% 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 52.1%，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 53% 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 51% 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14: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12: 大型企业 PMI 为 51.1%， 比上月上升 0.9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13: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1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6: 已经8点多了哈，是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17: 好，
18: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16: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五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18: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19: 有一车上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请他们技术人员现场就看他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18: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京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20: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催哨报到、接速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0: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21: 不是演的人格，是演给苍天看的。
22: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一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 谈及秦腔经典剧目《京九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

0: 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
1: 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2: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1: 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 把疫情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3: 以技助人，以技传情。 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
4: 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 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
2: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 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 今天起到10号， 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4: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 2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4: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 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米73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伊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

0: 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0: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1: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0: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1: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3: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2: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4: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成、程亚。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2: 738早新闻，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丙午年4月16，长春晴转中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6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给新智吉林画个像专栏今天播出。长白山落叶松的树根在科技创新的催化下蜕变为抗氧化黄金，成为新智生产力落地山林间的生动答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155专项规划编制工作专题会议。通化市开展边境乡村全域整治，绘就兴边富民振兴画卷。德惠市立足当地资源优势，大力推广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种养模式，让黑土地迸发新活力。2026第六届喜都音乐节举办，2026吉林市马拉松鸣枪开跑，3万名跑者齐聚江城。今天起，一批新法规政策将落地施行，涵盖餐饮、交通、营商等多个领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智生产力，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长白山苍茫的林海间，生长着成片的人工落叶松，它们笔直挺立，是传统林业里建筑纸浆的经典原料。而当树干被采伐利用，深埋泥土的树根却长久以来被视作无用废料，在林间默默腐烂，回归尘土。这是山林资源最普遍的遗憾，也是大自然藏在地下的隐秘馈赠。日前，记者在临江采访时发现，那些被遗忘的树根挣脱了废弃物的宿命，在科技创新的催化下蜕变为的抗氧化黄金，成为新智生产力落地山林间的生动答卷。请听报道。
4: 长白山，中国东北的生态宝库，孕育着品质绝佳的落叶松资源。那么相较于其他林区来说呢，这里的落叶松根系当中富含着一种极为珍贵的天然物质，就是二氢胡皮素。我们把镜头拉进来看，像这个废弃的根系当中，特别是这个环状结构当中，就富含有这个二氢胡皮素。
5: 这种从树根中提取出来的黄酮类物质二氢胡皮素，被业内称为抗氧化剂中的黄金，分子结构稳定，活性极强，不仅广泛应用于食品、保健品、化妆品，甚至被研究用于航天燃料稳定剂。
6: 我们进行碘伏氧化大米的实验，这是食用大米，分别加入碘伏，然后等大米氧化加入二氢胡皮素，黑色这个是被碘氧化之后的大米，而白色这个是被碘氧化之后又被二氢胡皮素还原为白色的大米。这也说明了我们二氢胡皮素具有很强的还原性。
5: 变废为宝从来不是简单的资源再利用，而是一场跨越无数次试错的科技攻坚战。在临江，吉林省建维天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扛起了这份破解难题的使命。2015年前，二氢胡皮素的工业化生产在国内尚属空白，全球产能极度稀缺，提

0: 去工艺更是行业难题。
1: 2050最终藏在啥里呢？藏在这个木材纤维的年轮里边。除了这个树根，在全国没有标准的设备，整个这条生产线是没有参照物，自己设计、自己采购原料、自己成型、自己安装，实验次数得超过15000次。
0: 目前企业成为国内首家也是唯一实现二氢槲皮素工业化生产的企业，手握中国、美国多项发明专利，2021年成功斩获国家新食品原料认证，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产业空白。
2: 过去采伐后的树根没人管它，烧火都没人用它，劈都劈不开。我们变废为宝，把没有价值的废料变成高附加值。
0: 走进建维的生产车间，提取罐一字排开，这是目前亚洲最大的二氢槲皮素单体提取罐，智能化控制系统贯穿全程，产业快速崛起离不开政企协同。
3: 地皮包括地上的建筑，全是由临江市委市政府建设的，我们以租赁的方式取得使用权，房租减免上给了我们很大的优惠，能让我们轻装上阵。
0: 政策护航加科技赋能，让企业迎来爆发式增长。2025年企业税收增速居临江市第一，年销售收入增速稳定在 50% 到 60% 之间。即便如此，一汽工厂全年330天不间断生产，年产量仅 6.5 吨，远不能满足全球需求。瞄准缺口，二期项目于2025年12月启动，设计年产能96吨，超过此前全球总产能三倍，将成为全球最大生产基地。
4: 生态产业化的核心在于将优质的自然资源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经济产品，将长白山的生态优势直接转化为高附加值生物科技产业优势。这种发展模式不仅契合国家双碳战略和绿色发展的要求，也为传统林业企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0: 绿水青山的价值从不是天然馈赠，而是科技与眼光的双向成就。最普通的人工林也能长出世界级的好产品，关键在于你是否愿意跳出惯性，看见被忽略的宝藏，用创新把无用变成有用，让大自然的馈赠绽放出属于东方的世界级价值。
5: 日前，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15专项规划编制工作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要求，准确把握15/5时期的阶段性特征，有效衔接国省15/5规划纲要，结合吉林发展实际需求，准确把握规划编制原则，进一步提高专项规划质量，推动规划如期出台、落地实施，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提供规划支撑。
6: 会议调度了15/5专项规划编制总体进展，讨论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大农业和农村发展、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等专项规划编制情况，部署下步工作。胡玉婷指出，专项规划是指导重点行业领域发展的施工图。一段时间以来，各有关部门主动作为，能动履职，专项规划编制积极推进，成效符合预期。要科学把握规划编制原则要求，压实编制部门责任，强化过程管控，推动规划数量精简优化，编制质量有效提升。胡玉婷强调，要坚持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积极主动向上对接，全面吃透中央精神和上位规划内涵，抢抓政策机遇，释放政策红利。各有关方面要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要提升专项规划一致性、操作性，严格对标国省规划纲要及有关上位规划，强化整体衔接，促进各类规划相互耦合、相互支撑、相互促进。要明确具象化的重点举措、可量化的目标任务，确保可落地、可核验，进一步提升规划指导性、操作性、可行性。要对照叙事进度要求，科学排布，合理统筹规划出台节奏，确保压查推进如期完成，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打牢规划基础。洪庆参加会议。
5: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吉林。5月31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1件，重点案件9件，来电44件，来信47件，其中长春市

0: 15件，重点案件2件，吉林市11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3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3件，通化市3件，重点案件1件，白山市4件，重点案件1件，松原市18件，重点案件1件，白城市2件，延边州5件，重点案件2件，涉省直及相关单位1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2件，涉省直及相关单位1件，梅河口市2件，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3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35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6个，占 26.67%， 生态类问题29个，占 21.48%， 固体废弃物类问题23个，占 17.04%， 噪声类问题19个，占 14.07%， 水类问题13个，占 9.63%， 土壤类问题7个，占 5.19%， 其他类问题8个，占 5.93%。截至5月31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802件，重点案件203件，其中来电990件，来信812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单位。
1: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0: 在331国道吉安段沿线，一场全域村容村貌整治行动正在进行，危旧房屋焕然一新，沟渠河道清澈通畅，房前屋后干净整洁，一幅和美乡村的崭新画卷正徐徐展开，请听报道。
2: 在331国道沿线吉安市青石镇望江村村容村貌整治施工现场，工人们有序开展危墙拆除、景区设施美化、古树保护等作业。
3: 我们严格按照整治标准施工，确保房屋的安全、外观整洁美观，让边境村庄又好看又安全。
2: 吉安市地处中朝边境，331国道穿境而过，当地以靶向整治、全域提升为目标，聚焦331国道沿线底边行政村及重点景区周边，全力打造环境优美、设施完善、产业兴旺、群众幸福的边疆和美乡村。
4: 村里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们的庭院啊、道路啊都变得越来越美了。
5: 每一处的变化老百姓都有目共睹，这些实实在在的变化让大家都暖在心里。
2: 吉安市太王镇前湾村是吉安市的水果种植专业村，村里的果窖由于年久失修已闲置废弃，这次改造，村两委将果窖租赁给当地水果种植大户，每年可为村集体增加收入5万多元。
6: 将闲置集体资产盘活利用起来，让整治成果真正惠及边民，助力发展。
2: 自全省边境地区村容村貌整治提升工作启动以来，通化市精准施策，闭环推进，全力打造边疆和美乡村样板。截至目前，通化市整治行动累计发动干部群众及志愿者1594人次，出动各类机械车辆552台次，共清理各类生活垃圾、建筑垃圾1022吨，整治乱堆乱放、私搭乱建64处，拆除、修缮破旧危房、残垣断壁、废弃建筑及附属设施17处。
7: 通过改造升级民宿、引进特色种植养殖项目等方式，推动资源变资产、资产变征收动能，使边境村环境面貌实现显著提升，乡村发展动能持续释放。
8: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绵延千里的吉林边境线依山傍水，风光灵秀，依托得天独厚的边境区位与生态禀赋，吉林大地深耕精神文明建设，让一座座边境小村庄既有绿水青山的颜值，更有烟火祥和的温度。白山市低台村党员带头干，志愿者齐参与，常态化清洁家园宣讲政策，人人参与乡村治理，户户用心打理庭院，林下种植，特色采摘，江边民宿蓬勃兴起，让好生态变成了好产业。吉安市前湾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热闹常在，道德讲堂传递美德新风，移风易俗深入人心，乡亲们欢聚一堂，其乐融融，日子越过越红火。临江市坡口村深挖边境民俗底蕴， 一面面特色文化墙，一个个文明宣传栏，将爱国戍边、孝老爱亲、勤劳向善的道理融入乡间街巷，文明素养在潜移默化中扎根乡村，浸润人心。边关风起千帆静，乡村振兴正当时。未来吉林将持续深耕精神文明建设，持续涵养淳朴乡风，夯实戍边根基，带动群众增收，让吉林边境乡村步步焕新，岁

0: 插秧机正有序进行插秧作业。企业负责人介绍，今年公司共流转土地1200亩，全部采用稻鱼综合种养模式。
1: 从21年开始的进行这个稻鱼综合种养，现在是养小龙虾，还有大眼幼体，还有扣蟹。跟单一种植相比吧，每亩地目前能多收入400元左右。
0: 从单一种稻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稻鱼种养模式，德惠市依托松花江木石河得天独厚的灌溉条件，坚持稳粮兴鱼有序发展、绿色生态富民增收的发展思路，形成稻鱼土良性循环。稻鱼共生模式可减少农药使用量30%以上，减少化肥施用量20%以上。
2: 产出的蟹田米、虾田米达到绿色有机标准，成为轿子小的特色品牌。目前全镇已发展稻鱼种养面积3.2万亩，培育稻米加工企业36家。
0: 作为吉林省5个稻鱼综合种养整市推进示范区之一，德惠市现已形成稻田养蟹、养鱼、养虾、鱼蟹混养、虾蟹混养5种模式有机融合的发展格局，培育蟹小七、钱稻家等12个稻田米品牌获绿色有机食品认证，为德惠大米品牌矩阵注入新活力。
3: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副总工程师陈波从事空间 X 射线及紫外光学技术研究42年，带领团队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形成完整的研究和研制体系，并先后承担了国家探月工程、风云气象卫星和深空探测卫星等载荷研制任务，为科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请听报道。
4: 来到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空间 X 射线及紫外光学技术研究室，陈波正与团队成员进行项目测试。对于自己的工作，陈波说，通俗的理解就是探测空间天气，一是看太阳爆发时的现象，二是看在太阳爆发时对近地空间环境的影响。
5: 不仅对空间这些活动有影响，同时对人类的地面活动有影响。目前你看最典型的，像我们常用的这些导航啊、高压输电呐、还有长距离输油管道，所以说我们要及时的预报空间环境的变化，来修正对我们设施的影响。
4: 1984年大学毕业后，陈波就来到长春光机所从事这项工作，从基础研究做起。多年前，工程需要的单光子技术面阵探测器因国外限制无法购买，他们便决心自己研制。最后不仅研制成功，还做出了曲面感光面，应用到我国的风云气象卫星上。
5: 在我们的探月工程上用的也是我们这种探测器，比如我们嫦娥三号上极紫外相机，这是落到月球表面的，而且上是国际上第一次在月球表面上成像的这种极紫外相机。我们这种天窗机最长的工作时间马上要到8年了，性能指标完全能够满足我们工程的需求。
4: 在极紫外波段，光的波长很短，常用的光学材料反射率几乎为零，无法使用。为了准确获取信息，陈波带领团队多次试验，反复调整反射镜镀膜材料的使用和镀膜技术，最后成功地研制出极紫外多层膜反射镜。
5: 不同的膜系镀到同一块镜子上，可以用一套光学系统对4个极紫外波段成像，这样呢可以减小仪器的体积和重量，来提高效率。
4: 最近陈波的团队还在解决薄膜滤光片的研发问题，目前团队做出的产品已经通过环境测验、力学实验的检验，后续也将应用到空间载荷上。42年来，陈波带领团队相继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研制了4台国际首创载荷，为开展科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6: 陈老师对每个学术问题都非常的深入，这是对我触动最大的，在后壁上解决问题的时候，不把问题留到项目中。
7: 他作为团队负责人的，对我们的工作的要求也挺高的。在陈老师的一些指导下呢，现在新的一些风云的项目呢，我就作为项目负责人来主持这个项目的研制生产。
8: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3: 吉祥新闻消息。昨天，喜都音乐节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上演。本届音乐节延续摇滚说唱多元演出风格，集结众多知名音乐人及乐队加盟，多元曲风满足不同年龄段乐迷的观赏需求。 在舞台呈现上，本次活动全面升级视听体验，采用双舞台无缝切换模式，搭载多维无美。

0: 视觉系统、专业音响与智能灯光设备，刷新东北户外音乐节制作水平。据了解，喜都音乐节自2021年创办以来，已累计吸引超80万人次参与。本届活动持续深化音乐加文旅融合模式，融入东北特色美食、本土潮玩元素，有效联动本地餐饮、住宿、交通等业态，进一步擦亮长春文旅名片，助力东北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昨天上午，2026吉林市马拉松鸣枪开跑，3万名跑者齐聚松江湖畔，在奔跑中见证北国江城的活力。请听报道。
1: 3、2、1，赛道及终点设在吉林市人民广场，覆盖船营、昌邑、丰满、高新四个区，沿松花江串联人民广场、红旗大桥、江湾大桥等城市地标。来自大湾区的马拉松界传奇高龄跑者，73岁的曹建新跑龄近50年，参加过200多场赛事，今年是连续第二年参加吉林市马拉松比赛。对于今年的吉马，他给出了极高的评价。
2: 今年的规模好像比去年大一些，各方面工作做了很用心啊，的士接驳啊很方便。
3: 吉马呢，在全国跑友心目中呢，是个很有分量的北方的重要赛事。浏览了那个咱们吉林的美丽的松花江，尝到了锅包肉啊。
4: 这里呢是位于三亚路的半马终点，那和紧张激烈的赛程相比呢，这里却是香气四溢，极具吉林风味的特色美食也让这场赛事增添了别样的烟火气。
5: 现场的氛围真的是特别的好，赛道干净漂亮，沿途的风景也特别的美丽，能在家门口见证这么盛大的赛事，感觉特别的兴奋。
6: 每年吉马都是我们吉林市最热闹的时候，看到全国各地的跑友来我们江城奔跑打卡，心里特别骄傲。
1: 经过激烈角逐，全程马拉松男子组中国选手谢云策获得国内冠军，总排名第四，中国选手陆颖夺得全程马拉松女子组国内冠军。半程马拉松比赛中，徐烨获得男子组冠军，黄左兰夺得女子组冠军。
7: 这是我第一次来吉林市参加马拉松，我感觉吉林市的人民特别的热情，补给特别多，赛事主办方主办的还是非常好。
1: 赛场之外，吉林市同样给足了惊喜。赛事期间同步举办了马拉松之夜主题活动，联动吉林市雾凇杯冰球超级联赛，打造前夜观冰球、当日跑吉马的沉浸式体验。北山广场的吉马文化市集也汇集了美食、文创与民俗展演，让跑者和游客在享受竞赛之余，领略这座红色之城、冰雪之城、文博之城、欢乐之城、浪漫之城的独特魅力。
0: 5月28号，先生向北，同心传承，吉林省少先队省级示范性主题对日活动在长春举办，500余名少先队员代表参加。请听报道。
1: 活动中，少先队员围绕先生向北精读原文、诵读书信、排演情景剧，体悟先辈报国情怀，抒发少年心声。大家将张伯驹峰谷、吉林一号、长白山风光汇入主题长卷，展现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真挚情感。在跟着总书记脚步看吉林宣讲中，讲述中车常客攻关奋斗故事。活动最后举行新队员入队仪式，号召队员励志学习，建设家乡，增强光荣感与使命感。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经开小学学生段若曦：
8: 参加先生向北同心传承对日活动，我深受触动。作为吉林少年，我定会传承向北精神，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经开小学副校长吕丽：
9: 把阅读与少先队紧密结合，为的是让少年儿童在阅读当中领悟为吉林做出重大贡献的各位先生，在向北精神的指引下成长得更好。
0: 吉祥新闻消息，5月31号由省妇联主办的中外家庭共庆六一定向探秘活动在长春举办，20多组中外亲子家庭参与，设置剪纸、艺术共创等多项沉浸式体验项目，融合传统文化与吉林特色，增进中外少年儿童友谊，助力民间友好交往。今天起，一批新法规政策将落地实行，涵盖餐饮、交通、营商等多个领域，一起来了解一下。商业秘密保护规定自6月1日起施行，该规定首次将数据、算法、计算机程序代码等数字资产纳入。

0: 技术秘密范畴，覆盖数字经济时代新核心资产。技术秘密案件由市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管辖，违法成本大幅提升，最高可处500万元罚款。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自6月1日起实施，规定要求餐食从烧熟到食用间隔不得超过2小时，配送必须使用专用密闭保温设施，并对分餐人员提出洗手消毒、佩戴口罩等具体要求。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自6月1日起施行，规定明确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网店名称应当与实体经营门面招牌名称一致，应当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持续展示经营资质、实体经营门面、实际经营地址等信息，或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并确保展示的信息真实准确。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应当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自6月1日起实施，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于飞，监制陈凯峰。
1: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2: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王老伯与老伴儿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失联多年。王老伯去世后，因生前未立有遗嘱，老伴儿和女儿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纠纷之诉，找不到失联多年的继承人，遗产该如何处理？素邦律师王春达，
5: 其可得遗产份额由法院指定遗产保管人为其保留。民法典第1150条，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篇解释一第30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者保管单位。本案属于法定继承纠纷之诉，王老伯的老伴、女儿、儿子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在儿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对其可得遗产份额，法院可指定王老伯的老伴或女儿暂为保管，待其出现或被宣告死亡后，再予以移交或依法分配处分。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6: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 得吃。

0: 饭啊。
1: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0: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2: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3: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4: 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5: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4: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1: 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长春中部和南部、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伴有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等对流天气。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你非在我换行的时候变，我一下子我就找不着了。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5到29度，最低气温白山12度，其他地区15到19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中西部有4到5级的偏西风或西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的西南风。
0: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大部、白山西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东南部28到34度，其他22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8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5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偏西风或西北风。
1: 我跟大家说啊，刚才呢就是我念天气预报正念的，哎呀自己超有那个播音员的感觉，范儿范儿的时候，小东啊就像那个小孩长不大似的，他就手欠非要把那个字体变换一下，结果正好在我换行的时候字变大了，那个行不对了，不知道换哪去了。
0: 什么叫挖坑？这就是挖坑，挖的还不浅呢、
1: 啊、就那个什么队友，就那个什么队友
0: 啊
1: 哎，要说那个什么队友啊，就想到昨天晚上长春市刮的那个风啊，就有一种天蓬元帅要掉下来的那个感觉。
0: 昨天就是天蓬元帅来了吗？
1: 啊，
0: 你就今天早上给你挖坑了吗？就是他是什么阵雨、雷阵雨，什么东北风、西北风，然后天兵元帅、天兵天将，挖个坑。
1: 哎呦，真的，你看蜗牛啊、我就特别想知道，哈尔滨昨天都说他们刮龙卷风了，你看蜗牛就说了。昨天晚上啊，

0: 哈尔滨刮大风都没电了
1: 啊！
0: 啊，
1: 黑龙江嘛，刮龙卷风嘛，然后吉林刮的是吉祥的风嘛。
0: 你别说，我们小区就是挺高的那个树枝都被刮断了啊！所以遇到大风的时候，大家这个车，如果你一直都停在那儿，但是风很大的时候，你就还是要离那个高树远一点啊。
1: 就是，其实要提醒大家，就这段时间啊，我们北方刚刚继南方之后，进入这些这个气候比较多变换的时节了，大家一定要留心，你停车的时候看一下，你要停的地方上面有没有树枝啊，有没有什么
0: 坠落的
1: 折断呐、什么广告牌啊，
0: 对，
1: 这些地方还是要当心。
0: 对，我们今天可以一方面聊一聊昨天晚上您家周边有没有刮大风、下暴雨啊，因为长春市就仅仅是刮了风，后来也下了雨了，但是很多地方我知道是有暴雨的啊，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当然了，今天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
1: 啊，
0: 六一，
1: 你过节了
0: 啊。对对对对对，我永远都12岁，因为我看了长春市呢是12岁以下的那个小学生可以放假的，
1: 12岁以下才算儿童啊。
0: 所以我们祝大家心里永远住着一个12岁的你。同时呢，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什么，就是小的时候你特别爱玩的那些游戏，我们一起来回忆啊。我想了一下，小的时候我特别爱玩的就是好多人在一起玩那个电报哒哒哒
1: 啊，
0: 什么刷嘎啦哈呀什么的，这些我不行。
1: 还
0: 有跳皮筋儿，
1: 我
0: 特喜欢，我
1: 还以为是一首歌呢，什么马蹄哒哒哒、马蹄哒。
0: 你没玩过吗？
1: 我没玩过。我小时候比较乖，不太乱玩，
0: 就是电报哒哒哒，有一个人在那个，
1: 实际上我是
0: 有点像藏猫猫啊。
1: 实际上我是不想跟你承认，咱俩玩的游戏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啊，那
1: 相差50多年的。
0: 你这从天上掉下来的天蓬元帅玩什么呀？
1: 我们那是几千年的游戏了，我们以前玩的叫什么？叫蹴鞠。
0: 哦，
1: 你们叫踢足球
0: 啊？
1: 那能一样吗？你这、
0: 真是，
1: 这就是代沟，
0: 水平不一样、
1: 这就是代沟。我们小时候弹玻璃球、打啪叽，什么打冰杆，滑冰车，这你肯定都不能接触啊。一个是确实
0: 抽冰猴我玩过，
1: 一个是确实有一些年代，但是有一些我们玩的有危险性啊。那你说滑冰车摔骨折了怎么办？
0: 还有就是你居住的地方不一样，玩的也不一样。你比如说我爱人他们小的时候是住在山里
1: 啊，
0: 玩的就是什么在河里摸鱼
1: 啊，
0: 啊，
1: 上山捅马蜂窝，
0: 对，爬树什么的。
1: 咱们这边马蜂窝其实不多，但是我们会经常在冬天上山，那个东西跟蜂窝、鸟窝差不多，叫冬青，把那东西掰下来，冬天因为小时候经常脚会冻伤，冬青泡水，然后泡脚，
0: 长什么样啊？
1: 治冻疮。那个有点像万年青的叶子，差不多是那种
0: 万年青，我也不认
1: 识，是那种厚的特别小的那种、
0: 哦、
1: 形状有点像马舌菜。
0: 哎，虽然大家现在都已经成年了，甚至可能已经步入中老年的，那一起来聊一聊你小的时候那个年代最喜欢玩的游戏是什么啊？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全民护眼啊！好视力发起了专项惠民补贴，别不把眼睛当回事，现在天天看手机眼睛真的累啊，您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痒发涩啊，这个手机电视都看不清，出门吹风就哗哗的淌眼泪，工作生活都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和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添加人参、密蒙花等10几种珍贵草本，每天只需贴上15分钟，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看电视都更清晰透亮。10分钟内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吉林专属补贴，带走4重大礼。第一重，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第三重再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热点。

0: 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收拾热点新闻。据央视财经报道，最近网络上流传着多种烹饪用纸有毒的这样一个说法啊，让不少人陷入了安全的焦虑。那这些言论所谓的这个辟谣的真相啊，什么这个那个的，都是真的吗？
2: 啊，哪个是真的？你要说烹饪用纸有毒，我还真容易相信。
1: 对啊，
2: 它一加热之后上面又涂的那个油，
1: 很多人都会想，
2: 是不是
1: 你造纸的过程中会不会有一些化学原料在里面啊？
2: 嗯，
1: 那一热是不是真的有毒啊？
2: 你用的是不是好纸啊？
1: 都吓死了。
2: 嗯
1: 啊，那到底怎么回事呢？上海市消保委对市面上主流的25款烹饪用纸进行了检测，包含7款空气炸锅纸、6款蒸笼垫纸，就是替那个蒸屉布的啊，还有6款食物吸油纸和6款咖啡滤纸。根据蒸笼纸的这个检测结果呢，本次所有样品的蒸发残渣的值都在标准的限值之内，也没有检测出致癌物。针对空气炸锅纸里边是不是会有致癌物这个一个残留的问题啊，检测人员对7款正规生产的空气炸锅纸样品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并没有此类物质的残留。那另外还有传言说啊，这个白色的咖啡滤纸含有荧光剂，检测人员通过紫外线分析仪对多款咖啡滤纸开展了荧光性物质测定啊。检测人员介绍说啊，很明显啊，没有这个荧光反应啊，这个是安全的。那专家提醒大家，3无产品才是超标化学物质的重灾区，消费者选购的时候一定要认准这个叫这个标准啊，是 GB4806.8， 哎，还挺麻烦的这个事儿，一定要记住了啊，以及厂名、厂址等信息，避免购买3无产品。
2: 哎，我可知道，就是那个空气炸锅呀，它里边垫的那个纸，有的地方真的有卖的那个油纸就可以烤的，是没有标志的。没有标签的，它就是一个袋里边装50个，
1: 你要是
2: 几块钱
1: 网购的，这些有好多真确实是这样的啊，小作坊生产的，那可就不保证了。
2: 对，
1: 它的纸那么白怎么来的呀？是不是漂白的呀？
2: 嗯，
1: 对吧？
2: 嗯，
1: 你要是正规厂家的，它可以溯源呢。
2: 对，还有那种牛皮纸，看起来像牛皮纸色的，它是不是拿好的原材料做的啊？所以大家还是别太图便宜了。
1: 所以刚才让大家记住这个是GB4806.8，一定要有这样的标识。
2: 包括我们日常的那个保鲜盒啊，如果你是用来装食物的话，你买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是就是可接触食品的，就是食品级的那种塑料盒来用。
1: 实际上说了这个事儿之外吧，我心里还想，就是光提醒消费者还是作用不是特别大，因为好多人不具备相关的知识，所以希望相关的管理部门、检测部门一定要主动出击，对那些3无产品尽快督促他们退出市场。
2: 那我们再来关注夏季的一款好物，就是防晒衣。可能这几年啊，大家都注重防晒，不仅是涂抹一个防晒霜了，会戴个防晒口罩啊、防晒帽啊，我们还说防晒衣啊。那么现在呢，很多的品牌都在涌入这个赛道，防晒衣的价格区间跨度也是特别的大，从19.9块到大几百元都很常见，甚至有些防晒衣已经卖到了2000多块钱。记者了解到，防晒衣存在防晒指数的通货膨胀，就是我们都知道，你看买防晒霜最大的这个防晒指数就是 UPF50+
1: 啊，
2: 但是现在有的那个防晒衣宣称自己可以达到 UPF100+、200+，甚至2000+。
1: 这个 UPF 到底什么东西呢？它是一个字母缩写，前面这个 U 那肯定就是紫外线
2: 啊
1: ，PF 那就是阻断它的阻断率。
2: 哎呦，
1: 你看，
2: 你知道
1: 摄影里边有一个叫 UV 镜嘛 ？UV 镜就是过滤性的，它要过滤什么光线？那这个一样的道理。但是你想啊，这个衣服你买回来，它到底能不能挡紫外线？能挡多少？和材质有很大的关系。
2: 对，
1: 所以这个和前面说的一样的道理，一定要买正规厂家、正规渠道的东西。
2: 对，其实呢，就是你这个防晒能力啊，和前者实际上差别不大啊。就是防晒衣也不是越贵越好，合格的防晒值是最基础的防晒面料都能达到的防晒。

0: 公益本身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门槛儿。
1: 嗯，那么今年防晒衣市场的明显的趋势之一就是更加注重产品的审美，还有多元场景的使用，其中山系工装、机能等一些风格强势崛起。那么另外有媒体报道说，同一品牌之下啊，面料成分几乎一致的两件防晒服，这个山系溢价超过了30%。有业内人士表示，80到200元是防晒衣的常见价格区间，200元以上的防晒衣更多的贵在设计和品牌溢价。
0: 就什么叫山系，就是登山的时候会穿的那种风格啊，就这个山系、
1: 野外就是户外服那种
0: 啊，就像夹克呀、冲锋衣的那种款式啊。所以大家呢，关键是看它的这个标签儿。
1: 哎，
0: 去年我们还说过，儿童防晒衣呢，这标签可能也不是那么准了啊。
1: 另外，
0: 你就别太贪贵就行。
1: 对，另外你比如说在网上购物啊，网上和你线下品牌店购物，那肯定有另外一种风险，就是它的来源你不一定能保证。所以你觉得贵的就好，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心态，说我买贵的，肯定能保准，不一定。有的三无产品也恬不知耻，舔个脸说，我这个怎么怎么样，我1000多，你用你这种心理，觉得越贵越好，实际上你真上当了。
0: 哎，咱们就买一个差不多的啊。再来关注热点新闻，本周呢，有多位科技领袖就 AI 对教育和就业的影响发声了。某算力公司 CEO 表示，在 AI 时代，家长不必过度纠结孩子到底应该学什么专业，更重要的是孩子能否把学会利用 AI 啊，提升自己的技能作为首要任务。他认为 AI 会自动化许多具体任务，但是也会把人推向更复杂、更高层次的工作，而这些工作仍然是需要判断力、创造力以及讲故事的能力。
1: 其实这位人士的言论，你可以再引申开，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科技发展到这个层次的时候，那么学生选择将来的职业啊，有我觉得就是两种选择，一个是你是不是扑进这个 AI 的赛道，我直接学习 AI 的使用 AI 的这个开发，另外就是你正常和以前一样，各个行业360行你随便按照你兴趣来学。AI 只不过就是我们在节目中反复的说，它只不过是我们人类的辅助工具，只是它高级到什么程度而已。
0: 就是你呢一定要比 AI 厉害，就是你比那个基础知识要学得更好，成为专家，那这时候你就不用担心 AI 的发展了啊。还有呢，就是正值不少高校的毕业季，许多毕业生对 AI 时代的就业前景也感到担忧。对此呢， OpenAI 的 CEO 则表达了相对乐观的看法。他说， AI 的快速发展不太可能引发所谓全球性的就业末日。他承认自己此前也曾经尝试过用 AI 回复工作消息和邮件，但是后来他取消了这个做法，因为他发现工作当中所需要的人性部分是无法被 AI 取代的。
1: 哎，他这个你把它翻译成咱们好理解的语言，就是说这位老总曾经用 AI 代替了身边的秘书这个工作职责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很多实际工作这个 AI 可以干，就是秘书可以下岗了，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发现 AI 在完成这个工作内容之后呢，它有一个明显的不太好的缺陷，就是没人味儿
0: 啊，
1: 对吧？
0: 对，
1: 你之前的秘书可以给别人一种这个人际关系之间这种情感上的弥合，比如说我对你批评了之后，秘书可以安慰你，告诉你这个总经理，我们老总发脾气了，因为怎么怎么样，
0: 我给你加两块糖，
1: 对，还有情绪价值呢，对吧？
0: 对，好，我们来看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啊。擎天柱说，昨天长春基本没咋刮大风。没咋刮大风吗？
1: 啊，那是睡得比较沉实。
0: 多大了都啊？他说，但是春城邮局54路那儿被树枝刮掉挡到了。我小的时候特别淘，在农村的时候上过房结过瓦，没有我不敢玩的，玩完之后也没少挨揍，揍完我接着玩啊。在学校里我打过口袋，跳过皮筋，玩过弹溜溜，玩过四驱车，现在我还留着呢。就这么说吧，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做不到的，你说我小时候多欠揍。
1: 我特别想知道他小时候除了正常的这个游戏之外，有没有什么恶作剧，就是更惹人挨揍的。
0: 那个不能在节目里边说啊。平安芳草说， 我们60后女孩啊，小时候大家都在一起玩丢手绢、
1: 跳房子、
0: 跳绳、跳皮筋儿。嗯，我小时候也都玩过这些，
1: 就跳格子，地上画格，画各可能各地不一样，
0: 1、2、3、4、5、6、7、8、9啊，
1: 有的是画，我们那边是画成最终画成一个小房子尖尖顶，能跳到最后那个
0: 扔口袋嘛，
1: 就是你赢了。
0: 还有就是那个跳绳也挺有意思的啊，跳皮筋是我的最爱，我属于跳的比较好的啊，腿长嘛。
1: 哎，我看别人，我小时候看别人玩过什么，就是扒沙堆儿、你知道吧？
0: 哦，
1: 一个沙堆儿上面插一个棍儿、你扒一下，
0: 尿炕精嘛，
1: 你扒一下，我扒一下，谁扒倒了谁倒霉。
0: 我们那谁是尿炕精 啊？大家也可以说啊，有没
1: 有
0: 有
1: 点类似像丢手绢儿，就丢到谁那谁出个节目。
0: 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啊，岁月不饶人。上了年纪肯定要保护一下心脏，年轻的时候跳的咚咚咚特来劲。但是上了年纪之后呢，他也累，所以我们要给他补充一些营养。哎，什么营养是心脏比较喜欢的呢？就是辅酶 Q10。所以当你发现自己才走不几步就经常会喘，哎呀，上下楼也受影响，胸闷、心慌、气短，那你就赶紧给心脏补充辅酶 Q10 啊。市面上很多的产品呢，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所以我们推荐的是美林康牌的辅酶 Q10， 每百克含量达到了50克，搭配的也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哎，就是我们辅料也不掺假啊。每天您只需要一粒儿，特别简单，就给您心脏满格电量了。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1: 寒价这么高啊，这个
0: 含量这么高啊，
1: 含量确实高，这个价值也高啊。
0: 嗯，
1: 但是呢，大家去买的时候，这个价格可能就下不来。所以今天呢，给大家谈到福利价啊，只要您在8点之前下单，只要49块钱，足够您吃上一个月，一天只要1.6块，就能保持心脏的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那普通的辅酶 Q10 刚才说了，含量不是特别高。那美林康牌辅酶 Q10 今天呢，49块钱体验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够用啊！家里有老人或者自己心脏不舒服，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好，我们来看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光辉岁月啊，说这个上山掏鸟窝，掏家巧窝啊，冬天放爬犁，单腿驴，
1: 就是冰车。
0: 单腿驴是什么呀？
1: 单腿驴就是冰车，就是一个冰刀接触的，就像你那个你两只脚踩到一个冰刀上。
0: 哦，然后他说白山目前没有下雨啊，但是今天早上下了一点点。他小时候也是玩跳格子、打口袋、背铁片啊，然后呢晚上玩躲猫猫，直接回家让他们找吧。
1: 啊，
0: 哎，就跟我们玩那个电报哒哒哒有点像 啊，还有滚铁环。
1: 史忠英，你说他小时候玩弹玻璃球啊，打啪叽啊，还有东南西北抓阄，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有纸叠的，
0: 哦，
1: 大拇指两边的大拇指、食指。伸到里头，然后东南西北里边写上东南西北，你要什么？
0: 我有点像那个吃掉一个东西的那个小嘴儿，是吧？
1: 差不多四瓣儿嘛，别的那个。
0: 嗯，
1: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拿那个蚕角、蚕蛹，它活的嘛。
0: 嗯，
1: 你用手扒拉它，它转，最后指向哪儿？
0: 哦，对对对，东南西北嘛。
1: 叫咪勒莫，那个叫咪勒莫。就是说那个你那个蚕蛹有点懵，你到底往哪转头。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啊。最近接到很多的听众朋友都说关节不舒服想补氨糖，这个想法特别对啊，因为夏天不把氨糖补足，等到冬天关节粘连疼痛出不了门，甚至摔倒骨折，那就更遭罪了。老话说冬病夏治嘛，那是很有道理的，所以现在补氨糖啊事半功倍。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的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买过的都在复购，吃过的朋友也都说好。为什么？同仁堂大品牌，我们今天的节目一直在强调，你就买正规品牌的啊，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完全符合咱们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要求。
1: 这个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吃别的一把都强。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吃上几天。

0: 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
1: 嗯，现在呢，我们给吉林听众申请到了超值大福利，买十瓶送十瓶。您听好了啊，是买十瓶送十瓶，这就是半价呀。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多送多功能折叠伞，送完为止。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好，我们再来看听众朋友发来的互动留言啊。舒雅时光的收藏馆，这位听众朋友说，松原昨天晚上4:30刮那大风可吓人了，很不正常，是吧？长春那会儿的其实也很不正常啊，没说嘛，跟天蓬元帅来了一样。嗯，但是还好没有像哈尔滨刮的那种龙卷风啊。蜗牛说昨天晚上停了2次电，因为他就在哈尔滨，我们附近大树都被连根拔起，我看新闻了
0: 啊，
1: 就在街道上。我开始以为那个龙卷风是刮在郊区农村，后来我看那个视频，不是，就那个商场的顶层就刮起那种特别吓人的风啊。
0: 实际上那个我觉得严格说不是龙卷风，就是城市里边因为楼七拐八拐这个风形成的旋风。不是真正我们说的，
1: 不，
0: 你像看境外那种特别超大的龙卷风，
1: 不是
0: 那样。
1: 你昨天看见视频了吗？
0: 它形成机制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因为城市里的楼太高，楼缝。
1: 总之确实也是一场可以说是灾难啊。希望咱们哈尔滨的朋友一切都好。一心说，我小时候经常是放学去同学家写作业，然后就在外边一顿疯玩。
0: 哎，
1: 除了跳皮筋打口袋，还有红灯绿灯小白灯。哦，这个我也玩过，啊，最后回家和同学取书包，顺便再混点吃吃喝喝。哎呀，因为父母都上班不在家嘛，经常加班开会。哎呀，
0: 你看光辉岁月，
1: 嗯，
0: 他说小时候最好玩的就是挖陷阱，上面就挖坑。你看今早我给你挖坑了吧？他说他挖坑上面用树枝盖好，撒上土，里边哎呀用那不可描述的液体和上泥啊，逗女生，让女生过来，结果呼啦一下掉里。你是跟山上的猎人学的吧？
1: 哎呦我的天啊！
0: 哎，我跟你说，山上的猎人打猎的时候用这种手法，里底下那可就那啥了，那是削尖的木头在底下反过来尖朝上。
1: 哎呦，
0: 那
1: 你们真都有办法哎！
0: 不是，那是不是我们有办法？小时候谁敢这么玩？打死你了，家长得揍死你。那是猎人打猎的时候用的。
1: 你看玉馨，我们俩玩的就比较像。我们不是山里的孩子。我刚才想接着玉馨的话说，我小时候也是这样的，就是邻居几个小孩的父母工作都比较忙，所以我们放学之后呢，就拿着家长给的2块钱、1块钱，然后就会买一些零食，然后大家在一起吃吃玩玩。
0: 哎，你们有没有过大家把钱集中到一块儿，然后买点更好吃的、比较贵的？
1: 后来大了，然后我们就去吃肉串儿，
0: 买一大个猪蹄子，然后一人一口。
1: 哦，那没有，那时候就是买那个大米花嘛，我最喜欢崩大米花，大米花的价格比苞米花要贵一点。
0: 啊，
1: 然后我们就自己带一盒一饭盒的那个大米，然后找那个崩苞米花的大爷，崩一大盆，然后大家放地下，脑袋杵到里边吃，
0: 还是那种像炸弹似的那种的，
1: 啊、
0: 那种崩
1: 砰一声。
0: 现在很少见那种崩苞米花的了。
1: 有，就在摩天活力城附近也有啊。
0: 那也是给大家看热闹的，
1: 反正崩的话也吓一跳。哎，现在还有那种呢。我去南通的时候看那个崩爆米花的，小的时候不都是用手摇吗？
0: 啊，
1: 他现在不用了，就是机器摇
0: 啊。
1: 对，但是也是那种崩的，他也会提醒你要响了。好，我们最后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省事儿的营养大礼包啊，氨糖辅酶 Q 10鱼油叶黄素，专为中老年人定制4款营养，各司其职，相互协同的。你比如说辅酶呢，它就是稳心脏供血，氨糖活络关节促循环，叶黄素呢舒缓身心，鱼油呢疏通血管助力营养吸收，四效合一。同时品牌贴心啊，加赠了多维片，补充维生素 A、D、E、B 族还有锌硒等基础的营养，助劳身体吸收 地基，让四款核心营养不浪费，效果翻倍，形成五合一营养闭环养护啊。
0: 哎，这个整套包含氨糖钙片三瓶，鱼油四瓶，辅酶 Q